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

0: 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 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智利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智利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 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04086.6 ZL2017-2-104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

0: 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 只能看见光亮，

0: 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幻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幻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幻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幻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哎、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 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2: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0: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儿。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虎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4: 焖出最深的阴霾。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啊啊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

0: 即便是在昏暗的烛光下，还是能依稀地看出沈阳大河旅馆房间内的陈设还是很考究的。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已经工作了很久，每当感到疲倦的时候，他就会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顺便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吊灯。派去抢修电力的部队已经出发好久了，可是电怎么还不来？办公桌后面的人当然急于知道答案，可是没有电，电话也打不通啊。他的眉头渐渐地拧成了一个川字。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头上的灯突然亮了，桌后的人甚至不得不用手遮住了前额。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他脸上严峻的神情终于慢慢地缓解开，电终于通，开端不错，也许是个好兆头吧。接下去的工作也会这么顺利吗？沈阳准备好了吗？以上的一切发生在1948年的11月3日，沈阳全城电力恢复，这一天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天。
1: 1948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不到两天时间，13万国民党守军即被一扫而光。11月2日下午5时，这座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宣告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市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解放军进城。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腾的人流，庆祝城市的解放，欢呼沈阳获得新生。
0: 坐镇大河宾馆，统筹接管沈阳一切工作的人就是他，时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1: 要说陈云，必谈三点：懂城市，懂干部，懂财经。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先后在上海、莫斯科等国际大城市工作。1937年回到延安之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结出一整套党内选拔、培养、任命干部的经验。
0: 抗战胜利后，陈云奔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全面负责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财经管理和经济恢复。如今沈阳解放，要说率队接管的领头人，陈云绝对是不二人选。进驻沈阳的时候，陈云43岁，在东北大地上走过不惑之年的他，对于沈阳绝非陌生。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1: 在进入沈阳的第一次军管会全体会议上，陈云立下过这样的豪言：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城市解放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完成，第三天全市机关开始办公，党报《沈阳时报》出现在大街小巷，舆论环境开始好转，第四天经沈阳至全东北的邮电重新运营，第五天自来水畅通，所有工作有条不紊，一周之内沈阳的基础设施全部恢复正常运转。当时沈阳城内大约有30万市民，另有5万滞留的国民党散兵以及随军俘虏，加上进城的30万解放军，合计65万人。这么多人每月需要多少粮食呢？至少7500吨。而此时城里的存粮有多少呢？仅仅1500吨。
0: 以陈云工作之细致， 他不可能不关注到这个冬天的收成，也不可能不知道沈阳城内的严军状况。其实早在辽沈战役打响后不久，陈云就已经做好了规划。解放区征收200万吨粮食，东北局另外购买40万吨粮食，并储备100万匹布。如果这些物资都能及时到位，按理说沈阳是不愁保暖的，可问题就是到不了。
1: 铁路没有修通，实际上就意味着沈阳这个东北交通枢纽已经瘫痪，运粮进沈阳只能靠公路。军管会征收了所有能调动的汽车，外加每天3000到5000辆不等的马车，全力投入运粮。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全部的运力也只有2000吨。为解燃眉之急，沈阳市军管会召集各界商户，陈云亲自动员摊集，之后又向城市周边的粮业大户借用了2000吨粮食，终于扛过了第一个月。而就在这一个月之间，沈阳市军管会调动工兵，一个道岔一个道岔的排雷，工程兵和广大技术干部完全凭借人力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轨运上工地。时间进入1948年12月，沈阳至东北各地的铁路运输线已经全部抢通。至此，不仅外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沈阳，更重要的是东野大军可以力遵中央军委指示，沿铁路长驱直入，火速入关。
0: 这又是一项近乎奇迹的成就，不知您是否能从中看出门道。从弹药疏散、水电畅通到粮食运输、铁路恢复，所有的行动都突出了一个抢字。而在每一次抢的背后，不光有军队的参与，同时更有一股似乎看不见的力量在运筹帷幄，把控全局。而这就是军管会的力量。
2: 但是封条呢不行，封条陈云同志命令一律作废，不能说你东北行政委员会，你或者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或东北局封条，那都不作废，一律用就是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封条，那个封条封了以后那是有效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的韩华平的采访录音。依照工作性质的不同，沈阳解放的时候，东北军区、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领导机构都派出了干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布告可以各贴各的，但封条只认这一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城市一切原有机构

0: 关资产，只有军管会才有权利接收处理，其他单位无论规模大小、级别高低，都无权插手。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共产党以前在这方面吃过亏。
1: 1947年岁末，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一些中小城市。可在进入这些城市之后，由于缺少统一权威的机构把控，以至于出现了旧政权遗留问题无数，但无法及时有效得到解决。不同机构间各自为政，拆分设施，争抢物资，严重扰乱了城市秩序和运转系统，造成不小的损失。
0: 这段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历史中被形容为走了必要的弯路。经验不足，干部缺失，随着解放城市越来越多，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更加凸显。1948年6月，还在哈尔滨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就向中央提出，我们不懂的就要学习借鉴，同道中人的要学，对手的也要学。
1: 而学习的主要内容正是对于城市的军事管制模式。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在剿灭关东军之后，苏联方面指派专人组成专门的接收机构，以军管会的形式迅速摆平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力乱局，收效甚大。
0: 无独有偶，到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采取的也是这种形式，只不过不叫军管，而叫东北行辕。行辕主任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熊式辉。军管会也好，行辕也好，在本质上都仍然是军事指挥机关，以保证战后维稳大局。但与此同时，它又并不完全依赖于军队，而是兼具强大的行政管理职责。也就是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通过核心领导团队快速高效统一地处理纷杂繁复的城市问题。东北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而此时辽沈战役也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1948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确定成立，暂住在大河旅馆。
1: 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陶铸兼任市委书记，副主任武修全兼任卫戍区司令。一天之后，1948年10月28日，军管会领导班子即率领4000名接管干部连夜火速南下，直奔沈阳。
0: 从哈尔滨到沈阳的火车上开了5天，陈云就在火车上组织了整整5天的军管会的会议。会议内容从干部的临战培训到具体事项的分工，林林总总，无一而足。由于准备的时间紧迫，很多入城之后需要的物品，比如布告、报纸等等，都是大家在火车上赶制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军管会的封条。持有封条的接管人员被称为军代表，他们遵循严格的接收纪律，对旧政权的机关单位物资财产进行仔细的查验、登记、封存，总体原则都记录在这份沈阳市接收经验简报中，统共16个字，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份简报是陈云亲自起草，其中明确写到16字原则， 借鉴的正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式，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路和城市特点进行了完善。虽然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里面的学问得好好跟您解释解释。
1: 所谓个案系统，指的是沈阳市军管会中除领导核心之外，具体工作部门分为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四个单位，共九个系统，需各自与旧政权中相应的城市职能部门进行接洽。而自上而下是要求各个原有机关单位需由最高级主管人员负责向军管会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则由第二级办理，依次下推。
0: 以上原则条款听上去可能您会觉得有些晦涩，但对于经过培训的军管代表来说，如此清晰明确的分工确实能够保证他们在接收过程中有的放矢，快速高效，而且还很好地杜绝了之前在城市解放后出现的乱抓一把的现象。至于后两个原则呢，就好理解多了，比如说原封不动，都按照原有的职务照常上班，这就是原封不动的精髓。经过接收，沈阳的旧警察除了少数逃跑和自行离职的，最后实际到岗4509人，依靠着他们城市就没出过大乱。当然了，有句老话，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旧警察上班归上班，但都是不配枪的，执法工具就只有这个捕绳。既然说到了治安系统，这儿咱们还得多说两句。虽然没给配枪，但允许天天来上班，新政权给予他们这么高的信任，沈阳城里的旧警察还是非常感激的，工作起来也是非常的卖力气。不过偏偏就有这么一个警种，使得沈阳差点就没被接收。怎么回事呢？路子不对。
1: 当时沈阳及山海关内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城市都实行汽车靠右行驶的规则，但在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和农村沿袭的是伪满时期的规定，汽车靠左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各行各路，交通可就乱了。有些接管干部当场提出要求，沈阳道路交通系统得变，得大变。
0: 是变还是不变？为了这个问题，军管会内部竟然起了争执，要求改变的和力主维持原状吵的那是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按今天的话说，您可能觉得多大点事儿至于吗？哎，这里面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说到底，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要求改变的干部都来自于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按他们的理解绝对没有理由向之前的旧规则低头。共产党即将全面战胜国民党了嘛，那在交通这种事情上当然也要共产党说了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且不说接收过来的上千名旧交警没法干了，整个沈阳的道路系统乃至城市布局都要进行大手术。最终这场争执一直闹到了陈云的办公桌前，那么他又是怎么办的呢？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这是陈云曾在延安的时候立下的工作原则。面对争论，他并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而是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会后又亲身实地考察，还找汽车专业的同志谈话，直到研究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份当时沈阳市军管会报送中央并转各局委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云是怎么写的。全国各大城市

0: 靠右，新汽车的构造是与靠右，为了是与沈长各市与江站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通令改为靠右为好，尊重事实，尊重发展趋势，这样的通令发出来，意义自然也就消除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的课题，在当年的沈阳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波，甚至惊动了军管会的最高领导。可实际上这件事儿与陈云每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相比，还真算是小的不值一提。陈云在中山宾馆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样，一张长桌，两排条凳，谁要想坐得舒服点，想絮叨几句，对不起，没有。每天一上班，这两排凳子上就坐满了人，都是来跟领导请示汇报工作。陈云呢，对大家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两三句话说明事由，五分钟以内摆清问题，列出个人的解决方案，需要军管会讨论的，好，建党请回等通知。但凡能现场拍板了，绝不耽搁。直到1949年6月，除了有些时候要到中央开会以外，只要是在沈阳，每天陈云必定会出现在这张办公桌后，事无巨细，快刀斩乱麻。但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之前提过的道路系统之争，说白了还是源于个别干部的思想拧不过弯来，认为胜利已经来到了，接收全部完毕了，那相应的利益就该分得了吧。这是严重的错误。面对这样的思想苗头，陈云的态度很明确，军管会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全权统一分配，从我本人做起，不换新车，不争房子，各机关各单位全体干部休要动这方面的心思。虽然是这样，陈云也很清楚，政治思想工作搞不通，那是要出大麻烦，而且这麻烦在不久之后还真的来了。沈阳几大工厂接收完毕以后，但工人们不仅没有复工，反而高呼斗争口号，严重的连机器都给砸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
1: 劳资纠纷，解放前工人作为受剥削阶级罢工罢市开展斗争，如今城市解放，当家作主的情绪更加高涨，恢复生产可以，但得涨工资提待遇，可资方老板肯定是不干的，这双方的冲突可就闹起来了。
0: 城市中的工厂，工厂中的机器，在陈云心中分量很重。其实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就强调过，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机器没有了，我们想要驾驭城市就很困难。在军管会的监督下，接收沈阳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军队干部破坏机器的情况，但劳资纠纷是城市中实实在在的经济挑战。而最让陈云担心的，甚至有些焦虑的是，这个挑战出现在了沈阳。
1: 在陈云的计划中，他早已为这个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制定了长远的目标，只要沈阳的八大厂、几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能够迅速恢复生产，那么不仅东北地区，甚至全中国的战略命脉都可以说已经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仅拿沈阳兵工厂为例，这是当时整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登记在册的工人就达到了11389名，月生产能力新造步枪1000支，改造步枪2000支，美式冲锋枪500支，79轻机枪100支，全国解放战争仍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样的工厂能够对前线提供多大的支援，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言而喻。
0: 这样大规模的工厂在以往解放的城市中极为罕见，但在沈阳却比比皆是。 全城7万多名产

产业工人连同家属就占到了总人口的1/3以上。不夸张地讲，劳动者的要求处理不好，城市都运转不了。那资方呢？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应该保护吗？过去进城之后要搞清算，现在工厂里面闹分红，这些都不是办法。沈阳市军管会中，陈云反复向总工会的同志们解释着这个道理。工人的基本权益当然必须予以保障，为此军管会首先给每位工人发放生活维持费，东北币10万元，相当于40斤粮食。而之后的工资呢，不能乱涨，还是要先按照国民党的底薪等级来，从普通工人到高级技师，底薪的等级如果折合成粮食的话，是从每月80斤到400斤不等。以这样的标准发放工资，形式为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种票，有1分面额的，5分面额的，还有10分面额。使用它，工人们可以到市财政局供销处的指定商店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说白了，工薪券其实还是一种保护工人权益的产物。一来用它买东西便宜，二来不受市面物价的影响。不过呢，您也应该注意到，这工资的总额是没有变。陈云要求进驻工厂的军代表务必要让工人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想要改善经济地位，脱离实际是行不通的，治本方法唯有生产。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千名干部走基层，深入近100家大中型工厂，宣传这个直到今天仍然百试不爽的理论。那宣传的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这首创作于1947年诞生在东北解放区脍炙人口的歌曲，又在沈阳的家家户户传唱开来。时间进入1948年12月，从十余家国营大厂开始，城市的工业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被调动起激情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忘我劳动。而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沈阳的贡献越发地凸显出来。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亲笔撰写厚厚的一份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总结了大量接手沈阳城市的经验。其中关于外交，陈云给出了这样的意见：以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看完简报后，毛泽东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同志都应该认真学习这份简报，并用甚好甚慰的一贯语气对陈云进行了表扬。1949年2月8日，根据沈阳接管经验，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军队要变成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此时沈阳成功试水的军管会模式已在天津北平全面开花。根据陈云的提议，参与沈阳接管工作的4000名干部中，很多人专门组成了接管班子，为之后的南下解放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走了，去北京吧，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下午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新娘。
11: 嗨嗨的嗨的嗨嗨，
12: 竹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的体会到，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亲友推荐的投资软件号称稳赚不赔，是发财良机还是致命圈套？
1: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我都炒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不是。
0: 神秘快递送来政府文件，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2: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
0: 陌生客服来电好心帮忙，60万积蓄却险些被转走，其中有何隐情？
3: 喂，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涉诈软件陷阱，为你拆解。

0: 层层骗术，
1: 我带你赚这么多钱，给你推荐那么好的一个赚钱软件，你跟大伙儿说说，这一星期啊，你挣了多少钱？
2: 不瞒各位阿姨说，我自从跟了我大哥，
1: 对，
2: 这一个礼拜我赚了5000多。
1: 投了多少钱？
2: 我呀，投了5万块钱。
1: 5万，
2: 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0%啊！
1: 听见没有？该请不该请？
2: 请客，
1: 你挑地儿。
2: 当然了，今天请您吃饭，其实还有一个别的目的啊。您看这个，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姨。我姨呀、啊，也想跟您一块儿投资。
3: 亲姨，
2: 亲姨，跟您发财致富。
1: 你等会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一个很内部的软件，你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3: 是那天呀、那个小帅呀、上我们家呀，跟我白话半天，说你特别的神，特能赚钱。这不是嘛，有这好事儿，也带点我。
2: 都自家人啊，对，您放心。
3: 他姨，
1: 真是亲姨，
2: 亲姨。
1: 我考考您啊，这个 A 股懂点吗？
3: 懂，不是，就知道。
1: 知道一点啊，知道点就好办了。要一点不知道，我还不能给你讲明白了。哎，股票，但是我们不参加 A 股，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你看，
1: 我们这个内部的投资，外人参与不了，属于一个纯内部的。
2: 对，内部。
1: 但是。稳赚不赔，保本保息。
2: 你看看，听着就靠谱。姨，您看着我涨起来了，我能骗您吗？
3: 那
2: 我跟您说，这都是内部消息，
1: 对，
2: 外人听不着。您说，您听我的，错不了啊！一会儿那个别有犹豫啊，咱们好好跟人家这个发财致富啊，好不好？您放心，这个内部的消息，我姨这人打小那嘴就严，
1: 告诉他怎么弄，
3: 稳赚不赔呀、
1: 哎，不是，那这样都算了，你爱下不下啊？本来就是内部的，哎，不下算了，
2: 投资，哎，有姨，您瞧您说什么呢？给人都给气走了，这就是您看，我给您发这安装包，您看这官方商店都没有，这都是我们内部的软件。
3: 什么包？
2: 安装包，您就记住了，现在我给您发过去了啊，您就安装啊，下载安装，这外边没有。
3: 那个大伙儿给我出出主意，就他这个什么投资软件安装包。我能下载吗？
4: 那个是不是咱们那个正规的那个渠道？
3: 可是他赚钱了。
4: 那不行，得找正规渠道才能下载。
5: 我不相信他能赚那么多钱。
6: 那已经挣着钱了呢？
5: 没有，我从来没在上边挣着过这个钱。
7: 哎，关爷，这问题就在这儿了。至于这个软件能不能下，能不能挣着钱，您看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知道了。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有请两位反诈民警，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宁宁警官，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杨帆警官。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王先生，他就下载了。那么他下载这个软件，他遇到了什么事儿？让我们一起来看。
0: 王先生经朋友推荐下载了一款证券投资软件，里面主推的都是大众不太熟悉的股票，推荐人号称能稳赚不赔。果不其然，王先生买入的股票几乎全部涨停。
8: 新入的资金是50万，但是他的这个实际的账户收益已经达到了90多万，就是将近100%的投资回报率。
0: 高额的收益让王先生心动不已，他特意从银行取出50万元现金，准备加码投入。可民警却突然找上门来。
9: 你投了多少钱了？已经？
10: 就是在上面就能转账，
9: 上面转到也是个人银行卡。
10: 不是，就是转到他这个证券公司的，他是个证券公司平台。
11: 哎呀，你就实话实讲吧。
9: 我不会阻止你发财。
10: 我晓得你们理想。
9: 什么投资能挣钱啊？什么投资能挣这么多钱啊？
0: 此时的王先生已经对平台深信不疑，无论民警如何提醒，王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觉得办案人员是在耽误他赚钱。
9: 这就是骗子软件。
10: 你 你讲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好吧？
12: 我告诉你，这就是骗子。
10: 不是不是，一赢二平七亏，我就属于赢的那一类。我都吵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是不问题吧？
0: 眼看劝阻陷入僵局，50万元资金随时可能落入骗子手中，民警决定请出一位外援。
13: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只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他们从上到下都忍受了。
12: 对，
13: 据我吃亏的，我没给你吃亏的，还是我自己，放一个算一个。
0: 听了陈先生的现身说法，王先生和家人答应先不动现金。几天后，王先生在虚假炒股平台尝试提现，页面却显示

0: 案更清晰一些，这个不清晰，
1: 哪个都不是。
2: 为什么？
1: 因为它没显示它的 APP 的就是命名。
2: 啊，没名
1: 啊。对，
3: 来，我们工作人员给叔叔阿姨们揭晓。来，三二一，走。左边的叫申万机构版，这是一个仿冒软件，而右边的是正规软件。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啊。来，这个软件，这个标是不是比较熟悉了？比刚才那个，您觉得这两个软件哪个是正规的，哪个不是正规？
4: 就是这个是正规的，右边这个，对，它那个黑框肯定不是正规的，像所有的手机软件都没有框
2: 啊。
4: 对，像反正我手机上的那个所有的都没有那个黑块。
3: 好嘞，您请坐。有没有不同意见？
5: 说句心里话，我认为我都认为这有点问题吧。
3: 右边那个有问题，为什么呢？
5: 因为我看那边是对称的，这两个是一顺边的。
3: 这个是对称的哦，还真是。叔叔阿姨们，
5: 我没用过、
3: 这个是对称的，这是一顺边的。
6: 嘿，找不同，
7: 俩门把都朝一边了。
5: 对，因为我没用过这软件，所以我不知道。
3: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中信银行和中信专属，赶紧两位警官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8: 我给您各位现在做一展示，来，把您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喜欢钱吗？
3: 那谁不喜欢啊？肯定喜欢啊。
8: 你看啊，我现在给咱主持人
3: 啊
8: 发一笔钱。
3: 一万块钱，
8: 给你一万，可以吗？
7: 赶快收啊！
3: 可以呀、啊，
5: 那一万还不
3: 可以啊？
8: 看着好像不太够，要不咱再加俩零？
3: 哎，
8: 好，
3: 100万。哎呦，
5: 发了！
7: 别上班了。
3: 他只是问，想不想要这笔钱？想要啊！
8: 哎，
3: 要啊！
8: 账户上就是这个数。
6: 哇、哦，太开心了！
3: 好啊，那他我怎么提现？
8: 目前提不了、但是我能告诉你账上就有这么多。
6: 那怎么办呀？怎么
8: 骗子在后台操作投资软件里边您各位的余额的时候，就跟我在现场使用手机的计算器加零一样，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3: 啊，
8: 你只能看提不出来。所有的诈骗的投资软件，它的后台数字骗子在后台是可以随便修改的。
7: 但是这钱是我充进去的呀。
8: 除了您充进去的钱以外，剩下所有的数都是人家想变多少就变多少，想让您100变1万，加俩零，1万变10万，再加一个零，想再更变多，再多一点，没问题，就跟我敲计算器一样。骗子在后台只要敲就行。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钱您是提不出来的。只要是所有投资软件这个钱提不出来，那它就是诈骗软件。
3: 嗯，我们也专门去拍摄了一个真实的短片，让我们一起来看。
9: 现在我打开一个投资平台，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会信任这个平台，那咱们会进行一个小额的充值。现在咱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仅充值5000块钱，那我当我点击充值完成之后，这个5000块钱已经进入到啊咱们的账户内。咱们充值5000的情况下，咱们的金额已经收益了173块钱。那这种情况下，当咱们点击提现按钮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173块钱全部提现出来。当大额充值的情况下，嫌疑人会把咱们的大额充值金额通过后台进行直接修改。比如咱们的观众朋友们需要充值100万的情况下，对于诈骗分子来讲，仅仅只是他在键盘上敲入个100万而已。观众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当咱们的总盈利情况投资到100万的情况下，咱们的收益金额已经达到了33000元。那现在咱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进行提现呢？咱们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要提现10000块钱，当我点击提现的时候，10000块钱还是可以正常提出。那诈骗分子怎么关闭咱们的提现操作呢？当他点击了限制提现按钮之后，咱们的老百姓就无法进行提现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可以看到，刚才我已经关闭了这个提前按钮，所以。

0: 当咱们再次点击提现的时候，咱们的平台界面会出现了账户异常的情况。其实这个平台早已经进行了关闭，甚至这个网址咱们已经无法进行了访问。
1: 是不是就是只要它没修改，不能提现，我们是能提出钱来的？就是我们测试的时候会觉得它是真的。
2: 来，两位警官，
3: 那提出1000块钱的前提是什么？您需要先往里边转入10000。提出更多的钱，提10000的前提是您需要往里边转入100万。无论怎么提，您提现的金额永远不可能超过您之前已经冲进去的钱数。换句话说，你提的多与少都是自己的钱
2: 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4: 对，我们呢更在乎的是我们的收益，但骗子盯的是您的本金。
2: 因为骗子让你提不出现，他还有后招，没错吧，您的警官？
4: 他会利用你这个想焦急的赶紧把这个钱取出来的这种迫切的这个心理，干嘛呢？哎，不好意思，你操作失误了，这时候你需要交纳什么呀？保证金。等你把保证金交纳完了以后，接着不好意思，你还要交纳手续费、税金等等。无论你交多少钱，这个提现你都取不出来。
3: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手机上这些软件开发起来门槛非常高，对吧？这个诈骗的环节当中，有让我下载软件或者安装软件这个过程，可能它的官方的身份会看上去更可靠一点。但是这里其实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现在的手机 APP 的开发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有一个电影，相信您各位都看过《孤注一掷》，里边的主人公，男主人公，他的工作就是在电诈的犯罪窝点里边替犯罪分子去开发涉诈软件。他为了向犯罪头目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说这样的软件经过我的优化的话，一天我能开发出7款来，而且完全是按照真实的平台，就像刚才您各位看到的一样，图标一模一样，名称随意更改，里面的样子也是如假包换。所以说，不代表我们有安装软件，那这个平台就一定是真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说投资类的诈骗，刚才我们那个视频里边看到的王先生是做的投资，有的一些像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包括冒充公检法诈骗等等等等，他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完成任务，比如说配合所谓的公安机关去进行这种网上案件的调查等等，都会让您安装各种各样的软件。辨别你就记住一点最关键，只要这个软件不是您通过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的，而是他把那个安装包，对吧，那个文件发给您让您安装的，
2: 或者发一个所谓的网址链接，
3: 对，
2: 或者呢再发个什么
3: 二维码，让您扫码点链接直接运行安装包，这种方式安装的软件风险都非常非常大。它软件里到底需要什么功能，它需要获取我们手机里的什么权限，它会在手机的后台做些什么，它获取的这些数据又会从后台传向哪里，咱们都是不知道的。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还是和投资有关，让我们继续来看。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前几天快递员送了一个包裹到我家里，我拆开来一看，里面只有几份文件。
7: 单先生说，包裹中有2份文件，一份是国债发放通知书，一份是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
6: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有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只要收到这份文件的呢，都有资格领取300万的国债扶贫资金。文件底下有一个网址，让我联系客服下载个国债 APP 申请善款名额，我有点拿不准主意，没有敢登录。还有一份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上面写着拿着这笔资金要保密。
8: 就是这个红头文件真的是见过，而且是一般是轻易得不到，这个只有国家机关然后呢正规的单位才能有这个，所以看您这回红头文件，我觉得啊，至少我会信。
3: 嗯，
8: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会信，因为他不会轻易得到的。
3: 骗子做不出来，
8: 对，
3: 那个文件只有咱们懂的，真的是了解这个机关运行模式的人才能做出来那个文件。
8: 对，红章包括都是谁都不能刻，那一刻叫萝卜了。
3: 您来看看，
8: 我就觉得中间有天安门，有人民，这个是真的。
3: 还有没有咱们现场的阿姨有不同的看法的？
9: 如果要是不刨出那黑框，我觉得那个绿色的这边这个经济的绿色这个还可以，
3: 绿色经济转型，
9: 对，
3: 跟咱们现在整个环保的这个要求有点贴近，是吧？
9: 对对对，
10: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写的那个字，没有听说过，
3: 人民共富，
10: 这个少见，
3: 新闻里没听过这词儿啊。
10: 再一个，他那个天安门印到这个图标不合理。
3: 其实这三款软件都是假的。
2: 来，我们请宁宁警官为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就是这类软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4: 这几类软件啊，以三大特点。第一类，刚才主持人也念了，特别的高大上，这个名字起的听起来都特别的权威，是吧？第二，我跟您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您下载了这个软件，这软件骗您的可不是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动辄的都有，让您投资的金额非常的大。第三，就还是一条，这类软件啊，您在官方网站、在官方应用平台上根本找不到，您都是从哪儿找到的呢？哎，快递里头的一小盒，小盒里头有一个扫码的，扫码进群，进去以后就会引导你下这类看似很高大上的软件，诈骗软件。
2: 什么会给我们那么大的迷惑性的？关于是不是那个红头文件？
8: 对呀，那个红头文件里边的红章，谁敢轻易刻呀？
1: 哦，还真是这公章。
8: 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是真的。
1: 财政部，
2: 来，两位警官为我们大家解析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件红章。你看，这
3: 越是打的这种大机关大单位，这种大部头单位的这种通知，它咱们普通老百姓直接收到的可能性，真的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往下看，甭管上面说的多么好，到底下
2: 这块是吧？
3: 对，就是打码的这个部分，为什么要打上码？我们怕咱们到时候节目播出去之后，真的有没有听明白的，真有人扫上，所以我们把码打上。他一定会要求您要么添加好友，要么点击链接，再方便一点，您掏出手机直接扫码下载安装对应的软件。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软件怎么装上手机的，可不是从应用市场，扫码就等同于点链接，扫码就等同于您在手机里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获取了一个可能隐藏有安全风险的安装包文件。
8: 就是说，财政部如果发文件，绝对不会在它的文件里边有码。
3: 一定是，而且还有一个，您记住一点，财政部真是财政部发文件，发不到咱们具体的每一个人这儿。
2: 你让我扫码下一个软件，对吧？他不是说吗？发放多少钱？
3: 300万。
2: 300万，对吧？我先把这软件下来，然后呢，他发给我吧，不是？那我先看看到底靠谱不靠谱，大不了我不领不就行了，对吧？也没损失啊。
3: 其实啊，很多的最终报案的群众，我们在对他进行询问的时候，基本上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让我领钱嘛，对吧？又不是让我掏钱，我试一试。但其实您扫码下载安装了软件之后，您准备领钱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您领钱了，对吧？咱们是守法公民，您是不是得纳税啊？让您先把税款缴了，没毛病吧？这么多钱发到您手里，让您交点手续费，不奇怪吧？除此以外，可能发放周期的时间会比较长，跟您说一个月、两个月，您想加急，那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审核，这个也需要成本，还让您交钱。您都想了，我交点儿，对吧？300万马上就到手了。我交个万八千的，一两万的，两三万的，七八万的，不算事儿啊！您记住了，最终这300万就是通知上的数，您转出去的一分钱、两块钱，每一分钱那都实打实是您自己的损失。您就记住了，如果真的国家给您发补助，那一定不会让您提前缴纳各种费用。 这个补助一定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直接打到您的卡上，您登录您的手机银行直接就能自己看到，一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前置让您缴费的环节。而且所有发放的那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名义上的补助，只要是正规渠道的，我们今天在的是一个社区，您去社区的居委会，您去社区的街道，包括您找社区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他一定都能给您讲的。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绝对不会有这种偷偷摸摸给您送一文件，告诉您，哎，国家给您发钱了，不可能。
1: 然后还不让咱们说呢，说你要给保密。
0: 对，你说的特别对，所有补助发放一定都是公开、公平、公正，不会有偷偷摸摸的说把钱我就发给你。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算是两类软件，它其实是属于一大类啊，都是以所谓的补助啊、投资啊等等这样的形式。接下来呢，也是一类软件。
3: 一天，张女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是某音的客服。
4: 我从来不玩这个抖音的。那么他说，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买了一个几百万的保险，你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时间到了就默认了，你现在每个月要付2000块钱。
3: 与此同时，警方也接收到了一条来自反诈中心的预警信息，民警立即联系张女士，但是电话多次拨打均未接通。随即民警火速赶往张女士家中，当时她正在与电话那头所谓的客服通话。
4: 喂，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5: 在里面吗？对，你们在里面吗？
4: 啊，我看看我钱在吧。啊，
3: 民警见状马上切断通话，张女士手机处于黑屏状态，情况十分紧急。
6: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后台已经是开着那个屏幕共享功能了，当时是不给他关掉的话，其实他银行卡密码什么的骗子都已经知道了。
3: 而此时的张女士已经将共计60万元的积蓄集中转入了一张银行卡内。
6: 因为它是远程同步操控的、监控的，阿姨手机上有任何的就是操作她都能看到，包括银行卡密码其实她已经知道了。她接下来下一步她就是帮阿姨绑那些免密支付 APP， 或者说直接通过验证码转账的方式去把这些资金全部转移走。
2: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片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屏幕共享，对吧？第二个关键词叫远程控制。那么杨帆警官，屏幕共享意味着什么？
0: 屏幕共享就意味着我的手机现在我在做什么，如果我向各位开启屏幕共享的话，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2: 咱们现在的手机屏幕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他怎么知道我先摁的一还是先摁的七还是先摁的井号，对吧？
0: 这个我相信我都不用再在屏幕上了，您各位现在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明白它是怎么知道了。您就打开您的手机拨号的页面，拨电话号码啊，您现在随便摁一个电话，您会不会发现我们摁的每一个按键，在我摁到它的时候，那个数字的按钮和周围的数字它的图案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手机摁完了之后周围都是白的，摁完之后那个数字会变黑，有的手机它会明显的字体会变粗，有的下边可能还会提示的一个小点儿。那么骗子其实就是他通过观看您手机上这些屏幕上数字依次闪烁的顺序，他就知道您摁的数字是多少了。
2: 那刚才我又说的第二个关键词远程控制呢？
0: 远程控制是什么？是我把手机直接送到您的手里，您在您的手机上点屏幕、点图标、滑动，所有的操作就像操作我的手机一样。那其实在诈骗的环节当中，骗子就以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会说这么直接说，来把你手机给我吧，让我给你操作一下，来来来把你手机银行给我，让我给你登录一下。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来掩藏自己真实的目的，比如说这个软件是我们这起案件调查的关键的环节，比如说这起软件安装是我们完成这个操作必须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您安装这个之后才能进入到我们后续的投资、盈利、补助发放等等等等，把它变成一个先决条件，要求您安装之后并且同意他对方的远程控制的要求。
2: 但是当自己真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很关键。来，您的警官有什么样的例子？
1: 我先跟大家说啊，这个远程控制也好，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法，它呢不是一种诈骗的手段，它是最后的这个诈骗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大爷大妈也好，还有很多学生年轻人也好，在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最有可能跟骗子说一句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我接下去应该怎么办呢？
2: 对，
1: 骗子就开始了。没关系，您只需要打开您的手机，下载我跟您说的这个 APP， 您的手机，哎，我帮您来操作。听到这儿的时候，您就应该知道了，他要干嘛呀？他要控制您的手机，他要控制您的手机干嘛呀？让您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银行卡账户等等，在他的面前一览无余。哎，所以只要听到这样的话术，停止。
2: 嗯，好，我们来看看身后一张图，叔叔阿姨们可以判定一下。你看上面一张图，上面写着对接服务中心网络，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防止业务中断，并且保持手机电量充足。来，您的警官赶紧为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种黑屏的这种，一看就是您的手机怎么样，已经被远程控制了。那么有的时候，哎，不这么说，不说对接服务中心网络，它还有别的话术。比方说，哎，您的手机正在升级服务当中，请您保持手机，哎，不要中断，不要挂断手机，不要把手机关机等等，这种话术都是你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操控了。
2: 姚帆警官，赶紧再把这个流程说一下，发现手机黑屏了怎么办？
0: 如果说您各位的手机上出现了刚才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屏，并且底下写着正在连接远程服务器或者正在进行系统升级等等这样的字样，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了，您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了。这个时候第一步，关机。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没有用，
2: 关不了机，
0: 对不对？很正常，骗子也会想到了，您肯定会想到关机这招，所以他其实已经把您的关机键给限制使用了。关不了怎么办？第二步，刚才您说的拔卡，没有拔卡针找牙签儿。
2: 牙签儿，
0: 我们日常碰见的有一起真实的案例，当时民警就是帮助我们的被害人用家里的一根牙签把他的 SIM 卡拔出来，最后成功的保住了卡里的16万块钱。这根牙签可贵了。
2: 嗯，一根牙签16万啊。
0: 第三步，断网。断的什么网？ SIM 卡虽然拔出来了，但是您想想，咱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无线路由器呢？对不对？咱日常用的流量用的是 SIM 卡，但是实际上咱要是上网看个电影，咱为了省流量是不是都用家里的路由器？SIM 卡没有了，是不是手机通过路由器还能上网？那骗子就还可以继续控制我们的手机，所以把路由器的电源直接就给它拔了就完了。第四步，这里边还要再补充一步。
2: 第四步啊，
0: 第四步，赶紧去查。查什么？您得先看看骗子在远程控制您手机这段时间里边到底都对您的钱做了什么。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对不对？有没有像刚才那个视频片里边出现的，所有卡里的钱都转到其中一张卡上了？您的支付软件，甭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被人使用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保险起见，把密码一并改掉。所以如果碰到手机黑屏，有可能被遭遇远程控制，您就记住这四个字：关、拔、断、查。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

0: 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天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约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

0: 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王子，就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泉。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秘制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躲移，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食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1: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1: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10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 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三四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2: 对了，对了，那这个东西叫耳茶的嘛，因为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户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2: 身子疼啊，这些就去吃，差不多有一头就要这个了。这个他不哭嘛，那也难。都看见他。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新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户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户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2: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年份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
3: 那吃到的可能物价都垃圾油品。
0: 山林的馈赠让拉户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2: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4: 而且这欧叶那些味挖的果油你挖都挖着呢。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吧，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理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拉过猪经常像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来的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饮的，吃下去很好啊，那个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厅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初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1: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加油，然后发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2: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流茶流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流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糖色，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初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0: 去北京了。
1: 哈喽，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0: 这好漂亮啊，
3: 我超级想在北京。
4: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5: 哇，好壮观。
6: 在这里，在这里。
1: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7: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里面还有一种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生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作孽
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4: 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5: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1: 闷出最深的阴霾。
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即便是在昏暗的烛光下，还是能依稀地看出沈阳大河旅馆房间内的陈设还是很考究的。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已经工作了很久，每当感到疲倦的时候，他就会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顺便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吊灯。派去抢修电力的部队已经出发好久了，可是电怎么还不来？办公桌后面的人当然急于知道答案，可是没有电，电话也打不通啊。他的眉头渐渐地拧成了一个川字。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头上的灯突然亮，桌后的人甚至不得不用手遮住了前额。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了。他脸上严峻的神情终于慢慢地缓解开，电终于通，开端不错，也许是个好兆头吧。接下去的工作也会这么顺利吗？沈阳准备好了吗？以上的一切发生在1948年11月3日，沈阳全城电力恢复，这一天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天。
1: 1948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不到两天时间，130,000国民党守军即被一扫而光。11月2日下午5时，这座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宣告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市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解放军进城。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腾的人流，庆祝城市的解放，欢呼沈阳获得新生。
0: 坐镇大河宾馆，统筹接管沈阳一切工作的人就是他，时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1: 要说陈云，必谈三点：懂城市，懂干部，懂财经。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先后在上海、莫斯科等国际大城市工作。1937年回到延安之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结出一整套党内选拔、培养、任命干部的经验。
0: 抗战胜利后，陈云奔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全面负责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财经管理和经济恢复。如今沈阳解放，要说率队接管的领头人陈云，绝对是不二人选。

0: 进驻沈阳的时候，陈云43岁，在东北大地上走过不惑之年的他，对于沈阳绝非陌生。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1: 在进入沈阳的第一次军管会全体会议上，陈云立下过这样的豪言：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城市解放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完成；第三天，全市机关开始办公，党报《沈阳时报》出现在大街小巷，舆论环境开始好转；第四天，经沈阳至全东北的邮电重新运营；第五天，自来水畅通，所有工作有条不紊。一周之内，沈阳的基础设施全部恢复正常运转。当时，沈阳城内大约有30万市民，另有5万滞留的国民党散兵以及随军俘虏，加上进城的30万解放军，合计65万人。这么多人每月需要多少粮食呢？至少7500吨。而此时城里的存粮有多少呢？仅仅1500吨。
0: 以陈云工作之细致，他不可能不关注到这个冬天的收成，也不可能不知道沈阳城内的严峻状况。其实早在辽沈战役打响后不久，陈云就已经做好了规划。解放区征收200万吨粮食，东北局另外购买40万吨粮食，并储备100万匹布。如果这些物资都能及时到位，按理说沈阳是不愁保暖的，可问题就是到不了。
1: 铁路没有修通，实际上就意味着沈阳这个东北交通枢纽已经瘫痪，运粮进沈阳只能靠公路。军管会征收了所有能调动的汽车，外加每天3000到5000辆不等的马车，全力投入运粮。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全部的运力也只有2000吨。为解燃眉之急，沈阳市军管会召集各界商户，陈云亲自动员摊集，之后又向城市周边的粮业大户借用了2000吨粮食，终于扛过了第一个月。而就在这一个月之间，沈阳市军管会调动工兵，一个道岔一个道岔的排雷，工程兵和广大技术干部完全凭借人力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轨运上工地。时间进入1948年12月，沈阳至东北各地的铁路运输线已经全部抢通。至此，不仅外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沈阳，更重要的是，东野大军可以力遵中央军委指示，沿铁路长驱直入，火速入关。
0: 这又是一项近乎奇迹的成就，不知您是否能从中看出门道？从弹药疏散、水电畅通到粮食运输、铁路恢复，所有的行动都突出了一个抢字。而在每一次抢的背后，不光有军队的参与，同时更有一股似乎看不见的力量在运筹帷幄，把控全局。而这就是军管会的力量。
2: 但是封条呢不行，封条陈云同志命令一律作废，不能说你东北行政委员会，你或者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或东北局封条，那都不作废，一律用这个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封条，那个封条封了以后那是有效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的韩华平的采访录音。依照工作性质的不同，沈阳解放的时候，东北军区、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领导机构都派出了干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布告可以各贴各的，但封条只认这一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城市一切原有机关资产只有军管会才有权利接收处理，其他单位无论规模大小、级别高低都无权插手。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共产党以前

0: 您在这方面吃过亏。
1: 1947年岁末，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

0: 这段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历史中被形容为走了必要的弯路。经验不足，干部缺失，随着解放城市越来越多，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更加凸显。1948年6月，还在哈尔滨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就向中央提出，我们不懂的就要学习借鉴，同道中人的要学，对手的也要学。
1: 而学习的主要内容正是对于城市的军事管制模式。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在剿灭关东军之后，苏联方面指派专人组成专门的接收机构，以军管会的形式迅速摆平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力乱局，收效甚大。
0: 无独有偶，到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采取的也是这种形式，只不过不叫军管，而叫东北行员。行员主任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熊式辉。军管会也好，行员也好，在本质上都仍然是军事指挥机关，以保证战后维稳大局。但与此同时，他又并不完全依赖于军队，而是兼具强大的行政管理职责，也就是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通过核心领导团队快速高效统一地处理纷杂繁复的城市问题。东北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而此时辽沈战役也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1948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确定成立，暂住在大河旅馆。
1: 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陶铸兼任市委书记，副主任武修全兼任卫戍区司令。一天之后，1948年10月28日，军管会领导班子即率领4000名接管干部连夜火速南下，直奔沈阳。
0: 从哈尔滨到沈阳的火车上开了5天，陈云就在火车上组织了整整5天的军管会的会议。会议内容从干部的临战培训到具体事项的分工，林林总总，无一而足。由于准备的时间紧迫，很多入城之后需要的物品，比如布告、报纸等等，都是大家在火车上赶制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军管会的封条。持有封条的接管人员被称为军代表，他们遵循严格的接收纪律，对旧政权的机关单位物资财产进行仔细的查验、登记、封存，总体原则都记录在这份沈阳市接收经验简报中，统共16个字：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份简报是陈云亲自起草，其中明确写到16字原则，借鉴的正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式，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路和城市特点进行了完善。虽然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里面的学问得好好跟您解释解释。
1: 所谓个案系统，指的是沈阳市军管会中除领导核心之外，具体工作部门分为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4个单位，共9个系统，需各自与旧政权中相应的城市职能部门进行接洽。而自上而下是要求各个原有机关单位需由最高级主管人员负责向军管会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则由第二级办理，依次下推，

0: 以上原则条款听上去可能您会觉得有些晦涩，但对于经过培训的军管代表来说，如此清晰明确的分工确实能够保证他们在接收过程中有的放矢，快速高效，而且还很好地杜绝了之前在城市解放后出现的乱抓一把的现象。至于后两个原则呢，就好理解多了，比如说原封不动，都按照原有的职务照常上班，这就是原封不动的精髓。经过接收，沈阳的旧警察除了少数逃跑和自行离职的，最后实际到岗4509人，依靠着他们城市就没出过大乱。当然了，有句老话，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旧警察上班归上班，但都是不配枪的，执法工具就只有这个捕绳。既然说到了治安系统，这儿咱们还得多说两句。虽然没给配枪，但允许天天来上班，新政权给予他们这么高的信任，沈阳城里的旧警察还是非常感激的，工作起来也是非常的卖力气。不过偏偏就有这么一个警种，使得沈阳差点就没被接收。怎么回事呢？路子不对。
1: 当时沈阳及山海关内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城市都实行汽车靠右行驶的规则，但在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和农村沿袭的是伪满时期的规定，汽车靠左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各行各路，交通可就乱了。有些接管干部当场提出要求，沈阳道路交通系统得变，得大变。
0: 是变还是不变？为了这个问题，军管会内部竟然起了争执，要求改变的和力主维持原状吵的那是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按今天的话说，您可能觉得多大点事儿至于吗？哎，这里面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说到底，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要求改变的干部都来自于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按他们的理解绝对没有理由向之前的旧规则低头。共产党即将全面战胜国民党了嘛，那在交通这种事情上当然也要共产党说了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且不说接收过来的上千名旧交警没法干了，整个沈阳的道路系统乃至城市布局都要进行大手术。最终这场争执一直闹到了陈云的办公桌前，那么他又是怎么办的呢？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这是陈云曾在延安的时候立下的工作原则。面对争论，他并没有武断的下结论，而是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会后又亲身实地考察，还找汽车专业的同志谈话，直到研究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份当时沈阳市军管会报送中央并转各局委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云是怎么写的。全国各大城市靠右，新汽车的构造适于靠右，为了适于沈长各市与江占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通令改为靠右为好，尊重事实，尊重发展趋势，这样的通令发出来，意义自然也就消除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的课题，在当年的沈阳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波，甚至惊动了军管会的最高领导。可实际上这件事儿与陈云每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相比，还真算是小的不值一提。 陈云在中山宾馆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样，一张长桌，两排条凳，谁要想坐得舒服点，想絮叨几句，对不起，没有。每天一上班，这两排凳子上就坐满了人，都是来跟领导请示汇报工作。陈云呢，对大家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两三句话说明事由，五分钟以内摆清问题，列出个人的解决方案，需要军管会讨论的，好，建党请回等通知。但凡能现场拍板的，绝不耽搁。直到1949年6月，除了有些时候要到中央开会以外，只要是在沈阳，每天陈云必定会出现在这张办公桌后，事无巨细，快刀斩乱麻，但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之前提过的道路系统之争，说白了还是源于个别干部的思想拧不过弯来，认为胜利已经来到了，接收全部完毕了，那相应的利益就该分得了吧，这是严重的错误。面对这样的思想苗头，陈云的态度很明确，军管会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全权统一分配，从我本人做起，不换新车，不争房子，各机关各单位全体干部休要动这方面的心思。虽然是这样，陈云也很清楚，政治思想工作搞不通，那是要出大麻烦，而且这麻烦在不久之后还真的来了。沈阳几大工厂接收完毕以后，但工人们不仅没有复工，反而高呼斗争口号，严重的连机器都给砸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
1: 劳资纠纷，解放前工人作为受剥削阶级罢工罢市开展斗争，如今城市解放，当家作主的情绪更加高涨，恢复生产可以，但得涨工资提待遇，可资方老板肯定是不干的，这双方的冲突可就闹起来了。
0: 城市中的工厂，工厂中的机器，在陈云心中分量很重。其实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就强调过，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机器没有了，我们想要驾驭城市就很困难。在军管会的监督下，接收沈阳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军队干部破坏机器的情况，但劳资纠纷是城市中实实在在的经济挑战。而最让陈云担心的，甚至有些焦虑的是，这个挑战出现在了沈阳。
1: 在陈云的计划中，他早已为这个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制定了长远的目标，只要沈阳的八大厂、几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能够迅速恢复生产，那么不仅东北地区，甚至全中国的战略命脉都可以说已经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仅拿沈阳兵工厂为例，这是当时整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登记在册的工人就达到了11389名，月生产能力新造步枪1000支，改造步枪2000支，美式冲锋枪500支，79轻机枪100支。全国解放战争仍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样的工厂能够对前线提供多大的支援，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言而喻。
0: 这样大规模的工厂在以往解放的城市中极为罕见，但在沈阳却比比皆是。全城7万多名产业工人连同家属就占到了总人口的1/3以上。不夸张地讲，劳动者的要求处理不好，城市都运转不了。但资方呢？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应该保护吗？过去进城之后要搞清算，现在工厂里面闹分红，这些都不是办法。沈阳市军管会中，陈云反复向总工会的同志们解释着这个道理。工人的基本权益当然必须予以保障，为此军管会首先给每位工人发放生活维持费，东北币10万元，相当于40斤

而之后的工资呢，不能乱涨，还是要先按照国民党的底薪等级来，从普通工人到高级技师，底薪的等级如果折合成粮食的话，是从每月80斤到400斤不等。以这样的标准发放工资，形式为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种票，有1分面额的、5分面额的，还有10分面额。使用它，工人们可以到市财政局供销处的指定商店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说白了，工薪券其实还是一种保护工人权益的产物。一来用它买东西便宜，二来不受市面物价的影响。不过呢，你也应该注意到，这工资的总额是没有变的。陈云要求进驻工厂的军代表务必要让工人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想要改善经济地位，脱离实际是行不通的，治本方法唯有生产。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千名干部走基层，深入近100家大中型工厂，宣传这个直到今天仍然百试不爽的理论。那宣传的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这首创作于1947年诞生在东北解放区脍炙人口的歌曲，又在沈阳的家家户户传唱开来。时间进入1948年12月，从十余家国营大厂开始，城市的工业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被调动起激情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忘我劳动。而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沈阳的贡献越发地凸显出来。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亲笔撰写厚厚的一份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总结了大量接手沈阳城市的经验。其中关于外交，陈云给出了这样的意见：以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手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看完简报后，毛泽东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同志都应该认真学习这份简报，并用甚好甚慰的一贯语气对陈云进行了表扬。1949年2月8日，根据沈阳接管经验，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军队要变成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此时沈阳成功试水的军管会模式已在天津、北平全面开花。根据陈云的提议，参与沈阳接管工作的4000名干部中，很多人专门组成了接管班子，为之后的南下解放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4: 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3: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

0: 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85.3 ZL2017-2-13908.3 4 ZL2017-2-10685.6 ZL2017-2-10086.6 ZL2017-2-190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

0: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实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实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 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熟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着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 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6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6月30日，创业板指年内累涨35.77%，创下历史新高。深证成指年内累涨19.94%，沪指年内累涨3.16%。个股方面，科技方向个股表现亮眼，联讯仪器成为 A 股新股王，上市3月涨超2700%，寒武纪年内涨超75%，迈入万亿市值俱乐部。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日前，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拉开帷幕，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前置活动，本次大会重磅打造了 AI 创新数字潮市活动，紧扣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主线，让前沿的数字科技与隆福寺古老的胡同机理深度碰撞。
1: 从 AI 终端、具身智能到 XR 互动、数字文创，这个 AI 市集把最前沿的技术带到了我们的身边，让科技真正融入了市井烟火，让大家在边逛边玩边体验边消费中感受数字生活的新脉动。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嘉年华。
3: 当隆福寺遇上 AI 技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数字经济体验周的现场。AI 创新数字潮市，让数字技术看得见、摸得着。
4: 作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特色活动 ，AI 创新数字潮市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一站式体验数字消费的新场景。40余家数字科技企业齐聚现场，集中展示了300余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

0: 知名游客不仅可以现场体验 AI 创作、智能交互、数字影像等前沿技术应用，还可以选购丰富多样的数字潮品。
1: 哇，这也太炫酷了。
2: 这个眼镜首先我们有一个手机上匹配的软件，然后下载这个软件，然后连接这个眼镜以后，然后就可以用，通过左右滑动这个右侧镜头，然后能看到切换功能。然后现在开的是中译英功能，我们主要用的是 AR 技术，这个投影就是在眼镜中间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个光机，然后投到两侧的屏幕上。我们除了翻译以外，还有提示器，然后 AI 问答和会议纪要。因为目前我们眼镜是没有安摄像头和扬声器的，然后我们可能考虑后期会加装扬声器，然后包括导航功能也在开发。
3: 其实我对 AI 了解的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对这个摊位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本身是学翻译的，对，然后想了解一下现在的 AI 翻译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4: AR 眼镜能做这么薄，我感觉还挺厉害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0: 从重塑日常的实用黑科技到温暖治愈的情绪伴侣产品，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能在此找到专属于你的惊喜和共鸣。
1: 快看这个好可爱呀，这个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一个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呀。小孩跟他可以做一个交流，说讲故事呀，或者是题目不会的，你比如说简单题目会，也可以跟他交流呀，也可以做翻译之类的，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啊。这个
1: 他长得很可爱，他有名字吗？
5: 叫元宝，
1: 元是
5: 元数字的元。对另外一个功能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是小孩子嘛，可以挂在包上，或者是那个女生挂在包上出去，可以连上网之后就可以随时带出去了呀。
1: 就相当于有这个便携性。
5: 对，
1: 它很小哈。
5: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上面的装饰拿下来，可以再换一些类似于换衣服啊啥这些东西。
1: 看有这么多颜色，就可以给它换颜色。
5: 对呀，
1: 给它换一个绿色的头绳。这个还是有一个 DIY 的属性。
5: 对的。
6: 我是特意为这个市集来这儿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然后体验下来都感觉特别棒，像一些 AI 潮玩啊这些东西就很适合年轻人。
0: 不仅是展示窗口，更是产业助推器及前沿展示沉浸体验、便捷消费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数字消费嘉年华。临展促产，用潮代销，不断推动前沿数字科技成果加速融入大众烟火气。通过构建可触可感的数字消费新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7: 各种新鲜的东西，然后加咱们这个 AI 的这个特别好。
8: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本身可能会做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爬一些雪山，然后去沙漠里徒步，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我去进行一些攀登的动作，
9: 带孩子来感受到这个 AI 这个展厅来参观一下，让孩子培养他的兴趣。
0: 6月27日到7月3日，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这个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 AI 创新数字潮市等你来探。
10: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您或许对大模型、算力这些词儿啊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您听说过词源经济吗？通俗的说呀，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每一次人机交互，每一次智能响应，背后都是海量词源的计算与流转。
11: 如今，北京亦庄正在将这一底层技术单元打造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
12: 伴随着大模型从炫技走向落地，算力需求正从单纯的硬件堆砌转向对单位能耗产出比的极致追求。面对这一变革，北京亦庄率先从供给侧发力，不仅在全市建成了首个词源工厂，更推动芯片、数据与能源的深度耦合，力求在底层把词源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把产出效率提上去。这种硬实力的锻造让亦庄在产业上游拥有了话语权。
13: 北京经开区现在已经集聚了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业超过800家，数算模用产业创新协同体系已经落地见效。在算力层面，我们搭建起覆盖从底层芯片至上层算力调度的完整全产业链条产业体系，依托成熟的集成电路制造基础，打通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算力应用一体化发展链路。
12: 有了强劲的生产端，还需要高效的流通网。如果将磁源工厂比作源头水库，那么亦庄正在规划建设的磁源分发调度中枢就是一个智能化的

0: 那这样的一些背书也是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个加速器吧。
1: 产业生态的繁荣离不开用这个字。为了让资源经济从工厂和平台真正流淌进千行百业，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 OPC 社区，并发出了超500份入驻申请。从给硬件补贴转向给市场机会，这种转变正吸引着无数超级个体在此扎根。
2: 北京经开区呢，系统谋划多维布局资源经济，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创新构建底座层、分发层、应用层三级协同产业架构。我们呢，面向全行业开源全国内首个资源工厂的性能基准，并建成了全市首个资源工厂，贯通能源、芯片、数据、大模型全链条，形成了工厂供给资源、平台分发资源、园区使用资源的完整闭环。
1: 下一步，亦庄将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推动资源经济成为撬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
3: 近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中关村丰台园智能经济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成功举办。
4: 本次活动紧扣15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引导金融资源下沉园区精准对接，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科技金融生态。
5: 2026年6月26日，科金会中关村丰台园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顺利举办。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办，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承办。活动现场宣讲丰台区中试政策，明晰申报流程与配套细则，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路演加专家点评模式，七家涵盖算力、智慧医疗、绿色制造领域的科创企业集中展示优质项目。邮储银行将自身多年来举办的新智创富大赛与本次进园区系列活动相结合，面向智能经济、轻资产、高研发企业推出科创贷、认股权贷、中长期综合授信等全生命周期信贷产品。
6: 科金会系列活动的整体思路正是紧扣国家15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下沉园区精准对接，整合政策、产业、资本等多方资源，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走进中关村丰台园，聚焦区域优势智能经济产业，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源协同，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下沉园区一线。
7: 本次系列活动相比传统活动最大的优势是赛道更精准，对接更务实，赋能更长效，产农更贴合。首先，通过聚焦垂直赛道，精准锚定丰台科技园智能经济核心产业，完全贴合我们邮储银行科技赋能的重点方向。其次，对接时效更强，打通了技术转化、中试落地、市场拓展、政策申报、金融融资的全链条。第三，是邮储银行新智创富大赛开展常态化、体系化的赛事模式，为我们搭建了长期稳定的科创企业服务阵地，能够持续服务科技企业客群。
5: 下一步，科金会将持续深耕产业园区，聚焦智能经济、先进制造等赛道，健全政银企园协同机制，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
4: 近200场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并首次设立京津冀板块，河北吴桥杂技巡演将登场。
8: 90后歌手胡启月没有想到，在国家植物园启幕的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的现场，平时在紫竹院公园一直听他唱歌的市民冒雨也要来看他的演出。
9: 真好了，
10: 真好，
9: 太好了！
10: 这演员唱的，
9: 这演员，
11: 你好，
9: 一流的演员，
10: 冒雨啊，真棒，真棒！
9: 就是洪亮来的，
10: 歌声洪亮，效果真棒。
9: 现在呢，把这个公园这个。

0: 歌声都融入在一体，让老百姓呢接地气的来欣赏。
1: 对对对。
2: 2025年10月，胡启月开始走进紫竹院公园进行公益表演，今年也是他第一次登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舞台。
3: 这个首先是咱们公园的环境好，同时呢又跟观众这个是近距离的接触，心与心的贴近，能直接的感受到这个观众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及时的互动，特别接地气儿。
2: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将一直举办到8月底，近200项文化艺术活动将在全市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暑假期间，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香山公园、天坛公园都将在历史名园中奏响天籁之音，带来多场演出。今年还将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近100名青年演员齐聚公园，开展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公益艺术普及活动，把专业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整个北京公园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沉浸体验等6大板块。
4: 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观影的活动，在7月下旬呢，在我们的低温温室周边，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在边上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品尝到我们一些的文创餐饮。
2: 这个暑假不必远行，公园艺术季将成为今夏北京文化旅游的强磁场。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设立艺术工作坊专区，开设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北海公园印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香山奇妙夜，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等夜间体验项目，让游客感受园林的别样韵味。
5: 我们也是结合暑期，想预设一个主题，就是以茉莉花为主题的，各个经营网点会有这个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以及跟茉莉花相关的这些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推出。同时呢，有一些这种节目啊，国风的节目都是以茉莉花为主题围绕开展的，包括有一部分的研学。
2: 本届公园艺术季还首次设立京津冀联动板块，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将陆续在公园登场。
6: 通过以艺术作为一个品牌来牵引做举办的相关的活动，同时会集中我们的主题游园、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特色参与，激发公园的活力，拉动暑期的这个旅游消费。
7: 近日，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推介会暨中哈 AI 影视创新论坛落地北京首钢园，依托石景山文化致敬数字街区，中外创作者与头部企业齐聚，探讨 AI 影视的前沿趋势。
8: 眼下 AI 正在渗透电影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后期制作，技术浪潮已至。但 AI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电影工业呢？又如何真正的为创作者所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啊论坛现场。
9: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国际化 AI 电影创新交流平台，推动中哈两国在 AI 影视、科幻内容、AIGC 技术、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本次论坛也成为两国依托“一带一路”打通 AI 影视跨境产业合作的重要契机。
10: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它是一个国际的电影节，然后它这个所提倡的理念呢，也是用 AI 的技术和电影的这个行业深度的结合，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和我国的这个 AIGC 的影视生态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国的这些 AIGC 内容制作的这些企业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海交流的机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电影节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然后更是呢，为了我们这个中哈两国之间的 AIGC 的电影行业之间的交流，能够提供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通道。
9: 本届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设置总额100万美元全球创作奖金，面向所有 AI 影像创作者开放征集。对国内影视人而言，这次合作直接打开一条全新出海赛道，从参展渠道、跨国项目孵化、跨境投融资到国际传播落地，整套产业服务同步落地国内。
10: 首先肯定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节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创作者能够更这个深入的接触到

0: 国际的电影节的这个展会，然后国际的评委，然后还有国际的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的这些创作者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出海的渠道，然后另外呢也是能和全球的这个创作者能够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和哈萨克斯坦 AI 电影节的这个深入的对接，我们呢不仅是可以提供这个展会的服务，然后呢也是像这种出海的这个渠道投融资，然后另外是跨国项目的这个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国际传播这一边，然后更能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内容创作者还有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1: 活动现场，中哈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人工智能电影产业合作备忘录，还发布了面向业界开放合作的 IP 名单，吸引创作团队、技术企业围绕优质数字内容开展联合开发、技术试验与国际传播。当下 AI 技术正全方位赋能电影产业的方方面面，从前期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中期拍摄辅助、后期特效制作、重塑影视生产全流程，为电影工业注入全新动能。
2: 因为本身 AI 所需要的数据在电影整个的这个后期流程里面都是实实在在已经建立起这个规范和标准的，整个传统的数字制作的工艺呢，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它可以很快地形成所谓这种降本增效的这样的能力。像比如我们中影在2年前制作的一部影片侄子情侣，可能很多观众也很熟悉。那么这部影片我们大量用到了它整个场景都是完全数字化的，如果用传统的数字制作可能我们一个复杂镜头在传统的情况可能需要模型材质、灯光渲染、后期效果合成，一组人7天，就是7个人要干大概1周时间。但是我们引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在里面的很多工艺环节用人工智能来给我们提高效率，最后我们工艺流程实现了1个人半天，也就是实现了一个从49人天到0.5人天的这样一个提升。
1: 从生产工具革新到跨界产业合作， AI 正在重塑全球影视产业格局。本次中哈 AI 影视论坛既为国内创作者打通国际展示合作孵化通道，也为国内电影工业探索人机协同、技术与人文共生的全新发展模式。未来依托中哈产业联盟与石景山数字产业载体，国内 AIGC 影视创作有望持续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朝阳区常住人口超340万，家政市场规模庞大，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服务惠及群众140余万。那么最近呢，朝阳区推出多项产业赋能举措，推动行业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型。
4: 同时，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正式揭牌，填补辖区家政领域党建空白，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的新阶段。
5: 55岁的家政服务员倪雪莲今天正在公司参加技能培训，虽然目前的客户并没有老人，但掌握养老服务技能，照顾好老人是她接下来的目标。
6: 把护老工作做得精一些，让他们有生活质量，尽量多学些就是按摩啦这些个理疗的方法，让他们舒服一些。
5: 倪雪莲刚刚获得了北京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她所在的家政公司在7.1前夕又有一批入党积极分子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倪雪莲所在家政公司总部就落户在朝阳，朝阳区常住人口超340万，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但同时也存在人员流动大、经营主体分散、党员零散、组织化程度低等短板。7.1前夕，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揭牌成立，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新阶段，
7: 引导鼓励这种企业家政企业来开发推出更多的一些产品、更多的一些项目，同时我们也联动一些金融机构像银行来拿出一些相应的资源进行匹配，通过这种银企政合作的形式来给我们的消费者、给百姓最大化的一个实惠。
5: 今年朝阳区将强化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家政领域的应用。
8: 又有客户又有阿姨的是怎么把他们有效的衔接在一起，链接在一起， AI 呢就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两边的这个需求，进行更深入的链接，给我们经纪人更多的解决方案。
5: 同时朝阳区也在切实推进家政加养老工作，力争将北京市首条银发金街项目落户在朝阳。
7: 银发金街它打造的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街区，然后里面是从适老化的产品，还有一些养老的服务，还有一些包括像老年人的穿戴设备啊、看护照料等等，然后也是为了契合新的银发经济。
5: 下一步包括朝阳区在内，全市将推动发展员工制管理模式企业。北京将起草发布家政行业员工制管理模式的合同。
9: 老百姓的话呢，也不用增加更多的负担，即可解决了这个招生培训和管理形成一体化的运作机制。要持证上岗啊等等，这方面都在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这样后续上岗以后呢，它是实施的一个全程的服务在岗服务管理，这样从整个的问题的解决、纠纷的减少，都会产生很好的积极作用。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从业人员的服务素质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1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1: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10: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2: 按这条去。
1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得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3: 好。
1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3: 日前，由北京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个抗体类药物已获批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也是国内首款丁肝治疗药物。
4: 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落地，这款北京制造的创新药已经走完了由实验室到病床前的全链条，也为观察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转化效率与市场定价策略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1: 丁型肝炎被称为慢性病毒性肝炎中最凶险的类型，乙肝合并丁肝感染后，肝癌、肝硬化风险骤增。然而过去几十年都没有针对性药物，近年来只有一款新药获批，中国更是长期处于境外有药、境内无批的空白状态。
15: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2015年，在北京市药监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速完成了从靶点机制到药物创制的全过程，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它阻止病毒进入肝细胞，有效抑制感染与再感染，跻身领域内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前曾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
1: 目前这款药已经在北京很多三甲医院正式投入临床使用，在48周的治疗后，这款药物不仅显著抑制病毒复制，更在肝功能恢复和肝纤维化改善上展现出突出效果，尤其对已伴有肝硬化的重症患者，延缓疾病进展的潜力意味着可能推迟甚至避免肝移植。价格是创新药能否真正惠及患者的关键一环。目前全球仅有一款进口丁肝药物在境外上市，在欧美市场年治疗费用接近100万元。
15: 目前的首发的价格呢为5600多，仅为同类国外产品的1/4。公司呢目前也正在全力的准备今年的医保博坛的相关的申报和筹备工作。那么通过进入医保为广大的患者这个提供更多的这个可及性降低患者的负担。
1: 利位维塔单抗的成功并非孤立，华辉安健正以这款药物为基石，向以

0: 肝功能性治愈和肿瘤免疫治疗延伸。
1: 在肝炎领域呢，我们将以利贝维塔单抗为基础，加速推进 HH006 在乙肝适应症上的临床开发。在肿瘤领域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啊三特异性抗体 HH160 进入临床阶段。
0: 从2015年北京市药监局前瞻性介入支持，到2026年首张处方落地，利贝维塔单抗走了整整11年。这11年不仅是中国丁肝治疗从无到有的破冰之旅，更是北京医药创新生态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输出的缩影。当源头创新、合理定价与医保准入形成闭环，中国患者等待的不再是海外新药入华，而是中国新药领跑全球。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6: 您好
5: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6: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5: 是吧，
6: 我都馋了。
5: 嘿，
6: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5: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6: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5: 是，
6: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5: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6: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5: 没错。
6: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5: 嗯，
6: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5: 是吧？
6: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5: 嗯，
6: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5: 嗯，
6: 都是那小碎肉。
5: 嗯，
6: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5: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6: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5: 是
6: 我肯定放心呢。
5: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6: 啊。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5: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6: 是啊，
5: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7: 主持人好，阿姨好。
6: 你好，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5: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7: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5: 是
7: 才好吃。
5: 对，
7: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6: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7: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5: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

0: 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1: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0: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1: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0: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1: 全是大肉块啊，
0: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1: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五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1: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这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他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0: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1: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0: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十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您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事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啊，
2: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也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

0: 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吧，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3: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

94条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

0: 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你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1: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0: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1: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看到你的
1: 家人，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啊，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5: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7: 作孽
25: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28: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
29: 做的样子也让我看的。
1: 中原胜男，
25: 平凡的烟火，
30: 弄两面面，
25: 迈出最深的依赖。
3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

0: 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里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里。你看电视、看手机。

0: 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972014-96.1 2-2972014-96.1 2-2017-2-13-97-42.0 3-2-2017-2-13-84-5.3 4-2-2017-2-13-08.5.3 4-2-2017-2-13-08.9 6-2-2017-2-14-06.9 6-2-2017-2-13-06.9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0: 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什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得。

0: 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配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华 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群友推荐的投资软件号称稳赚不赔，是发财良机还是致命圈套？
1: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我都炒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还不是坑？
0: 神秘快递送来政府文件，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2: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
0: 陌生客服来电好心帮忙，60万积蓄却险些被转走，其中有何隐情？
3: 我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涉诈软件陷阱，为你拆解层层骗术。
4: 我带你赚这么多钱，给你推荐那么好的一个赚钱软件，你跟大伙儿说说，这一星期啊你挣了多少钱？
5: 不瞒各位阿姨说，我自从跟了我大哥，
4: 对，
5: 这一个礼拜我赚了5000多。
4: 投了多少钱？
5: 我呀，投了5万块钱。
4: 5万，
5: 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0%啊！
4: 听见没有？该请不该请？
5: 请客，
4: 你挑地儿。
5: 当然了，今天请您吃饭，其实还有一个别的目的。啊，您看这个，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姨。哈哈，我姨啊也想跟您一块投资。
6: 亲姨，
5: 亲姨，跟您发财致富。
4: 你等会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一个很内部的软件，你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6: 是那天呀，那个小帅呀上我们家呀，跟我白话半天，说你特别的神，特能赚钱。这不是嘛，有这好事儿，你也带点我。
5: 都自家人啊，对，您放心。
6: 他姨。
4: 真是亲爷，
5: 亲爷，
4: 我考考您啊，这个 A 股懂点吗？
6: 懂，不是，就知道，
4: 知道点啊，知道点就好办了。要一点不知道，我还不能给你讲明白了。哎，股票，但是我们不参加 A 股，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你看，
4: 我们这个内部的投资，外人参与不了，属于一个纯内部的。
5: 对，内部，
4: 但是。稳赚不赔，保本保息。
5: 你看看，听着就靠谱。姨，您看着我长起来了，我能骗您吗？
6: 那
5: 我跟您说，这都是内部消息，
4: 对，
5: 外人听不着。您说，您听我的，错不了啊！一会儿那个别有犹豫啊，咱们好好跟人家这个发财致富啊，好不好？您放心，这个内部的消息，我姨这人打小那嘴就严，
4: 告诉他怎么弄，
6: 稳赚不赔呀。
4: 哎，不是，那这样都算了，你爱下不下啊？本来就是内部的，
5: 哎，
4: 不下算了，不下算了。
5: 投资，哎呦姨，您瞧您说什么呢？给人都给气走了，这就是您看，我给您发这安装包，您看这官方商店都没有，这都是我们内部的软件。
6: 什么包？
5: 安装包，您就记住了，现在我给您发过去了啊，您就安装啊，下载安装，这外边没有。
6: 那个大伙儿给我出出主意，就他这个什么投资软件安装包。我能下载吗？
7: 这个是不是咱们那个正规的那个渠道？
6: 可是他赚钱了。
7: 那不行，得找正规渠道才能下载。
8: 我不相信他能赚那么多钱。
9: 那已经挣着钱了呢？
8: 没有，我从来没在上边挣着过这个钱。
10: 哎，关爷，这问题就在这儿了。至于这个软件能不能下，能不能挣着钱，您看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知道了。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有请两位反诈民警，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宁宁警官，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杨帆警官。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王先生，他就下载了。那么他下载这个软件，他遇到了什么事儿？让我们一起来看。
0: 王先生经朋友推荐下载了一款证券投资软件，里面主推的都是大众不太熟悉的股票，推荐人号称能稳赚不赔。果不其然，王先生买入的股票几乎全部涨停。
11: 新入的资金是50万，但是他的这个实际的账户收益已经达到了90多万，就是将近100%的投资回报率。
0: 高额的收益让王先生心动不已，他特意从银行取出50万元现金，准备加码投入。可民警却突然找上门来。
12: 你投了多少钱了？已经 十万吗？
1: 就是在上面就能转账。
11: 对，上面转到也是个人银行卡。
1: 不是，就是转到他这个证券公司的，他是个证券公司平台。
13: 哎呀，你就实话实讲吧。
11: 我不会阻止你发财。
1: 我晓得你们理想。
11: 什么投资能挣钱啊？什么投资能挣这么多钱啊？
0: 此时的王先生已经对平台深信不疑，无论民警如何提醒，王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觉得办案人员是在耽误他赚钱。
11: 这就是骗子软件。
1: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
11: 好，我告诉你，这就是骗子软件。
1: 不是，一赢二平七亏，我就属于那赢的那一类。我都吵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不是不问题吧？
0: 眼看劝阻陷入僵局，50万元资金随时可能落入骗子手中，民警决定请出一位外援。
14: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只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他们从上到下都忍受了。
15: 对，
14: 据我吃亏的，我没给你吃亏的，还是我自己，放一个算一个。
0: 听了陈先生的现身说法，王先生和家人答应先不动现金。几天后，王先生在虚假炒股平台尝试提现，页面却显示提现失败，他这才如梦初醒。
10: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图标，叔叔阿姨们可以凭你们的直觉或者判断告诉我，觉得这个软件哪个是正规软件，哪个是假软件。
16: 那个右边的，我觉得那个图案更清晰一些，这个不清晰。
17: 哪个都不是。
10: 为什么？
17: 因为它没显示它的 APP 的，就是命名。
10: 啊，没名字。
17: 啊，对。
10: 来，我们工作人员给叔叔阿姨们揭晓。来，三、二、一，走。左边的叫申万机构版，这是一个仿冒软件，而右边的是正规软件。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啊，来，这个软件，这个标是不是比较熟悉了？比刚才那个，您觉得这两个软件哪个是正规的，哪个不是正规？
18: 就是这个是正规的，右边这个，对，它那个黑框肯定不是正规的，像所有的手机软件都没有框
10: 啊。
18: 对，像反正我手机上的那个所有的都没有那个黑块。
10: 好嘞，您请坐。有没有不同意见？
4: 说句心里话。

0: 我认为这有点问题吧。
1: 右边那个有问题，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看那边是对称的，这两个是一顺边的。
1: 这个是对称的哦，还真是。叔叔阿姨们，
0: 我没用过
1: 这个是对称的，这是一顺边的。
2: 嘿，找不同，
3: 俩门把都朝一边了。
0: 对，因为我没用过这软件，所以我不知道。
1: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中信银行和中信专属，赶紧两位警官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4: 我给您各位现在做一展示，来，把您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喜欢钱吗？
1: 那谁不喜欢啊？肯定喜欢啊。
4: 你看啊，我现在给咱主持人啊发一笔钱，
1: 10000块钱，
4: 给你10000，可以吗？
3: 赶快说啊！
1: 可以啊，
0: 那10000还不
1: 可以啊？
4: 看着好像不太够，要不咱再加2000？
1: 哎，好，
4: 100万！哎呦，
0: 发了！
3: 别上班了。
1: 他只是问，想不想要这笔钱？想要啊！
4: 哎，
1: 要啊！
4: 账户上就是这个数。
2: 哇、哦，太开心了！
1: 好啊，那再我怎么提现？
4: 目前提不了，但是我能告诉你，账上就有这么多。
2: 那怎么办呀？怎么
4: 骗子在后台操作投资软件里边您各位的余额的时候，就跟我在现场使用手机的计算器加零一样，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1: 啊，
4: 你只能看，提不出来。所有的诈骗的投资软件，它的后台数字，骗子在后台是可以随便修改的。
3: 但是这钱是我充进去的呀。
4: 除了您充进去的钱以外，剩下所有的数都是人家想变多少就变多少，想让您100变10000，加2000，10000变10000，再加10000，想再更变多，再多一点，没问题，就跟我敲计算器一样，骗子在后台只要敲就行。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钱您是提不出来的。只要是所有投资软件这个钱提不出来，那它就是诈骗软件。
1: 嗯，我们也专门去拍摄了一个真实的短片，让我们一起来看。
5: 现在我打开一个投资平台，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会信任这个平台，那咱们会进行一个小额的充值。现在咱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仅充值5000块钱，那我当我点击充值完成之后，这个5000块钱已经进入到咱们的账户内。咱们充值5000的情况下，咱们的金额已经收益了173块钱。那这种情况下，当咱们点击提现按钮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173块钱全部提现出来。当大额充值的情况下，嫌疑人会把咱们的大额充值金额通过后台进行直接修改。比如咱们的观众朋友们需要充值100万的情况下，对于诈骗分子来讲，仅仅只是他在键盘上敲入了100万而已。观众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当咱们的总盈利情况投资到100万的情况下，咱们的收益金额已经达到了33000元。那现在咱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进行提现呢？咱们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要提现10000块钱，当我点击提现的时候，10000块钱还是可以正常提出。那诈骗分子怎么关闭咱们的提现操作呢？当他点击了限制提现按钮之后，咱们的老百姓就无法进行提现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可以看到，刚才我已经关闭了这个提现按钮，所以当咱们再次点击提现的时候，咱们的平台界面会出现了账户异常的情况。其实这个平台早已经进行了关闭，甚至这个网址咱们已经无法进行了访问。
2: 是不是就是只要他没修改不能提现，我们是能提出钱来的？就是我们测试的时候会觉得他是真的。
1: 来，两位警官，
4: 那提出1000块钱的前提是什么？您需要先往里边转入10000。提出更多的钱，提10000的前提是您需要往里边转入100万。无论怎么提，您提现的金额永远不可能超过您之前已经充进去的钱数。换句话说，你提的多与少都是自己的钱。
1: 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哈。
6: 对，我们呢更在乎的是我们的收益，但骗子盯的是您的本金。
1: 因为骗子

0: 让你提不出现，他还有后招，没错吧，您的警官？
1: 他会利用你这个想焦急的赶紧把这个钱取出来的这种迫切的这个心理，干嘛呢？哎，不好意思，你操作失误了，这时候你需要交纳什么呀？保证金。等你把保证金交纳完了以后，接着，不好意思，你还要交纳手续费、税金等等，无论你交多少钱，这个提现你都取不出来。
2: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手机上这些软件开发起来门槛非常高，对吧？这个诈骗的环节当中有让我下载软件或者安装软件这个过程，可能它的官方的身份会看上去更可靠一点。当然这里其实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现在的手机 APP 的开发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有一个电影，相信您各位都看过，《孤注一掷》，里边的主人公，男主人公，他的工作就是在电诈的犯罪窝点里边替犯罪分子去开发涉诈软件。他为了向犯罪头目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说这样的软件经过我的优化的话，一天我能开发出7款来，而且完全是按照真实的平台，就像刚才您各位看到的一样，图标一模一样，名称随意更改，里面的样子也是如假包换。所以说不代表我们有安装软件那这个平台就一定是真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说投资类的诈骗，刚才我们那个视频里边看到的王先生是做的投资，有的一些像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包括冒充公检法诈骗等等等等，他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完成任务，比如说配合所谓的公安机关去进行这种网上案件的调查等等，都会让您安装各种各样的软件辨别。您就记住一点最关键，只要这个软件不是您通过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的，而是他把那个安装包，对吧，那个文件发给您让您安装的，
0: 或者发一个所谓的网址链接，或者呢再发个什么
2: 二维码，让您扫码点链接直接运行安装包，这种方式安装的软件风险都非常非常大。它软件里到底需要什么功能，它需要获取我们手机里的什么权限，它会在手机的后台做些什么，它获取的这些数据又会从后台传向哪里，咱们都是不知道的。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还是和投资有关，让我们继续来看。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前几天快递员送了一个包裹到我家里，我拆开来一看，里面只有几份文件。
5: 单先生说，包裹中有两份文件，一份是国债发放通知书，一份是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
4: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有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只要收到这份文件的呢，都有资格领取300万的国债扶贫资金。文件底下有一个网址，让我联系客服下载个国债 APP 申请善款名额，我有点拿不准主意，没有敢登录。还有一份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上面写着拿着这笔资金要保密。
6: 就是这个红头文件真的是见过，而且是一般是轻易得不到，这个只有国家机关然后呢正规的单位才能有这个，所以看见这回红头文件，我觉得啊，至少我会信。
2: 嗯，
6: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会信，因为他不会轻易得到的。
2: 骗子做不出来，那个文件只有咱们懂的，真的是了解这个机关运行模式的人才能做出来那个文件。
6: 对，红章包括都是谁都不能刻，那一刻叫萝卜了。
2: 您来看看，
6: 我就觉得中间有天安门，有人民，这个是真的。
2: 嗯，还有没有咱们现场的阿姨有不同的看法呢？
7: 如果要是不刨出那黑框，我觉得那个绿色的，这边这个经济的绿色这个还可以。
2: 绿色经济转型，
7: 对，
2: 跟咱们现在整个环保的这个要求有点贴近，是吧？
7: 对对对。
8: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写的那个字，
2: 嗯，
8: 没有听说过，
2: 人民共富，
8: 哎，
2: 嗯，
8: 这个少见，
2: 新闻里没听过这词儿啊。
8: 再一个，他那个天安门印到这个图标不合理。
2: 其实这3款软件 都是假的。
0: 来，我们请宁宁警官为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就是这类软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1: 这几类软件啊，以三大特点。第一类，刚才主持人也念了，特别的高大上，这个名字起的听起来都特别的权威，是吧？第二，我跟您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您下载了这个软件，这软件骗您的可不是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动辄的都有，让您投资的金额非常的大。第三，就还是一条，这类软件啊，您在官方网站、在官方应用品

0: 谁敢轻易刻呀？
1: 哦，还真是这公章。
0: 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是真的。
1: 财政部，
2: 来，两位警官为我们大家解析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件红章。你看这，
3: 越是打的这种大机关、大单位、这种大部头单位的这种通知，它。咱们普通老百姓直接收到的可能性，真的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往下看，甭管上面说的多么好，到底下
2: 这块是吧？
3: 对，就是打码的这个部分，为什么要打成码？我们怕咱们到时候节目播出去之后，真的有没有听明白的，真有人扫上，所以我们把码打上。他一定会要求您要么添加好友，要么点击链接，再方便一点，您掏出手机直接扫码下载安装对应的软件。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软件怎么装上手机的，可不是从应用市场，扫码就等同于点链接，扫码就等同于您在手机里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获取了一个可能隐藏有安全风险的安装包文件。
0: 就是说财政部如果发文件，绝对不会在它的文件里边有码。
3: 一定是。而且还有一个，您记住一点，财政部真是财政部发文件，发不到咱们具体的每一个人这儿。
2: 你让我扫码下一个软件，对吧？他不是说吗，发放多少钱？
3: 300万。
2: 300万，对吧？我先把这软件下来，然后呢他发给我吧，不是？那我先看看到底靠谱不靠谱，大不了我不领不就行了，对吧？也没损失啊。
3: 其实啊，很多的最终报案的群众，我们在对他进行询问的时候，基本上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让我领钱嘛，对吧？又不是让我掏钱，我试一试。但其实您扫码下载安装了软件之后，您准备领钱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您领钱了，对吧？咱们是守法公民，您是不是得纳税啊？让您先把税款缴了，没毛病吧？这么多钱发到您手里，让您交点手续费，不奇怪吧？除此以外，可能发放周期的时间会比较长，跟您说一个月、两个月，您想加急，那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审核，这个也需要成本，还让您交钱。您都想了，我交点儿，对吧？300万马上就到手了。我交个万八千的，一两万的，两三万的，七八万的，不算事儿啊。您记住了，最终这300万就是通知上的数，您转出去的一分钱、两块钱，每一分钱那都实打实是您自己的损失。您就记住了，如果真的国家给您发补助，那一定不会让您提前缴纳各种费用。这个补助一定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直接打到您的卡上，您登录您的手机银行直接就能自己看到，一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前置让您缴费的环节。而且所有发放的那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名义上的补助，只要是正规渠道的，我们今天在的是一个社区，您去社区的居委会，您去社区的街道，包括您找社区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他一定都能给您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绝对不会有这种偷偷摸摸给您送一文件，告诉您，哎，国家要给您发钱了，不可能。
1: 然后还不让咱们说呢，说你要给保密。
3: 对，你说的特别对，所有补助发放一定都是公开、公平、公正，不会有偷偷摸摸的说把钱我就发给你。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算是两类软件，它其实是属于一大类啊，都是以所谓的补助啊、投资啊等等这样的形式。接下来呢，也是一类软件。
4: 一天，张女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是某音的客服。
5: 我从来不玩这个抖音的。那么他说，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买了一个几百万的保险，你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时间到了就默认了，你现在每个月要付2000块钱。
4: 与此同时，警方也接收到了一条来自反诈中心的预警信息，民警立即联系张女士，但是电话多次拨打均未接通。随即民警火速赶往张女士家中，当时她正在与电话那头所谓的客服通话。
5: 喂，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6: 在里面吗？对，你们在里面吗？
5: 啊，我看看我钱在吧。
4: 民警见状马上切断通话。

0: 当律师手机处于黑屏状态，情况十分紧急。
1: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后台已经是开着那个屏幕共享功能了，当时是不给他关掉的话，其实他银行卡密码什么的骗子都已经知道了。
0: 而此时的张女士已经将共计60万元的积蓄集中转入了一张银行卡内。
1: 因为它是远程同步操控的、监控的，阿姨手机上有任何的就是操作，她都能看到，包括银行卡密码，其实她已经知道了。她接下来下一步，她就是帮阿姨绑那些免密支付 APP， 或者说直接通过验证码转账的方式去把这些资金全部转移走。
2: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片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屏幕共享，对吧？第二个关键词叫远程控制。那么杨帆警官，屏幕共享意味着什么？
3: 屏幕共享就意味着我的手机现在我在做什么，如果我向各位开启屏幕共享的话，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2: 咱们现在的手机屏幕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他怎么知道我先摁的一还是先摁的七还是先摁的井号，对吧？
3: 这个啊，我相信我都不用再在屏幕上了，您各位现在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明白它是怎么知道了。您就打开您的手机拨号的页面，拨电话号码啊，您现在随便摁一个电话，您会不会发现我们摁的每一个按键，在我摁到它的时候，那个数字的按钮和周围的数字它的图案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手机摁完了之后周围都是白的，摁完之后那个数字会变黑，有的手机它会明显的字体会变粗，有的下边可能还会提示的一个小点儿。那么骗子其实就是他通过观看您手机上这些屏幕上数字依次闪烁的顺序，他就知道您摁的数字是多少了。
2: 那刚才我又说的第二个关键词远程控制呢？
3: 远程控制是什么？是我把手机直接送到您的手里，您在您的手机上点屏幕、点图标、滑动，所有的操作就像操作我的手机一样。那其实在诈骗的环节当中，骗子就以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会说这么直接说，来把你手机给我吧，让我给你操作一下，来来来把你手机银行给我，让我给你登录一下。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来掩藏自己真实的目的，比如说这个软件是我们这起案件调查的关键的环节，比如说这起软件安装是我们完成这个操作必须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您安装这个之后才能进入到我们后续的投资、盈利、补助发放等等等等，把它变成一个先决条件，要求您安装之后并且同意他对方的远程控制的要求。
2: 但是当自己真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很关键。来，您的警官有什么样的例子？
4: 我先跟大家说啊，这个远程控制也好，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法，它呢不是一种诈骗的手段，它是最后的这个诈骗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大爷大妈也好，还有很多学生年轻人也好，在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最有可能跟骗子说一句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我接下去应该怎么办呢？
2: 对，
4: 骗子就开始了。没关系，您只需要打开您的手机，下载我跟您说的这个 APP， 您的手机，哎，我帮您来操作。听到这儿的时候您就应该知道了，他要干嘛呀？他要控制您的手机，他要控制您的手机干嘛呀？让您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银行卡账户等等，在他的面前一览无余。哎，所以只要听到这样的话术，停止。
2: 好，我们来看看身后一张图，叔叔阿姨们可以判定一下。你看上面一张图，上面写着对接服务中心网络，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防止业务中断，并且保持手机电量充足。来，您的警官赶紧为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4: 这种黑屏的这种一看就是您的手机怎么样，已经被远程控制了。那么有的时候，哎，不这么说，不说对接服务中心网络，它还有别的话术。比方说，哎，您的手机正在升级服务当中，请您保持手机，哎，不要中断，不要挂断手机，不要把手机关机等等，这种话术都是你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操控了。
2: 杨帆警官，赶紧再把这个流程说一下，发现手机黑屏了怎么办？
3: 如果说您各位的手机上出现了刚才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屏，并且底下写着正在连接远程服务器或者正在进行系统升级等等这样的字样，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了，您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了。这个时候第一步关机，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我没有用，

0: 关不了机，
1: 很正常。骗子也会想到了，您肯定会想到关机这招，所以他其实已经把您的关机键给限制使用了。关不了怎么办？第二步，刚才您说的拔卡，没有拔卡针找牙签儿。
0: 牙签儿，
1: 我们日常碰见的有一起真实的案例，当时民警就是帮助我们的被害人用家里的一根牙签把他的 SIM 卡拔出来，最后成功的保住了卡里的16万块钱。这根牙签可贵了，
0: 嗯，一根牙签16万啊。
1: 第三步，断网，断的什么网？ SIM 卡虽然拔出来了，但是您想想，咱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无线路由器呢？对不对？咱日常用的流量用的是 SIM 卡，但是实际上咱要是上网看个电影，咱为了省流量，是不是都用家里的路由器？SIM 卡没有了，是不是手机通过路由器还能上网？那骗子就还可以继续控制我们的手机，所以把路由器的电源直接就给它拔了，就完了。第四步，这里边还要再补充一步。
0: 第四步啊，
1: 第四步，赶紧去查，查什么？您得先看看骗子在远程控制您手机这段时间里边到底都对您的钱做了什么，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对不对？有没有像刚才那个视频片里边出现的，所有卡里的钱都转到其中一张卡上了？您的支付软件，甭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被人使用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保险起见，把密码一并改掉。所以，如果碰到手机黑屏，有可能被遭遇远程控制，您就记住这4个字：关、拔、断、查。

0: 哎，媳妇儿，我的钱都存在我手机里了，你看你能不能？
1: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小金库。活该。
0: 哎，媳妇儿，媳妇儿，我能让你治疗我？

0: 早上好，各位，钱准备好了吗？
1: 你看我们仨，谁想有钱？
0: 没钱啊，没钱就等着进局子吧。我巴不得你们不给钱呢，这样我就有的忙了。哎，唐晨，上次我的名片给你们了吧？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种高级律师，没时间免费给你们做咨询。
2: 嚯，朱律师，您这手机型号够古典的呀，都停产了吧？
0: 喂，你好。
3: 您好，本公司有大额信息贷款，你要考虑一下吗？
0: 啊，您的案件我们正在跟踪，胜诉的几率很大，您放心吧。哎，不客气，再见。听见没有？我平时很忙的。
1: 那你就忙去吧。
0: 200万，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
4: 老沙，
1: 啊，
4: 同志，这个事儿啊，跟你们俩没任何关系，所以我想……
1: 你想什么？你想啊？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什么了啊！不可能！来，
4: 你知道我想什么？
5: 我们俩昨天晚上已经想出来一办法了，就怕你不同意。
4: 什么办法？别磨叽，快说呀！
1: 首先啊，这谢立强答应给咱这150万，不会一下就给咱，他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给咱们，所以这钱对咱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对吧？
4: 啊。
1: 但是这律师呢，他要的是200万，咱就是把谢立强这所有的钱都一块儿，他也就150万，钱还不够，人家到时候照样把你告到这局子里去，对吧？然后这钱咱是必须得掏了，但是这局子咱坚决不能进。
5: 没错，
1: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没这钱，但是有人他有啊，而且他还是欠你的。
4: 什么意思？
5: 你跟那妞的事儿沙哥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觉得吧，你这冤大头当就当了，反正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但是你干的这事儿，哥们儿佩服你，要不是你这份善良，我能跟着你干吗？
1: 哎，跑题了，说重点。
5: 重点就是这钱就该他出，硕兵出。

0: 我知道
1: 你呢，你跟他张不开这嘴，对吧？男人嘛，都要个脸儿，对吧？
0: 但是问题是，咱不欠他的呀，是他欠咱的呀。
1: 你说啊，咱们哥仨多不容易干下这第一单生意啊，捞着了这第一桶金。
2: 不能说这哥仨刚聚齐就立地解散了吧？
3: 是啊，这女的把你害得那么惨，她不该补偿补偿你吗？不然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哦，坏人在外边为非作歹，好人在这吃糠咽菜。要我说，这200万都算少的，她该给你2000万。
2: 啊，对。我去，
1: 能拉下这脸来了。
2: 都这时候了，你还值钱吗？活下去要紧，
1: 那就行动。怎么着？

0: 老弟方就现在，
1: 行啊，小伙挺冷酷。
2: 你觉得他能来吗，哥？
3: 差不多了。
2: 哎，哥，
0: 挺住啊，哥！
2: 你得把话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欠你的，这钱就应该他来出。
0: 对。你等信儿吧。突然间想起那首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4: 哎，唐总，唐总，你可好久没来了。最近我们店推出了新产品，低温烟熏小牛排，你要不要试一下？
3: 水就行。
4: 等硕小姐来了再点是吧？明白。

0: 付小姐，您刚刚没来之前啊，唐总一直说等你来了再点单，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1: 要水就行。
0: 好，

0: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啊。
1: 我需要钱，200万人民币。
0: 有人告你了？
1: 说给你知道，我这辈子就没张口求过人。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找你的。
0: 我知道。
1: 我又刚弄了一家公司，刚起步，不想让跟着我的人失望。之前的事儿，或许你有你的原因吧。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过去咱俩的感情是真的，你就帮我一把，行吗？我会还你的。你要不信，今天我就给你写好欠条，行吗？
0: 唐晨，我知道你很难。我也应该借你这笔钱，但是我不能给你。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先走了。你干嘛？
1: 你怎么就是不拿钱借我用用呢？
2: 给我，
3: 会还的。
0: 给我，
3: 不给
0: 你，给我
3: 就不给，怎么着吧？
1: 瑞文，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

0: 你再看我，一无所有，而且官司缠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1: 都是你的，本来就都是你的。我不是人，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得有用。
2: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1: 没错。

0: 这没事吧？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们呀，早就猜着了啊，这钱呀要不来，是吧？
1: 咱什么时候见过这白骨精吃完人之后还要吐骨头呢？
2: 我早知道这娘们有这么一手，但哥几个也不是吃素的，对付这种女人吧，哥们有绝招。
0: 听听听听，赶紧听听。
3: 吴世仁，我害了你，我该死。
2: 这段能用？
1: 这句他说的不明确啊，没有明确说他泄密的这事儿。
0: 向后听。
1: 你们俩这是在搞什么呀？
2: 当然是惩恶扬善了。咱们可以拿这段录音威胁他，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给他报到网上去，让他不死也得扒层皮，饭碗是甭想要的。
1: 这东西是你放我兜里的？
2: 他。
1: 老山，你搞什么啊？
2: 那个，我替沙哥说句话呀，其实我不说了。
1: 行，老山，你长本事了是吧？这种黑公关的手段都用上了。
4: 哎呀，让沙哥干这个可不容易。
1: 你觉得这是在夸你啊？你还挺骄傲的呗。老沙，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也是干公关的，如果他知道这事儿，反咬一口，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给我删了。
0: 不是，万一他后边还说了什么。删了吧。
2: 那现在怎么办？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1: 你回花果山，我回游沙河呗。
0: 行，走吧。
1: 哎呀，你别！哎，你们坐下。别灰心啊！
5: 是，钱是没要着。
1: 但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嘛，不就是钱吗？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呗。
2: 主要咱们钱也不够啊。
1: 不够就挣，挣了以后再还，分期付款。
5: 那人家能答应吗？
1: 不答应咱们也找个律师。这事儿就主要看律师怎么说了嘛，对吧？
0: 听你的吧。

0: 走，回宫的事。
1: 看他这面相，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眉毛淡，谁说都不算，很难结交的。
2: 这能当律师的人呐，这都比较理智。我看这工作呀，不太好做。
3: 所以说呀，得让他主动来求咱们。
2: 你吹什么牛啊？
1: 这哥们哪次来不是鼻孔朝天、凶神恶煞的？让他来求咱们，开什么玩笑呢？
2: 就是。

0: 哟，柱子律师啊，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唐晨呐，让你孙子给我出来。
2: 哎呦，柱律师来了，听说最近生意兴隆啊，恭喜恭喜。
1: 我告你，你信不信啊？告你侵犯我姓名权和名誉权。
2: 你这叫什么话呀？侵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主要是指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对吧？或者说未经过他人的许可和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谋求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谋求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请问朱律师，我站哪条啊？再就是侵犯名誉权，是指以下几种：侮辱、诽谤和这个报道严重失实。可是我写的是，祝律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热情的善良律师。那我是侮辱你、诽谤你，还是严重失实了？
1: 我知道。
3: 干什么你？
0: 干嘛你啊？
4: 三白大哥。你们行行好吧，成吗？
1: 别再搞我了，我混生活我也不容易啊！我
4: 兄弟兄弟，
2: 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男人膝下有黄金啊，这不能乱跪。再说了，我们哥仨这日子比你过得还惨呢，我们哪有空搞你啊？
1: 哥哥，我求求你了，你把那感谢信给撤下来吧，行吗？这三天我们那事务所都快被大爷大妈们给攻占了，不是来问什么打麻将欠钱，就是来问什么宠物狗走丢了破事儿。我光咨询还不能收费，我这几天我白熬了，我
2: 是不是？哥，你先起来，起来，起来，来，这个，哎呀，其实你这好事儿啊，你这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答疑解惑，你这积德呀，这是啊。
1: 哥哥，明人不说暗话，我究竟怎么做你才能把那帖子撤下来？
2: 这样吧，啊，哎，我说，来的就是客，对吧？坐下，吃点，喝一杯。来来来来来，
1: 不可能，工作时间我绝不喝酒。那就一杯。
0: 来，哥几个，再来一个。
2: 哎，小猪，你不是说你不能喝就一杯吗？
5: 别说话。你知道我憋了多长时间吗？
6: 不瞒你们几个说，自打我跟我媳妇儿结了婚，我跟我之前的朋友就全都断了联系了。婚前协议我也签了，他对我还是不放心，就差雇一私家侦探天天跟着我。一开始是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女性朋友，到后来男性朋友也得严查。
5: 我每天下了班，
6: 我就得按时回家给他做饭，陪他睡觉。哎，
5: 这么多年，我头一回上班时间喝酒，
0: 来，干，高兴啊，高兴啊！
7: 您这么一说呀。我都不想复婚了。
6: 怎么意思？你们几个全都是单身啊？珍惜吧，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了。
7: 只要你一进的话，这辈子都不想出来了。
8: 哎，你说那么悲惨， 你为啥不离婚呢？
6: 离婚？我工作都是我媳妇儿给的，我要离了婚我就一无是处了，明白吗？
7: 有他垫底儿啊，我觉得我出息多了。
6: 你别说话，哎，注意听讲，再干一个，来。
2: 主任，主任，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咱们正事还没说呢。
6: 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想让我说服说服客户吗？打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怎么聊了。
2: 那小朱，你这意思，这事儿有火是吧？
6: 你也不敢

0: 我老婆。啊？
1: 几点了？现在？
2: 5:30。
1: 没领导。
3: 啊，我现在就回去。哎，你等我啊。哎，你等我。
4: 哎，朱律师，
2: 这个
4: 朱律。哎，朱律师，朱律。
3: 领导。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现在就找他啊！哎，先等你说。哎，
4: 朱律师，朱律师，
2: 干嘛呀？您一定帮我们说这
3: 事，说
2: 行不行啊？啊，行吧。
3: 行，
2: 您别给我忘
3: 了啊！不会了，哎，回家啊！
2: 那，先别着急呢，姐儿，你今天啊，无论如何还是得给我们个答复，
5: 是，
2: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就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缓一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啊！
3: 不是，我回去，
2: 不是。
1: 大哥，我就是一打工的，哎，要不然我给你指条路，你查查有集团叫开源集团，

0: 这开元是兴隆的爸爸。
1: 我不行，我先回去啊！
2: 爷儿，有事办戏，我给你办戏。
3: 这开元是什么情况？
2: 哎，回来
4: 不是是哪俩字儿？开元？哎，助理，
5: 忙活半天，
3: 还是没个结果呀。真发信息来了，
5: 助燃啊！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控股，
3: 开源控股，
5: 你认识啊？
3: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
2: 干什么呀？
3: 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的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他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
6: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3: 对呀、啊，咱一块儿跪呢。
5: 不是，就是这，行吧？
3: 那侯志老爷子我见过，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1: 那你是瞎了吧？
3: 不是侯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4: 不去。
3: 哎，侯志，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了。
4: 就是，
3: 哎，你看啊。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我也给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2: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4: 哎，郝志，

0: 别，你别倒了，侯志，你放下，放下。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1: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0: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儿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也是很难实现的。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哥俩不一样，你这段时间净跟我们瞎闹了，是吧？未来千万不能混啊，而且你有的是事儿可以干。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跟我去，我就是自己的一点私事儿，你们都不用跟着。

0: 哎，这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提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
0: 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了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既然您说，我能为您做什么？
0: 开除他。
1: 开除他？
0: 嗯。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没关系，不行呢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吧。
1: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0: 27了吧？啊，
1: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0: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1: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嗯，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1: 什么忙您说？

0: 这肯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未必吧。
2: 看这儿站干嘛呢？
3: 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

0: 啊，
1: 对啊，
2: 哦，突然有个新项目，他们呢要开个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
0: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钱赚了呀？
2: 进屋说。
3: 不是，那工作室不解散了，那200万也不用还了，
2: 这不是出现转机了吗？
3: 不，那什么项目啊？
2: 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完事儿能给30万。
0: 才30万呀？嗯，
3: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项目要是做好了，赢得对方客户的信任，那以后合作就多了嘛。
0: 哎，他能提前把钱预支给咱们吗？
2: 你说的关键点了，我就这么想的。合同已经签了，如果能预支更好，不能的话，咱拿着合同是吧？咱去兴隆，估计也能给还2年。
0: 好，这个可以有啊。
2: 那明天咱一块儿去看看场地啊。
0: 没问题啊，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2: 别着急啊，你总得让我先理清个思路，消化消化客户的指示吧。
0: 行，只要工作室不解散，怎么着都行。我是真不想让我爸把我逮回去上班去。
2: 那行，明天穿得精神点啊。
0: 啊？为什么呀？
2: 你见人客户，你不得穿得精神点、正式点，你显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嘛。
0: 没问题。
2: 行，明天开车过来接我。
0: 好。
2: 那走吧，都这点了。
0: 啊。
2: 明儿见啊。
0: 明儿见哥。
2: 对。
0: 明儿见啊。明儿见。

0: 怎么着啊？明天带我看看场地去吧。
1: 不用去，我带着侯志去就行。
0: 不是，那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客户的具体要求吧，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好跟公司报备一下。
1: 具体要求无非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布置的得有新元素，得有点新玩意儿。
0: 编，
2: 接着编。
1: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2: 唐大脑袋，咱俩是今天才认识啊。
3: 你看啊，我就知道你，
0: 对不对？
3: 什么客户啊，还非瞒着我的老师。
2: 你说吧，你来公司空手来的啊，没拿任何具体的这客户的信息，对不对？
1: 又不说那姜还是老的辣，你看侯志那小子就完全上套了。可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聪明了，
2: 臭德行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你不用说，你都懂。
2: 哎，唐大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1: 哎呀，行了吧你？侯志他爸找我，
2: 侯志他爸，
1: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
3: 但是我给你提醒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给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到北京啦！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抓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4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
25: 春风习习的地方。
26: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27: 快往下面跑！
26: 向下跑会被掩埋。
27: 快爬到树上去！
26: 树木会被冲倒。
28: 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26: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0: 哎，唐老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啊！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1: 哎呀，行了吧你？
2: 侯志他爸找我，
0: 侯志他爸，
2: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吧？
3: 但是我给你提一醒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跟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2: 这孩子跟他爸什么仇什么恨啊？至于这样，
0: 这具体的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老跟我念叨，他说呢，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爸那些钱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我不能做我爸的复制品。

0: 起码比那种啊仗着家里有钱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败家子儿强。
1: 是，我刚认识这孩子，他们家条件那么好，这有一那么好的爹，按理说这生活应该挺棒的，对吧？何必呢？这是，没想到这孩子过的吧，还真是比我任性啊！你说咱们这还都为五斗米折腰呢，人家呢，什么都不吝。这为人啊，是不是就应该趁着自己血还没凉啊，还有点理想的时候，去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才叫一种幸福
0: 啊！哎，行了行了，别瞎感慨了。这么着，小天，咱俩现在开始比赛，看谁先到家。以前呢，反正你从来没赢过，所以今天我让着你，你先走。哎，
1: 什么叫你让着我呀？每次你先到家，那都是因为我让着你，你知道吗？
2: 哎哎哎！他们脑袋你又玩赖是不是？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轻举舒马喝。

0: 这是餐厅啊，老板，你要请我吃饭呀？
1: 来来来，啊！哎哪儿去啊你？
0: 你不骗我呀？客户吗？项目吗？你耍我玩呢？
1: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0: 我管你什么日子呀？亏我拿你当大哥呀，唐晨，你就这么把我卖了，
2: 还编得有模有样的。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演技这么好呢？合着你们干公关的都是骗子呀？
1: 能不能小点声？
2: 不能，我跟我爸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给他当儿子？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再给我来这套，我真翻脸！
1: 你他妈跟谁翻脸？我他妈揍你信不信？小崽子，想走？走。
2: 哎，你骗我，你生什么气呀？
1: 你知道今天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吗？
3: 准备
1: 来给你爸过生日的。但你觉得有几个人是打心眼里祝他生日快乐的？
2: 他不差我这一个生日快乐，
1: 他就差你这一个生日快乐，还跟我急？想走啊？走啊！但我告诉你，浩志，今天你只要走出这个门，咱这一辈子就再也不是朋友了。
2: 你威胁我呀？
1: 我是看错了你，浩志，你有脾气，有性格，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没错。但是我以为，一个儿子，一个做儿子的就应该记住他父亲的事儿。你再回头看看，你看那个谁，他是你爸，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你倒好，把他生日都忘了，这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我没你这样的兄弟，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

0: 爸，
1: 儿子，
0: 生日快乐。
2: 我儿子、啊、
1: 刚才说的就是他，老在外头忙。
3: 对，到时候叫。
4: 来，认识一下你刘叔啊，快叫刘叔，这是我儿子。
5: 谢谢，
6: 你好。
5: 哎呀，小伙子长得真帅啊！
4: 来，李总，来，我儿子。哎，

0: 年少时以为中年意味着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平步青云，所想所欲应有尽有。直到一路栽着跟头，真的来到了中年，才明白中年其实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慌张狼狈，一地鸡毛，举目四望皆苍茫。
1: 儿子，我告诉你说啊，我再给你一年的时间，你要是再不给我干出点名堂来，就老老实实滚过来给我上班。
2: 爸，今儿呢您过生日，我敬你一杯。
3: 来嘛，我敬您。
4: 乖。
1: 哎，咱们仨来啊。我给你弄点这个啊，松鼠鱼，这你小子以前就爱吃着。
4: 来，我来给你弄黄河卷，吃点面食垫垫。
1: 好，好嘞，好嘞。
4: 好了，给你，谢谢。
0: 所幸还有家人，还有朋友，让我们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让我们能在这个焦虑残酷的世界里继续披荆斩棘，奋力求同。

0: 错了吧？医生说了，手术做得很成功，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姐给你买了可多好吃的，等着吧。是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升职加薪了，你又忘了。哦，我知道了，硕宇啊是个笨蛋。
1: 我不是，不笨。
0: 那你就好好听话，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不许再乱走乱动了，知道吗？姐还指望着你好了之后挣钱养我呢。你呸呸呸，瞎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前门，北京那前门你知道吗？是我看不上他们。

自己看得那么重要行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

0: 早啊，两位哥哥。
1: 早啊。
2: 开工了。
0: 得嘞。
3: 听说了吗？庞飞跟母螳螂在一起了。
4: 真假的呀？
5: 不可能，他俩不是死对头吗？这算什么呀？强强联合。
6: 哎，说什么呢？别在这瞎说啊，根本不可能。硕总刚分手没多久。
5: 对，我也是听别的组乱说的。咱们硕总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我也这么觉得。哎，回去工作。
6: 你放心吧。

0: 收到。邵总，我现在吧有点后悔来易迅了。
1: 抱怨的话别说话，不想听，有本事辞职。
0: 不是这意思，我跟您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吧在易迅有点压抑。这外面这帮人天天分波分派的，完了还背后嚼舌头说我是您的狗腿子。以前我跟老大在拓维的时候，那我们大家伙吃饭上厕所全在一块儿，氛围可好了。
1: 跟我说这个你想死吗？
0: 您看这人是群居动物对吧，您老天天一个人吃饭不寂寞？
1: 没工夫寂寞。
0: 你这么不合群，你知不知道外面天天怎么说你啊？
1: 没兴趣知道。
0: 那您对什么感兴趣啊？啊 ，KPI 升职加薪。
1: 对，
0: 就说您这身衣服啊，还有这双鞋，这周可都穿三回了，压根儿都没换过。您挣那么多钱，您都花哪儿去了？我就纳闷了。啊，对，还有这包，咱好歹买假的也得买个 A 货吧。就您的另外一个那啊，假的也太假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俗呢？
0: 我知道了，之前老大说你害的，很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是真的？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前两天啊。
1: 背着我偷偷见他，特别刺激吧？
0: 没有，我们俩碰巧遇上的，真的，硕总，我发誓。
1: 我就提醒你一次啊，唐真现在不是你老大，我是你老大，以后不要犯这种文字的错误。我没什么难言之隐，你们师徒二人少替我编故事。我唯一的难言之隐就是我要成功，我要有钱，懂了吗？
0: 懂了。
1: 还有，我胃口大，这么小吃不饱。
0: 行，老大，下回给您买巨无霸。啊。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咱们经过这一劫以后一定要好好干，除了多挣点钱把之前的债还上，然后啊咱努力搬到一个更牛的办公场所去。所以接下来呢，咱们除了维护好谢总这个个人形象，还得努力的多拓展客户。你笑什么？
1: 你这画画水平，托儿所画的都比你好。
2: 画挺好的，你不会聊天儿？
1: 你告诉告诉我，这画的什么呀？
2: 你猜。
1: 这是个加菲猫。
2: 大老虎，你没看脑袋写一王字儿？啊，
1: 这个肯定是一公鸡。
2: 他本来想画一孔雀。
0: 什么本来啊？就是孔雀。
1: 是，这这这孔雀，孔雀，
0: 孔雀。
1: 啊，那这个肯定是猪。
0: 考拉，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树，考拉在树上。你见过猪会上树吗？你别笑，你这样来，你跟他讲讲，你跟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2: 你说，
1: 好，
0: 就根据这个啊，
1: 这不是什么什么 PP 测试
0: ，PDP 性格测试，
2: 不是 PP 性格，是这个 PDP 性格测试啊。
3: 这意思呢，他说是在一个公司里边啊，得有这五种角色啊，有这个大老虎，有考拉，有孔雀。猫头鹰，还有这个变色龙，啊，然后你想象一下啊，就说这五种动物呢，它们都在一条小船上，
0: 诺亚方舟，
2: 什么？对，就这意思啊，那都不重要啊，你记住了，大老虎是唐晨，我是这考拉，你呢是这孔雀就行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感觉咱们公司成一动物园了。
0: 你看，你还是没听明白。说的是一个公司啊，必须得需要这五种角色，啊，老虎决策者，考拉执行者，孔雀交际花，猫头鹰监督者，变色龙万金油，明白了吧？
1: 我凭什么是交际花啊？
0: 因为你长得帅啊，嘴甜会撩，你能维护好客户关系。
1: 对，你们俩看人还挺准啊。那这猫头鹰是负责干嘛的？
0: 监督啊，就是说要发现公司的各种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就比如像这个审查合同啊，治理一些危机啊，说白了法务
4: 都在呢。哟，练画画的，赶紧把东西签了吧。
5: 我媳妇儿就给我半个小时，十点之前我得回去。
0: 哟，真听媳妇话。
6: 大哥，你挺有本事啊，人家公司还真能让你分期慢慢还。
0: 这不多亏了你给消息及时吗？谢谢，谢谢了，小朱。
6: 别别别。
5: 小猪不好听，不知道以为我是佩奇呢。
3: 哥们儿，咱也是不打不相识啊，回头有时间啊咱们再喝一杯。
0: 对对对对，有空就聚一聚，喝一杯。
5: 喝酒就算了，
6: 以后估计是选了。我先走了。
1: 朱德律师啊，原来看不起我们，现在后悔了吧？怎么着啊，一块混呗，老跟你媳妇手底下算怎么回事啊？能不能有点男人样啊？

0: 事儿啊，我这心里面惦记好长时间了啊。我想呢，跟你俩商量商量啊。你说咱们单位啊，不是，咱们工作室成立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对内呢，起一个什么规章制度啊，对外呢，咱签各种合同，对吧？这总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务人员吧？你说咱们哥仨肯定是谁也不行，
1: 对吧？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哎。咱们现在反正真的再也经不起一次官司的折腾了，
0: 对，
1: 再来一次肯定完蛋。
0: 所以啊，这多大的庙他请多大的神，咱们现在呢还请不起什么大律师是吧，卧龙咱就不考虑了，但是目前有这小眼镜蛇我觉得可以用。
2: 你说助燃呀？
3: 对啊，
2: 我刚就开一玩笑，哥你还真想从人家老婆眼皮子底下挖人？
1: 别，你听老沙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俩挺像的，
4: 都是被某种恶势力给镇压着。
0: 凭什么呀？你我说正事儿呢，
1: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你们俩有点像？他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人啊可以试试，但是啊能不能用咱们得先考察考察他这能力合格不合格。
0: 可以，
2: 同意，
4: 那就全票通过。
3: 周弟，最后一多了，您辛苦了，
2: 谢谢。

0: 明找您。
1: 啊，让他进来吧。
2: 进去。
3: 朱律，
1: 你怎么来了？
3: 不欢迎。
1: 哪有黄世仁不欢迎杨白劳还债的理啊？请坐吧。

0: 大哥，这就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了。打发要饭的呢？你欠的是200万，你要这么300-300的还，我还真没时间伺候你。
1: 不是助理，你的咨询费是300块钱一小时吧？
0: 怎么个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今天不是以被告的身份，而是客户的身份，有些问题想咨询咨询你，我问你答可以吗？
0: 行，只要不是免费咨询，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开始吧。
1: 严谨。这个助理，如果你现在是我公司的法务，那么我们公司现在被起诉了，你怎么办？
0: 首先要确定原告的诉由，看能不能进行庭外和解。如果必须要走法律程序的话，那叫做诉讼风险评估，并且对结果做出预测，然后就是反复的仔细的阅览案卷。对薄弱环节要多思考多假设，罗列出辩诉的理由和证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找出关键文件和证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开庭之前进行庭前预言。
1: 你知道我们公司刚刚成立，对于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你是法务，你会怎么做？
0: 你们公司刚刚成立，确实会面临很多风险，你比如知识产权风险、诉讼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种种种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法律的弹性范围之内，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业务部门实现商业目标，并且建立风险防火墙，对应对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
1: 那么针对之前出现过的这种商业机密泄露，应该怎么预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呢？
0: 我的建议是呢，第一，设立员工档案库，在公司的公务区域加装摄像头。第二，对公司特别重要的文件文档的密码要由法人定期变更，禁止员工私自携带外出，并且在公司内部使用统一的加密 U 盘。最后呢，就是设立保密制度，对变卖和泄露公司信息的员工做自动离职处理，并且赔偿企业全部损失。

0: 的手机或者电脑密码，你的女朋友知道，并且她随时能触碰到，怎么办？
1: 恕我直言，像我们这种好男人，手机从来不设密码，这属于私德范畴，跟我的业务无关。
0: 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1: 什么意思？你刚才面试我呢？
0: 你可以不用着急马上决定，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

0: 助理，回见。
1: 回见。那刘秘书进来一下，我这手机不是手机，我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怎么老自己往外弹视频啊？
2: 需要找人维修吗？
1: 不需要。
0: 等你啊。
3: 把鞋给我脱。
1: 啊？
3: 把鞋给我脱了。
1: 我怎么能把钱藏鞋里呢？躲味儿啊！你看看没有？
3: 这样。
1: 没有。

还有没有啊？不是我在找啊。把椅子给我拿过来，放这儿。

0: 一个民事诉讼律师研究起刑法来了，你可真是上进啊。
1: 老婆，我错了，真的没有了。老婆，你听我说，我藏私房钱我罪该万死，但是你看看这些钱，我真的一分都没花呀。
0: 你没花不是因为你不想花，那是因为你不敢花。
1: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我藏点私房钱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点安全感。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在外边，我一掏兜，兜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抬不起头啊。
0: 你有哪儿需要花钱？衣食住行，你哪样不是跟我在一起？你的衣服从里到外哪一件不是我给你精挑细选的？吃住更不用说了，咱们天天在一起，每个月的房子按揭贷款都是从我银行卡里扣的，连油卡都是我提前给你充满了。这些钱你要怎么花？
2: 不是，这都几点了，人家都下班了，怎么他还不出来啊？我上去给他薅起来去。
3: 咱们这是守株待兔，是不是请人家吃饭这态度得好点？
4: 不是，这态度还不够好啊？咱们三位爷在这等他多长时间了？不多的谱啊，要不是咱们没钱能找他这样的？
3: 有点耐心，咱们现在招人不就是讲究个性价比吗？我告诉你，我看中他也就是因为他资历不深，在自己这事务所干的又不开心才下手的。
5: 哎，老张，
3: 是不是我在你这儿也属于那个在报社干的不开心、资历不深、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
5: 对啊，
3: 那德行，小心眼不小心眼啊？咱们仨，咱们这工作室，就属你岁数最大，别的咱们不论。单说这资历，您这资历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谁跟你比谁得死。
4: 嘿，躺在脑袋，我要死我跟你一块儿。我
5: 来了，哥。
3: 呦，这又让媳妇给训了吗？我跟你说，真的感谢他媳妇，要不咱们没这机会。
5: 好好劝劝
6: 朱律师。
5: 哎，
4: 要干嘛呀？
3: 一块儿吃个饭吧，我们都打听过了，你们家黄老板今天有应酬，你就一人了。
4: 今天有点不舒服，先不去。
3: 不舒服更得舒舒心，对吧？要不然容易憋出病来。你看你这上次咱喝酒喝挺好，咱再找地儿喝点。
4: 又喝酒？上次喝完酒这……不行，
5: 我不喝了。
4: 哎，
5: 柱哥，
4: 你看着我眼睛，
5: 你知道我以前什么江湖称号吗？
4: 什么呀？
5: 酒吧小王子，夜场金腰带。
4: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5: 哎呀，我知道这两天嫂子肯定又给你气受了，但是呢，只要你相信我，跟哥们儿走一趟，哥们儿保证还你一个春天。

0: 来，一二三，
1: 开心了。
0: OK， 哎呀，看看怎么样？
1: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0: 哎，这照片要是发给你老婆，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1: 不是，你说什么？不是，大哥，你别闹啊！不带你们这样的，怎么还威胁我呀？
0: 你别紧张，我跟你开个玩笑。我马上把给删了。看，
2: 啊，
0: 这不是今天看你难得高兴吗？是不是？
1: 还行吧。
0: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自由。
1: 不然，我怎么觉得你下一句又要拉我入伙呢？
0: 不用了，这不明摆着吗？跟着我们干，错不了，没坏处。
1: 拉倒吧，就你那破地儿。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7: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我们公司刚起步，你一来就是元老，相当于原始武装，你可以带着法务部为所欲为，你之前能做到吗？
1: 行，这勉强算一点。第二点呢？
2: 请问你老婆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到五位数了吗？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起码比你的生活费高，喝吧。
3: 我，
1: 你三点呢？
2: 你现在的工作开心吗？
1: 工作哪有开心呢？
2: 那是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坐班如坐牢，上岗如上刑，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能力和价值完全被贬低，是不是？我跟你说，主任，你在你们事务所肯定一天到晚就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你却找不到任何意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永远不被认可，不被欣赏，不被重视。我说的对吗？所以说呀，到我们这儿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 我行了，我先走啊，我先走。
2: 哎，你别着急，别慌，问问什么事儿，回来再接着喝。
1: 哎，老婆，
4: 在干嘛呢？
1: 我在家看电视呢。
4: 哟。你在看什么电视啊？
1: 啊，西游记。
4: 是不是看到蜘蛛精勾引唐僧那集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4: 蜘蛛精好看吗？
1: 那跟你比差远了。哎，媳妇儿，你是不是跟客户吃完饭了？我先去接你啊。喂，喂，哎，媳妇儿。
4: 不用你接，我来接你。
5: 唐总，您的卡。
2: 哦，谢谢。
5: 不好意思，你们还缺人吗？啊？
2: 什么意思啊？
5: 我想应聘。
6: 这也是你安排的？
7: 不会吧，这真不是我安排的。妹子，你是不是想问我们还缺酒吗？哎，我知道啊，你们也有 KPI 啊。这么着，你再给我来这个武打法式白皮，好吧？
5: 您误会了，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了你们的谈话，知道贵公司正在招人。这是我的简历。不知道这些经历是否对贵公司有用，但我是诚心想到贵公司工作的。
6: 丫头，这真的假的呀？你学这么多东西就在这卖酒啊？
2: 来，老师，这职业它不分高低贵贱啊。不可，如果你这些履历都是真的话，按说你们家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
6: 不，等会儿哥。他是就读于西北大学，不是毕业。
5: 对，我没毕业。我们家以前确实条件不错，后来破产了。我知道我这个行为特别的唐突，但是贵公司不是也刚起步，很需要人吗？
2: 你呀，把这点酒以1800的价格卖给在座的人，这就算你面试通过了。
6: 哎，1800忒贵了吧？这酒也就值200-300。嗯，
5: 我可以用我们这一桌的任何东西当道具吗？
2: 可以。
5: 不许反悔啊！
8: 法式白啤，
5: 这打酒1800，有人想买吗？ 没有，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座的美女都用免费的酒喝，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花1800买酒换他手里这个春季新款手表。
7: 干嘛呀？表给我。
5: 刚才说了，在座的所有道具都可以用。这位面试官，您赶紧坐下吧。
6: 人家说的对。
5: 有人要买吗？我买。有没有比1800更高的价格？
8: 2500。
5: 2500。还有吗？2500。
8: 3000。
5: 3000。
7: 这压得够灵的啊。

0: 你这是偷换概念，你知道吗？小爷我又不是傻子，这表是我个人物品，我没同意，你就没权利拿去当赠品忽悠人去。
1: 您那消消气儿行吗？这拍卖价格我作废，这酒1800，我买行吗？
0: 当然不行，哪有自己卖给自己的？你这是作弊，你知道吗？
1: 刚才说的面试要求是按1800卖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人可没说不包括我吧？哎，不过既然您今天想买单，盛情难却，这酒我就记您账上了啊。唐总，1800我卖出去了。今天我想借花献佛，无论这次面试是否成功，我都想感谢唐总给我这个机会。
2: 哎呀，咱们公司还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啊，是个可塑之才。行，那这样，我代表我们公司正式欢迎你加入。
3: 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们招的人不是我吗？怎么连卖酒小妹都招啊？
0: 你不是要回家吗？
4: 该回去吧，回家吧。
1: 唐总，谢谢。
2: 不是啊，你去哪儿啊？
1: 我现在就辞职。
4: 姑娘，你真辞职啊？
3: 哎，什么意思啊？咱有个先来后到吧。
2: 小树啊，时间不等人啊，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来来来，坐，喝点，来，行了，来庆祝咱们公司又收一员大将啊。来，姑娘们，咱们一起谢谢。
3: 什么时间不我先坐那儿的，他后来的，
2: 你现在还能坐？来，
3: 谁跟你们一块儿啊？
2: 来，我们喝，来，姑娘们啊。
5: 突然跟我说辞职，我全找人了。辞职还是和我再好的朋友？
1: 不是，经理，我支持的。
6: 什么啥呀？谁呀？
7: 怎么了哥？
2: 没事了，不好意思啊，
7: 抱歉就完了。哎，
6: 还以为这干嘛呢？这是？哎，
7: 好，我往下说。
6: 说谁狗子？知道我是谁吗你？你信不信我抽你？
7: 干什么？
3: 不好意思，各位，暂时打扰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名片。一会儿大家打完架，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找我。
7: 不是你又是谁啊？
3: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的助人。办过的民事案件，不说1000也得有800。其实啊，这打架没什么，顶多就是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轻微伤，处5-15日限拘留，500-1000元罚款，再赔点什么医疗费、误工费。轻伤呢，最多多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更没什么，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多了，弄个死刑玩儿。我给你们算算，1、2、3、4，哟，你们超过5个人了，那这不算寻衅滋事，算聚众斗殴，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我国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参与及其他积极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不是这意思吧？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按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啊，算个团购价，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误工费啊、伤害费什么的，从现在开始我就给你们算，争取让你们这架打得开心，打得尽兴，打得没有后顾之忧。来吧，请开始你们表演，殴起来。大哥，下次有事您说话啊！
7: 别招呼他们了。

0: 啊，知识就是力量。哎，可以。
1: 懂什么呀？有名人说过，没有律师的意见，他是不会在合同上签字。离开律师，他哪儿也去不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原来行走江湖靠剑，现在闯荡社会靠法。
2: 哎呦，厉害厉害！阿柱，今天晚上多亏了你了，没有你，我们别说闯荡社会了，我们连行走都困难。
1: 开玩笑。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媳妇儿来了，我先走。
0: 别！哎，
2: 不然我跟你说啊，为了请你这种活，我们哥几个没少折腾，
0: 对不对？你得给句准话，你才能走。
1: 不，是啊，要不然跟我们结拜，要不然就跟你媳妇回家。
0: 冰军，
2: 但是不强求，不强求。

0: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来？怎么在公司说啊？
1: 在公司说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吗？
0: 那你就占用我私人时间啊。
2: 哎，行，反正我也没女朋友，有什么事你吩咐。
1: 这个说好。
2: 什么意思？年终奖。
1: 这才几点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了。帮我交给唐晨。
2: 不是，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这什么钱？
1: 我是不是让你把所有问题都给我憋回去？
2: 那我也不能一直憋着呀，多难受啊！反正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能帮你送。
1: 你不帮我送，我就扣你奖金。
2: 哎，你扣我奖金，我就辞职。
1: 你辞职，你就喝西北风，你就天天住地下室。
2: 我宁愿我喝西北风，我住地下室，我也不能这天天伴君如伴虎，那不多难呀、啊！我再说了，我背后有我老大，
1: 我就是你老大。
2: 我人现在可起一新公司啊！
1: 什么新公司？就他那破公司！我告诉你，他没这笔钱，他又进局子了，知道吗？他摊上事儿了。
2: 啊？这那我也不能拿去送啊！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那人，就他那脾气，我要把这钱拿回去给他，他不但不会要，还会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真不能送，
1: 啥也不是。
2: 姐，我怎么感觉你还喜欢老大呀？
1: 小孩才成天把喜不喜欢挂嘴边上。成年人就想过得轻松点儿。
2: 哎，行行行，嘴硬。哎，像你们这种啊，微信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啊，都属于那种感情专一、成熟且稳重。你跟老大是一样的，同路的。
1: 从哪儿听的这些歪理呀？
2: 这怎么能叫歪理呢？我这叫学识，这是有心理依据的，准的呢。
1: 随便。反正以后我也看不见他微信了。
2: 为什么呀？
1: 他把我拉黑了，谁知道为什么呀？
2: 拉黑了？老大，这是哪出啊？可以呀、啊，拉黑了。
0: 哎，姐，
2: 这老大可没把我拉黑、啊，要不然你从我这儿看看他朋友圈，看看最近他忙什么呢？

0: 逃？不回来是吧？我让你以后再也回不了这个家。
1: 我跟你说，没有人不会心疼她老公被人欺负的样子。所以说，比如你，鼻青脸肿，回家见她的时候，
2: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就鼻青脸肿呢？
3: 对啊。
4: 媳妇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老公，你怎么了？你跟人打架了？
4: 我是跟人打架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被人打了。哎呦，
0: 哎，是你特别疼啊？嗯，我就给你拿药擦擦。
4: 哎，老婆，你听我说，我保证，我再也不去夜店了，我再也不出去浪了。以后每天下班，我直接回家，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
4: 说来话长，路见不平啊，顺道拔了个刀而已，不值一提。老婆，给你发誓，我挨打，绝对不是因为泡妞，也绝对不是因为出轨，我绝对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因为什么呀？
4: 就是有个大企业想挖我过去。
0: 那你干嘛躲我？
4: 我一猜你就得往我这边。
1: 怕他不信，你就把这拿回去给他看看。我告诉你，100%相信你的清白。
5: 参与的，处3年以下的欺负刑，拘役或者管。
0: 说的很有道理。
5: 杀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0: 而且沉着冷静，思路清晰，有力度。
5: 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
0: 老公，你好棒啊！
4: 所以才被打成这样。
0: 心疼你啊，要不带你去医院看看？
4: 没关系，都是皮外伤，我坚强。老婆，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就守着你，守着这个家，绝不再胡思乱想了，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终于明白，谁好都没有你好，哪儿舒服都没家里舒服。
0: 你知道就好。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等你一宿，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好吗？嗯，
4: 老婆，你放心，从今往后，你我永相随，再也不分开。
0: 赶紧睡会儿吧，嗯。

0: 你记住了，这女人啊，无非她就是想寻求一份安全感。
1: 第二招，
2: 她不是想让你对她寸步不离吗？那你就对她寸步不离。你不是觉得跟她在一块没自由吗？那你也让她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
3: 王总，胡总，真不好意思，来晚了。
4: 没事没事，你好，王律师。
3: 久等了，久等了。
4: 这边请。哎，
3: 好，谢谢。
5: 你们聊你们的，就当我是空气不存在。哦，这。

0: 位是？哦，
1: 这位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祝律师，
2: 也是他的爱人。哦，
0: 你好，祝律师。
2: 你好。啊，不忙不忙，我自己来，您坐。哎，
0: 好好。
1: 看哪椅子啊？哎。
2: 啊，你们聊你们的。
0: 好，这样咱们先敬黄大律师一杯吧。
1: 啊，好。哎，
2: 不好意思，二位，我老婆不胜酒力。中午别喝这么多，就一茶带酒吧，要不会难受的。不
1: 是，我又没怀孕。
2: 听话。来，我替他敬二位一杯。
0: 好，也好，
2: 先干为敬。啊，你们聊你们的，开始吧。
0: 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哎，黄律师啊，这次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
1: 啊，二位老总实在太客气了，是我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好的发挥的机会。
0: 哪里哪里。
1: 如果二位觉得满意呢，以后多给我推荐一些客户。
0: 一定一定。
1: 那我先以茶代酒，敬你们二位。
0: 好。
2: 老婆，别光顾着说饭，先吃点菜。

0: 王律师真的是遇夫有术啊。
1: 我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您的权益，不过您别难过，我现在给您倒杯热水。
2: 慢点。
1: 谢谢。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你爱人的资产状况是否存在隐匿和转移资产的可能，这在离婚诉讼中是重中之重。
3: 那您结婚了吗？您二位是夫妻？
2: 是的。
3: 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吧？
2: 所以在经验上，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黄律师自从业以来，接手过上千种离婚案件。这些呢，是黄律师的胜诉案件，民事裁定书，还有辩护服。胜诉案件的数量还有法律文书在网上可以查得到。除此之外，黄律师还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过多家电视台的普法栏目，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婚姻法，并且关于此类案件的办案技巧。没关系，有的是时间，你慢慢看。
4: 等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再放出大招，连环计，让他明白距离才能产生美，夫妻之间要有喘息的空间，捆绑只会让人窒息。

0: 高，服了。
1: 哎，主人，你刚才可是答应我们，咱得一块结拜的啊！
0: 结。选个良辰吉日，咱把这事儿办了啊！办了。
2: 哎呀，什么良辰吉日啊？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0: 东西我都带来了。
3: 哎呦，来，那咱就这儿吧，这儿吧。来，赶紧。

0: 来，
1: 再能开一点啊！
0: 一、二、三，
1: 高兴点好不好？一、二、三，
2: 茄子！
3: 草花孔雀变色龙，
4: 什么意思？哎，这女孩没见过呀。还挺好看的啊！
0: 哎，
5: 你这性格测试到底准不准？
6: 不准啊，特别准。哎，你是什么呀？我测完了。
5: 你是什么呀？
6: 你猜。
5: 你肯定是孔雀。
6: 为啥？
5: 长得漂亮，长得美呗。
6: 不对。
5: 那就是猫头鹰，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对吧？
6: 有点像我啊，也不对。
5: 不对，
6: 嗯，你是什么呀？
5: 你猜。
6: 你是猪。
5: 没有猪。五个，一块公布结果。
6: 好，来，
5: 一、
6: 二、三。
5: 你
6: 居然
5: 是
6: 老 虎,
5: 老虎！
6: 哇，完了完了！哎，你听听那句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两只老虎以后家谁做主？
5: 一山不容二虎，说的是容不下两只公老虎，没说容不下一公一母。我是公老虎，你是母老虎，要不然你以后怎么给我生小
6: 孩？你去你的！谁给你生小孩？
0: 你这是母老虎！
6: 你说谁是母老虎？你。

0: 你住人！这些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了，老婆？我是做错什么吗？我哪做的不对？你说我改。我真是受够你了！你去哪儿啊？
1: 我尿急。 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0: 我关心你啊。
1: 你离我远点儿。

0: 我去。
1: 您好，请问是黄玉柔女士吗？
2: 啊，不是。
1: 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2: 啊，谢谢。
1: 有点重，您慢点啊。
0: 有点重。
2: 啊，谢谢啊。你买东西了？
0: 啊。啊。
2: 你买什么了？这么一大？
0: 今天不是咱们结婚一千天纪念日吗？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你要搞什么幺蛾子？
0: 先看看。
2: 你会穿吗？
0: 这是情侣款啊。
2: 不对，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0: 我那个，
2: 主人
0: 啊，
2: 你有病啊！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
0: 不是老婆，这不是我的一份心意吗？我平时没钱这件事儿我也很无奈啊。但是没关系，这份心意你能领了就好。
2: 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给我发红包，这不就相当于从羊身上薅羊毛，再给羊织件毛衣穿上吗？
0: 老婆，你别凶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
2: 好，老公，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啊。老公
0: 啊，
2: 我记得你之前说有个公司想挖你是吗？
0: 对啊，
2: 回头你把那公司资料发给我看看。
0: 好，
2: 太好了。
3: 哟，祝的律师来了。
0: 嗯，
3: 哟。
4: 哥在上，少小弟一拜。
3: 我怎么又跪下了？这个，
5: 行，
4: 怎么着？这是佛祖开恩了。
0: 大哥，你不知道，这么多年头一回从他嘴里听说，你离我远点儿，这心里叫一个爽啊，一个赞。
3: 哎，我头回看啊，这单身狗给已婚男支招的。
4: 米卢自己踢进过世界杯吗？
5: 没有。
4: 人民教师个个都考进过清华北大吗？
5: 那没有。
4: 那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3: 是啊，
0: 我还记得某位已婚过的男士，到现在怎么连追自己的媳妇儿都不会呢？
4: 你懂个屁啊！我那是找初恋的感觉呢。
3: 不是，行，别闹了，行，别闹了。
4: 哎，这样啊，你看，主人也到了，咱们五个齐了。这样，来，喝一杯，走。
3: 那我们就正式欢迎主人白英加入公司。
6: 欢迎。
4: 嗯，行啊，那咱们现在就是五兽俱齐了，但是得有个名字呀。
0: 是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4: 这是个大问题。
7: 之前叫什么呀？
4: 之前叫拓维。
8: 但是这名字不吉利啊。
3: 拓维老
8: 感觉有一种那个什么突出重围啊什么，这个太困难了。换一个啊。叫动物园得了，
0: 你看啊，老虎、变色龙、猫头鹰、考拉、孔雀，全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不是什么意思啊？就都不是人呗？
4: 这个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就叫灰鲸吧，怎么样？
7: 鲸。
0: 灰色的鲸鱼，这不还是动物吗？
3: 这个灰鲸啊，在大捕鲸时代曾经一度被称为魔鬼鲸，它们是潜伏在海洋下面的庞然大物，在海水底下还特别沉得住气。深深的海洋底下能够让鲸哥响彻整个海洋，
8: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
3: 先沉住气，积累经验，待有朝一日咱们声名远扬。
4: 好啊，那咱们就叫灰鲸啊，
8: 从哪边走
4: 从哪儿爬起来。
3: 来，为了灰鲸干杯！
1: 干杯！
7: 干杯！
3: 干杯！
6: 黄总，您快递
2: 放那儿吧。
6: 哎，怎么没看到助理啊？平时跟暖宝宝一样贴着您，今儿怎么没来呀？
2: 上班去了。
6: 上班？上什么班啊？
2: 我也想知道他究竟是上的什么班。哦，你忙你的去吧。
6: 哦，好。
2: 唐晨，唐晨，兔儿公关公司被注销。

0: 以后小白就可以在这儿啊。这屋里还缺点生气，回头再弄点绿萝呀，什么各种绿色植物，
1: 那东西都收拾了。哎。

0: 谁是唐晨？我是。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一柔，助人的。太太加领导，你好弟妹。你怎么知道的？助人给我们看过你们俩的结婚照片啊，而且来了嘴里没别人，全是你，是吧，老沙？
1: 啊，
0: 你忘了那照片？
1: 啊，照片啊。
0: 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发现啊。
1: 真人比照片更漂亮，就说我不上相呗。上相特别上相，应该说上相不上相都漂亮。
0: 到底是干公关的，嘴真甜。
1: 不，还是比不了你们干律师的，尤其比不了你们律所。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吗？
0: 请便。哎，
1: 收藏这么多相机啊？
0: 啊，哎，他来干嘛呀？老沙给倒点水啊！我为您倒点茶啊！
2: 谢谢啊，
0: 弟妹，来了别光站着，别客气，坐，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2: 你有几个家人啊？
0: 五个。
2: 管五险一金吗？
0: 那肯定管。
2: 那月薪是多少？
3: 月薪，你给小朱原来开多少月薪啊？我们是这个数。
2: 月薪50000，50000年薪。
3: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2: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0: 一个月5000，是不是有点烫着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

0: 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池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508.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往往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

0: 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那个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池里。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吧。永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二。

0: 百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妈在这儿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2: 赶紧走，来不及了。
3: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4: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我记住了，叔叔。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6: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7: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6: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7: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6: 哎，
7: 这可是你说的。
6: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8: 好，
6: 张总好。
7: 张总好。
8: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7: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6: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8: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7: 是
8: 您看
7: 完整的，
6: 哎呦，
8: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6: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0: 官比。
1: 确实啊，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有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3: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3: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3: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3: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3: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是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3: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3: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3: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3: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3: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3: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

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1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啊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嗯，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2: 蒜苗，
0: 对，
2: 辣椒，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啊加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

0: 营养，还有顶饱呢。
1: 嗯，
0: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1: 嗯，
0: 拌菠菜。
1: 对，
0: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1: 嗯，
0: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1: 对，
0: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1: 是，
2: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1: 嗯
3: 嗯。
2: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4: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成。

0: 哇，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2: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2: 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
2: 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1: 是、
2: 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2: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1: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2: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1: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你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2: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儿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0: 这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2: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夫方，明

0: 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 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大豆这是优质的粗粮呀，它含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
0: 对
1: 必吃营养硬菜呀。
0: 是
1: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0: 对呀、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占地儿，
1: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0: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1: 对
0: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袋，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1: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儿，您给个优惠价呗。
0: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2: 好，
0: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2: 对，
0: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1: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
0: 啊，
1: 您再给多加点儿。
0: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1: 100克不行
0: 啊，
1: 多给200克。
0: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2: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我也买几组。
0: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2: 好，
0: 再送2袋，
2: 再送2袋，
0: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2: 哎，
0: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再送一袋，来都买。
2: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0: 哎呀，你们这现场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你这铁定我赔钱呀！
2: 你再加一袋，
1: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2: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0: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2: 行，
0: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的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1: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10全10美呀、大伙立马抢。
0: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2: 不客气。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0: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2: 好，
0: 今天10袋，
2: 嗯，
0: 不到200块钱，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哎呀，
1: 成交了，
2: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1: 我赶紧尝2度。
2: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2: 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给家里的中老年人、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
1: 是，
0: 咱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十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对，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2: 于总，我觉得今儿也特别感谢你啊！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0: 对，
2: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0: 是，
2: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0: 对，
2: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0: 今年新
2: 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就是好。
0: 对，
2: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3: 王谦啊，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2: 是呀，
3: 不服老不行啊！
2: 真的是。
0: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2: 哎呦，
0: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2: 好，
0: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哎、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1: 是，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盖饭
1: 是
2: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1: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2: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2: 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1: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2: 就是。
0: 还要啥自行车啊？这色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2: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2: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2组，哎呦，一

0: 留着自个儿家吃。嗯，另一组啊，嗯，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哎，两边老家，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1: 哎，对，我也得多买两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1: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这一下就送完了。
0: 对，
1: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0: 行。
1: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都着急吃呢。
0: 对
1: 啊，
0: 哎，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1: 太棒了啊！
2: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大家好，
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3: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2: 是吧，
3: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2: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3: 行行行，
2: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3: 好，
2: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4: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2: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4: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2: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3: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4: 对，没错，小孩啊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2: 来一个。
4: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会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3: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2: 是，
4: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3: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4: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3: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2: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4: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 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3: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3: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4: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4: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4: 不到100块钱十袋、
2: 哎、没错，
4: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3: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4: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4: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棒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到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嗯，它特别软，
2: 对，
1: 哎，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嗯，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嗯，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呀，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没
2: 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3: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嗯，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4: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4: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嗯，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3: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3: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嗯，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

0: 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1: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十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搂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跟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

0: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
1: 嗯，
0: 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
1: 嗯，
2: 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
2: 好嘞。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翘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

0: 你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1: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3: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4: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这个啊。这一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3: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3: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3: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3: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1: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3: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1: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
3: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1: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3: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 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4: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1: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3: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你必须再加上一瓶儿、这样，
1: 啊，一瓶儿可不行
0: 啊，
1: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4: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0: 对，
4: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4: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4: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1: 是啊，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1: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4: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4: 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1: 那我得抢一组，
4: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4: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1: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还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2: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069啦，
1: 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嗯、啊，看来呀，真是到1.69，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3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8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8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嗯、
4: 这5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嗯、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啊、这有机的就是好啊，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
2: 嗯、
3: 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
2: 嗯、
3: 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嗯、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
3: 嗯，
0: 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
2: 嗯、
0: 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
0: 嗯、
2: 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
0: 嗯、
2: 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订购。
5: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6: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
1: 嗯，
6: 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
1: 嗯，
6: 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1: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6: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1: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6: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有一定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1: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6: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

0: 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又到了这种熟龄，
2: 有把三四十年了，
1: 三四十年，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金岭，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3: 好一盘的面，大米大米的，
1: 可好吃啊！这种
0: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凉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凉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摆多少天了哇？
3: 摆了十来天。
1: 哦。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3: 你眼力好了还过得瘾。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二三十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谁的耳朵呢？两三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倒也好，这种也是吃也不会吃，
1: 那也晒得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打盆水，要用干净的盆水的，倒下去。
2: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爱。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太味得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加到有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1: 很好吃，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3: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3: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3: 就快点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3: 可以可以，就是宗教。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3: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技术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丝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拿来纸巾来，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

0: 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鹿世界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踪和乐趣。白鹿世界，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1: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浆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2: 哎，我们煮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给你留了这个渣子啊。
2: 哎，念不了。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闻名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1: 这种指定植被哈，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老师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鹿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儿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沾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抗病、抗腻等方面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松茸的吃法就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调制一碗独特的蘸水，青椒在火塘里微熟，逼出香辣的滋味，搭配蒜末、盐巴、酱油。追求生食的魅力来源于对天然食材的自信。松茸蛋白含量很高， 具有强身健胃、理气化痰、驱虫等作用。李金宝今天采到了五花八门的杂菌，杂菌炖鸡，把洗好的杂菌和土鸡炖在一起，鲜美的鸡汤搭配鲜嫩的野生杂菌，这样的二重奏让这一道美食滋味倍增。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节气的变换营造了别样的风景，也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每个时令都有着那个时令独特的气质和鲜香美食。白露即将随秋风而去，但在云岭大地上仍然有众多新奇的美味，在接踵而来的时节诱惑着我们的味蕾。云南人对食物的探索也并不会因为进入秋天的萧索而静谧下来。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0: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嗯、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哎，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0: 嗯，
1: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0: 嗯
1: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0: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哎，
1: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0: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0: 嗯，
1: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0: 嗯，
1: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0: 嗯，
1: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0: 嗯，
1: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0: 嗯，
1: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1: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0: 嗯，
1: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嗯，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0: 嗯，
1: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0: 嗯，
1: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0: 嗯，
1: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 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0: 嗯，
1: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0: 哎、
1: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0: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

0: 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

0: 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1: 有要求，
0: 哎，有要求了、他也不想返工嘛、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1: 只负责贴砖，
0: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1: 平不平整。
0: 对，我们就想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1: 啊、
0: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的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0: 啊，
2: 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 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哎，
1: 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啊、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啊、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0: 嗯，
1: 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0: 嗯，
1: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嗯嗯，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7月2日，主板的华润新能源新股上市，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华润新能源此次募集资金约245亿元，规模超过2020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金龙鱼约139亿元，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昨日各平台接航司通知，自7月5日0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当地时间6月30日，亚马逊宣布投入10亿美元打造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团队，让 AI 工程师与客户直接合作，并且协助客户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
0: 今天上午，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
1: 大会将举办50余场专题论坛，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关键之年。本届大会新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数据组织、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3家国际机构作为主办单位。北京市经信局将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和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正式落地北京。过去我们是去参会，如今国际机构把实验室和联合声明直接放在了这里，这一变化正是北京在全球数字治理中地位跃升的生动注脚。开幕式上，大会集中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2项重磅成果。这2份报告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训研所等机构联合发布，标志着中国正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此外，由北京市牵头发起成立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已吸引国内外40余座重点城市正式加入，并联动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同期举办的首届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以一管造新、一管促用、双管协同模式亮相，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首展首秀。从技术共创到产业共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正在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提供北京方案。
1: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同步举行。
2: 博览会设置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六大特色展区，全景呈现数字技术的多元应用。
3: 数字经济呢，正从单一的人工智能加的叠加阶段全面迈向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本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展示，而是一条清晰的产业重构链路。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个核心切面来拆解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首先是数据底座，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核心痛点在于流通安全与价值确权。我们这一道头部数字处理企业正在通过隐私计算和可信数据空间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这意味着海量原始数据正在被加工成高价值的生产要素。
4: 现在我们讲 AI 三要素嘛，算力、算法和数据。很多企业它有数据，很多企业呢它现在并不知道怎么把数据去产生价值，怎么把数据去给到 AI 去使用，那中间就有一段路要走。那这段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我们讲水面之上和水面之下，水面之上是我们现在更接近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看到的各种 AI 应用。但是 AI 为什么那么好用？ AI 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数据实现的。那现在就又讲回来了，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是一套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包括说权限的，包括说各种处理能力的这种 AI 的它的一个工程化的这种底座式的平台。
3: 其次呢是认知中枢，新一代大模型呢让 AI 不仅仅是信息检索的工具，而是成为了能够洞察用户潜在意图的决策引擎。这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重构提供了真正的超级大脑。
5: 当 AI 控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根据人流量和车流量来变化时长；当 AI 营养师能为不同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全周期医疗服务，大模型才算真正完成了从代码参数到社会基础设施的蜕变。而数字经济的价值也才在这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真实场景中获得最朴素的验证。
6: 慧眼的这个 AI 大模型，那传统的这种视觉监控类的这个智能体可能能识别70%的这个准确率，那剩下的30%其实还需要依靠人工的去进行干预和判断。那我们慧眼这款产品通过这种边缘的这个计算、大小模型的协同，再加人工最后的巡检，就能把识别率精准到99%以上。那我们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和迭代，主要聚焦核心的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深耕城市治理、泛政务、泛安全、智慧交通和智慧医疗等核心场景，为各行各业提供可以落地、可以复用、可以高价值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如今 AI 的这种产业也从这种技术热走向了这种应用时，但目前行业普遍面临着这种算力贵、部署难、数据安全有顾虑的现实困境，这也是这种垂直的行业智能体突破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卡点。我们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始终坚持着让 AI 技术能够扎根到产业，解决实际问题。
3: 最后呢是执行终端，在过去呢，机器人经常受制于固定的程序，但现在呢，大模型赋予了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
7: 首先你得给他创建一个指令，告诉他你有一个事儿，就有个焊接要干，对吧？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告诉他我要创建焊接，但是他和他呢，因为他是一个独立设备，他也是一个独立设备，所以呢有一个必备的动作叫我们叫复位，其实就是他俩的位置对齐。
3: 哦，显示复位成功了。
7: OK 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笔去对着这个焊缝，然后呢，主要是按这个地方，按住扳机。
3: 哦，它上面有一个这个轨迹，跟画画一样。
7: 这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它要动了，所以要保持一米的距离，我们就稍微在这，对。
3: 哦，然后它就开始工作了。
7: 它就会动，对。
8: 我们是一家定位是居身智能公司，目前我们选择的场景是工业场景啊，然后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有大脑、有本体，对，啊，是一家全栈式的居身智能公司。我们发布的任务世界模型，它其实是一个 4D 的一个世界模型，它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加上了时间纬度，它相当于是说对空间进行感知以后，对下一步的动作做一个提前的预测，相当于是说能够预判未来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我们的一些动作和行为会更符合一些指令的要求。

0: 以前的话，它是一个固定式的程序编写，就是说我完成的任务是固定的，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以后，它是无法按照原来的指令去完成的。而现在有模型能力以后，它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强了，我会根据现场的一些变化和环境来去做一些自适应的调整，来去完成这个任务。小雨未来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本体，包含它的手眼脑能力，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去打造我们的焊接工作场景，它实际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1: 在现场我们看到，无论是工业装配还是柔性制造，机器人已经能够通过训练在真实的物理环境中完成复杂任务。
2: 数据和算力构筑底座，大模型应用重塑认知，智能机器人打通物理闭环。在这场产业博览会，让我们看到2026年的数字经济正在完成从技术驱动向产业价值驱动的实质性转变。未来数字经济的终局不是构筑一个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虚拟王国，而是让每一次算力消耗、每一次模型调用、每一次机械臂起落都能转化为可感知的产业效率提升与社会福祉增进，这才是技术回归本源的应有之义。
3: 现在走进电商线下零售店，迎接你的可能不再是普通店员，而是会主动打招呼的迎宾机器人，还有能带路找到门店的四足机器狗。
4: 是的，从迎宾导购到理货咨询啊，这个机器人现在正在和人类同事共同搭建实体零售的全新人机协作场景。
5: 记者刚踏入展厅，就听到一声热情的问候，循声看去，一台造型圆润的机器人正站在冰箱展区前，主动询问顾客需求。他不仅能根据家庭人数和餐饮习惯推荐产品，还会用活泼的语气与人互动，这已经是这里在编的导购员了。
6: 我是东东，21岁的导购机器人，在海尔滨西展厅为您服务，热情又靠谱哦。想了解啥家电？
7: 我想买一款冰箱。
6: 您这冰箱是给两口之家用还是大家庭准备的呢？平时爱囤菜还是强吃新鲜的？东东好，给您推荐合适的。
5: 机器人的机灵劲儿吸引了一位小常客，他蹲在旁边观察了很久，从台币的角度到转身的节奏，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仔细。对他来说，这些机器人不只是工具，更像是一道需要反复拆解的动态谜题。
8: 我喜欢看他们做那些动作，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怎么协调出来，他们是用什么算力去控制的。我每回来都会研究一下他们有哪些新品了，看完一次还不过瘾，还想再来一次。
5: 走出展厅，记者在生活电器区看到另一番景象，一只四足机器狗正驮着购物筐稳稳地跟在顾客身后。
9: 这款的话，它就是 AI 陪伴的一个狗，它可以中英文交互，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跟随咱们人直接就跟随着走了。你像我们平常出去购物啊，它小筐里边你买了东西，直接放里边就走。
5: 从展厅内的固定导购到能陪走陪逛的移动助手，这些机器人员工各司其职。而在门店入口，还有一位大管家式的迎宾机器人，他全天候在岗，能回答商品位置、品牌分布等基础问题。
10: 门口就会有迎宾机器人，他看到用户呢会主动去打招呼，同时呢用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提问，比如说我来这个京东某，我想买家电，我想买洗衣机啊，或者说我想买这个冰箱，在哪里就可以问到这个机器人。他的话是一个常态化在岗的，你随时随地来都可以问他这么一个员工。然后同时呢，他为了保障真正的安全性的话，我们还配备了一条四足狗，这条狗的话在机器人指完路之后，这条狗就可以给你带到对应的门店，然后给用户呢提供了真实的一个便利性。
5: 这些实习员工的加入不仅提升了门店的服务效率，也悄然点燃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据门店统计，今年618期间，人形机器人、外骨骼设备、商用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多款新品首发也选择在线下落地，让顾客能亲自面试这些未来的家庭新成员。
10: 6.18期间的话，我们人形机器人已经增长了10倍，较去年同期，还有外骨骼的产品其实较去年也增长了6倍，然后再包括商用服务啊、导览啊，还有灵巧手这样的品类，其实都实现了销量的这个翻。然后我们的话，其实在这个期间呢，也有非常多的新品首发，然后这些新品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它带到线下，让用户可以直接去做到感受。
5: 这些实习员工的背后是一条加速成型的机器人产业链，从关节电机、力控传感器到端侧推理芯片，每个动作都在考验国产供应链的协同能力。618期间，人形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0倍，外骨骼增长6倍，商用服务品类翻番。这组数据不仅是

0: 消费热度的体现，更标志着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正从技术验证迈入场景商业化的拐点。
1: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今年的金价，最贴切的莫过于坐过山车。你看年初还在每盎司4385美元附近徘徊，一路狂飙冲破5600美元，让黑埋来得及上车的投资者呀扼腕叹息。而眼下这辆过山车又急速的俯冲，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关口，这个下跌幅度达到了30%，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
2: 这个大涨大跌之间呢，有人就摩拳擦掌准备抄底了，但是也有的人啊则是攥紧了钱包继续观望。那么到底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的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看报道。
0: 2026年上半年，国际金价走出了一道惊险的 A 字形弧线。年初，伦敦现货金价在4385美元每盎司附近波动，进入一月后便开启狂飙模式，一路冲破5000美元、5500美元关口，并于1月29日触及5600美元的历史峰值。然而高点之后是急速坠落，从一月底开始，金价掉头向下，先是跌破5000美元，随后又接连失守4500美元、4000美元整数关口。最低触及3958美元，截至6月30日，国际金价在3950美元附近徘徊，较历史高点重挫约30%，回吐年内全部涨幅。
3: 那我们参照历史，就是在过去26年当中，金价最大回撤基本上也是在2013年，也是金价就是颇为下跌，当年整体跌幅达到了28%。那么那会儿的原因呢，更多的是这种，就是随着金融危机以后，美国 QE12 就持续的货币宽松，那结束了以后，就市场预期这种加息的预期开始，所以金价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主要下跌的原因呢，一个是我们看到中东也好，或者说俄乌短期的这种地缘冲突因素引发了这种石油美元的强势上涨。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也是上冲100以上，也是创下了一年以来的这种新高，所以强势美元对金价有一定的压制。另外呢，就是石油高涨然后引发的这种通胀预期上升。那么我看到就是整个就是到9月份美元利率会议，美国利率会议这种加息预期的持续上涨，那这种概率呢也是对金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所以我们看到尤其在5、6月份金价持续的这一轮下跌。
0: 金价持续下探，线下门店客流走势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在蔡白首饰总店4楼的投资金条专区，柜台前并未出现想象中排队抄底的火热场面，不少市民围在金价公示屏前驻足细看，没有着急出手下单。
4: 您是来买金条的吗？
5: 没有，随便看看。
4: 随便看看。阿姨是吗？
6: 我跟她一起的，也是看看。对。
4: 最近关注黄金价格了吗？
5: 没有。
6: 没有，真的经常路过，说随便看看。
5: 因为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
4: 还太高呢？比年初比之前最高的时候降了。
5: 那也高，那也高。
4: 那也高呀。
5: 那也高。
4: 那您会买金条作为投资吗？
6: 原来买过。
5: 我买过呀。
6: 早买。
5: 我买出来多少钱？200多块钱。
4: 哎，那会儿买的值？
5: 没值，没赚，后来就跌了，跌完了涨回来就给卖了，没等升值，你赚什么呀？
4: 那您还会就是接下来还会？
5: 看吧，再关注一下，看一下呗。
4: 也有这个买黄金作为投资的可能是吗？
5: 啊，对啊，有啊，很肯
4: 定。降了多少钱你会买？
5: 降到500。
4: 降到500就买
5: 啊。
0: 一边是不少投资者怀揣心理价位持续观望，迟迟不愿入场，另一边具备成熟配置思路的老客群则开启逢低吸纳模式，小客众投资金销量明显走高，不少长期配置黄金的消费者也采取了分批建仓的策略。
4: 您是已经买完金条了吗？咱们
7: 对，
4: 买了多少呀？
7: 今天没买多少，今天买200。
4: 啊，之前买过吗？
7: 买了。
4: 在高点的时候买过吗？
7: 买过。
4: 那现在金价降了，你有什么感受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想的？
7: 拿着不卖。
4: 继续在低点的时候买进是吗？
7: 对，反正我只要不卖，就拿手里也无所谓吧。
4: 您高点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买了多少克？
7: 我现在均价差不多103几吧。
4: 假如现在黄金又过两天又降了点，你还会再接着买吗？
7: 有可能。
0: 相比之下，首饰金柜台人气更旺，年初饰品足金价一度突破1650元每克，如今已回落至1220元每克附近，半年时间每克跌去超过400元。不少婚庆刚需和月季消费者趁机入手，
4: 买个链儿，今天买个链儿啊，啊，是以旧换新的那种，
7: 直接买，
4: 直接买，
7: 啊，
4: 这多少克的呀？
7: 这应该是
4: 48点，
7: 49点7点，
4: 啊，对，将近50克，
7: 对，
4: 哟，那现在这金价您有关注吗？
7: 有，
4: 是因为它便宜了咱来买吗？
7: 对。不能跟之前比啊，就是要跟前一日子比好很多了。
4: 哦、
7: 我先买一条，
4: 啊、哦，先买一条、啊，
7: 我怕到时候再涨。
4: 那要过两天要再降了吗？
7: 那我无所谓，就我买了就是买了，我就认为我还先带着，所以我这就这样想法了、
4: 啊，就是为了佩戴是吧？
7: 啊，对，
8: 就随便看看，就是现在价格，感觉会不会还会降？我就是想着价格要是合适的话，再买一个小手链之类的。
4: 啊、
8: 哦，
4: 还是得看价格是吧？
8: 对对，肯定看价格。
0: 本轮金价高点回撤30%，对比2013年下跌28%的深度调整，二者下跌根源差异显著。2013年下跌逻辑简单，仅因美国宽松政策落幕，加息预期升温压制金价。2026年则是多重利空叠加，地缘冲突推高油价，通胀反弹，美联储降息预期反转，美元走强，共同施压金价。
9: 在历史上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少见的。从规律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500多美元啊，应该是一个下跌幅度调整的一个区间数字啊。你比如说从5600跌到5000啊，然后从5000又跌到4500，从4500跌到4000啊，这几个价格期间都有多达1到2个月的调整啊，调整完了以后再往下跌一个台阶。
0: 面对持续走弱的金价，不少投资者最关心抄底时机该如何把握。结合行业机构观点与黄金开采成本等基本面因素，专家也给出了可参考的价格区间。
9: 结合投行的判断，还有黄金的这个金矿的生产成本、开采成本啊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要等到3500啊或者3800美元这个区间，我认为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前3900到4000呢，超短线是可以考虑啊，可以做一下。反弹的这个幅度呢，上方的话应该在4300啊、4200，然后到4500这个区间。这个大的这个抄底的时机呢，可能还要等到3500啊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去判断。
3: 从整体这种消费需求，那我们看，如果说是购买饰品的话，一般是这种刚性需求，比如说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日常的这种月季的佩戴。那就是随着金价下跌，其实首饰零售价格现在就相对短期来讲啊，还是偏低一点的，就是正常的满足自己需求，正常购买就可以。那如果说从这种家庭资产配比的角度，那我们说一般这种黄金占整个资产的比例大概10%左右，那就是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那更多的是应该从中长期逻辑，那就是不要说抱着这种短期金价快速上涨，在过去一年可能金价上涨了60%多这种比例，那这个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就是正常的放低这个心态。
0: 短短半年，金价从狂热冲向冷静，过山车般的行情背后是地缘政治、货币政策与市场情绪的激烈博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刚需购买无需过分纠结时点，而对于投资者，在市场喧嚣与恐慌中保持一份理性，或许是驾驭这趟过山车最稳妥的安全带。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个藏在手掌心里的大生意。
2: 是，为什么说是藏在手掌心里呢？因为这家企业是用毫米级的精度啊，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魔玩品牌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
1: 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10: 走进位于金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 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丸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11: 经济中心店是我们招待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
10: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11: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10: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上百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板。
3: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10: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架，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3: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10: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 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12: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10: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12: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10: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丸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丸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12: 我们现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13: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12: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到60%左右。
10: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12: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10: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丸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12: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跟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10: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12: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10: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 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十七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

0: 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八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1: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沪深两市呢，也是全线杀跌，特别是科创50指数呢，盘中最大的跌幅达到了8%，也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盘中整个科技板块几乎是全线静默，大幅杀跌。那么七月初一开始，整个科技板块就出现这样的大幅杀跌，是否意味着整个市场的风格要发生转换？另外，投资者的操作策略要发生哪些转变呢？稍后也请两位嘉宾为我们说一说。首先，请大家来关注环球股市数量。
1: 上证指数报收4028点，下跌83个点，成交15772亿元。深成指15498点，下跌620点，成交18734亿元。创业板指数收在4017点，下跌243个点，成交8968亿元。北证50指数收在1266点，上涨1个点，成交236亿元。恒生指数收盘收报23055点，涨幅0.76%。日经25指数收盘收报68733点，跌幅2.47%。
0: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七月一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478点，跌幅0.18%。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040点，涨幅0.18%。法国 CAC 指数收在8337点，跌幅0.79%。再来关注美股七月一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305点，跌幅0.03%。标普500指数收报7483点，跌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40点，跌幅0.66%。
2: 指数全线跳空大跌，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多只翻倍牛股跌停，是否见底的信号？股价上涨神奇数字，市场早已向我们提示风险。科技股利润大幅回吐，七月我们要不要转变方向？
0: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刘庆潮和李龙川，欢迎两位哈。李老师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那么今天的整个市场呢，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刚才也提到了大幅杀跌哈，特别是整个双创指数，像领头羊啊、中继续创啊，包括这个寒武纪等等，在早盘的时候就突然的大幅的跳空低开，也带领了整个指数啊，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探。两位跟我们说说吧，这个大跌的性质和原因到底是什么？这种龙头股的快速的杀跌会不会把整个指数继续往下带？
3: 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隔夜的外围表现一般啊，尤其是昨天晚上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6%啊，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技股也是有一定的承压。其次来说的话呢，本身啊，我们最近的这个双创是吧，一直在创新高，它确实也涨得太多了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外围一影响，然后今天就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下挫。但这个位置的下挫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我短期速度过快了，比如说我涨了个50%，我今天回撤了一部分，回撤了10%，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也可以理解。你看前段时间我们科创五零也出现过连续2天跌5%的状态，那最后磨叽最后又起来了，对吧？所以先当一个什么呢？先当一个正常的回踩。当然，这个位置上它确实位置挺高的，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下这个新高或者说历史新高这样的一种风险啊。毕竟来讲的话，无论从估值还是从位置上来讲，确实是这一段没少涨。
0: 庆潮还是觉得涨多了，还是可以回调一下的哈，在这个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会不会带动了整个指数出现一个见顶的风险呢？李老师，你的观点？
4: 我认为从市场来看的话，见顶应该分两个嘛，一个是基本面的见顶，一个是技术面的一个见顶。至少我认为从基本面上来看还是没有见顶，但技术面短期来看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小的一个顶部。为什么呢？因为从市场来看，这波市场的这种下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刚才请这个刘老师也提到过，就是

0: 第一个呢是外围市场的下跌，但是呢外围市场下跌我认为它只是个导火索，因为从我们科创五零本身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也是从1000多点开始起来涨到2000多点，也指数都接近翻番了，
1: 对，
0: 本身在这个时候确实涨得有些高，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这个时候会做一些落袋为安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这种调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调整上来看应该还属于是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短期内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震荡，
1: 短期有震荡哈。说到这个震荡呢，你看我们的编辑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啊，就是这个龙头股的对数效应，咱们来看一看啊，给大家罗列的几只股票啊，都是各个子行业的龙头，像我们联讯仪器啊、北方华创、兆易创新、江波龙、长飞光纤等等吧。我们来看很多网友啊，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网友心心念念说：“我上周看到了这个股王联讯仪器啊，收了一个2777.77块啊，觉得这价格到顶了，没想到还真是一路下跌。市场真的是有这种神奇数字啊！这种神奇数字，两位在这个整个证券史上是不是见过呀？”
2: 这个倒是常见啊，但是这里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心理作用吧啊，因为首先来讲的话，当出现这种数字的时候，就是我们称之为对子数啊，要么出现高位，要么出现这个低位，对吧？高位的话呢，往往是代表有可能见顶，对吧？低位有可能是出现见顶，然后就反弹了，对吧？
1: 是。
2: 但是其实说白了，这个心理作用。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呢，你比如说最近大面积的这种龙头股出现这样的一种对子数的效应，确实啊，它可能有顶的警醒的这种作用，就是给我们说，哎，这个风险可能要来了，但是你要说它绝对的是一个见顶信号吧，我觉得也谈不上，毕竟有些对子数很容易就会被打破，有可能一新高这个对子数就埋了，就消失了，
1: 对，
2: 所以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心里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事情吧。
1: 那如果这个仅仅是一个咱们心理上的一个映射的话，那什么才是有可能真正的说，哎，市场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见顶的这种信号呢？廖师，
0: 首先我认为一个数字，一个对子的，有豹子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喜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心理，因为我们投资者有时候喜欢，包括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个幸运数字，是吧？像666啊、777啊、888呀，是吧？66也代表自己的一个喜好的一个数字，就是六柱顺嘛，对吧？大家有这种喜好。另外呢，777的想是意思是说是涨的意思，然后起的意思，对吧？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投资者也是特别喜欢这里的这个数字。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888发发发嘛，它就是有一种寓意，就是比较好，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数字的关注度就会高一些。其实对我的一个心理预期来说，其实678包括12345其实它是一样的一个，只是大家更喜欢的一个，这是从一个心理的一个行为的一个预期来，但是呢它并不能代表说绝对是见顶啊或者是见底了。
1: 那既然两位都觉得这个涨高了有可能出现回落，那么很多人也是觉得，那么七月份的开局科技股的这种全线回落，包括大金融和这个医药股在底部有可能蠢蠢欲动，那资金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一个所谓的高切低？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听听他们的最新判断。
3: 我们目前观察市场的动向，在六月底多数是以科创权重大票上行为主，但是近两个交易日我们发现中证2000以及微盘股指数开始处在一个占优的位置，所以当前从大市值可能向小市值去进行一个风格的转换。但是对于题材上来说，我们仍然关注科技，科技一直提醒大家都是逐步的去做缩圈啊，去关注更核心的科技个股。那么我们在这里对走势上去对大家进行一些提示，在双创指数近期的一个走势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看空信号啊，在高位收出阴线之后跳空啊，在阴线下面有跳空低开的震荡，所以这种个股的走势，我们觉得如果当前您的科技是这样的，一定要去做减仓。那这里我们也是找了两只走势类似的个股去给大家参考。那么后一只有低开，但是在均线附近有承接，这样后续能够延续它之前的趋势上行。
1: 到底七月份的整个市场的份额会不会发生比较大的切换？切换到哪儿？接下来两位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现在的风格是完全切换的啊，从这个科技直接切换到了券商或者创新药等医药方向，我是看不着的。但是这个风格会逐步的趋向于均衡。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啊，科技作为一个市场的强主线，那你涨了那么多，有大量的资金在里边，即便说你有获利盘涌出，那可能你短时间内你不会说因为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我把这个资金出完，所以科技的强主线仍然还在。 那反之我们去看低位的一些方向，就第二个点，你比如说最近的券商比较强，最近的创新药比较强，那你要知道你创新药从去年到现在跌了不少了呀，你券商可能一年都没有涨过，那说白了你在这个位置涨一涨，你其实是没有扭转下降趋势的，只不过说你跌多了出现了一定

0: 一会儿半会儿应该难以解决，对吧？那对于我们来讲，在应对这种风格切换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七成糖，那因为科技的主线还在，我就一半是科技啊，对吧？那另外一半的话呢，我做的其他的，因为有一些低位的低估值的方向，它业绩也不错，也可以去考虑。所以我们在配置的思路上就是一半科技一半非科技。
1: 嗯，好，领导哈，庆潮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呢，就是完全的这个跷跷板其实可能还完全做不到。
0: 对，
1: 但与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话，一半科技一半非科技，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哈。
0: 对，
1: 这是庆潮的观点。谈完问题，问问李老师啊，您觉得整个七月份，那接下来整个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发生比较大的转换，转向哪儿？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认为呢，整个七月份的风格市场应该会转变，而且呢，从这个转变上来看的话，分一个快慢。但是呢，我认为风格的转换它不会一蹴而就，不是今天市场的这个从科技股的下跌，明天就直接转到低估值蓝筹股了，这个概率不大。但是呢，这个风格的转换已经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六月的下旬已经开始了。那么可以看到，像银行、保险、包括券商以及医药的这种异动，就是明显的是有一些资金在这个里面逐步的是在布局。但是呢，这类的盘子的相对是比较大，而且科技股的它的这种退潮，或者说它市场的这种情绪的退潮，不会一下就退下来，它并不是说今天下跌明天就下来，但是呢，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这个会加速它的这种市场的风格的这种转换。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来看，为什么那些板块会涨的，它主要还是安全边际比较这个安全一些。那么另外一点呢，从市场来看，那些半导体的资金最高的成交金额一天达到了5-6千亿，那这种金额只能说在这个低估值蓝筹里能去承载这类的一些这个资金，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整体的来看，这种风格的转换应该是逐步的转换。但是呢，它的这个转换，我认为时间周期也不会特别长。我认为1到2个月左右，或者1到2周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在七月份就应该转换成功。那么转换成功，我的这个观点可能会更偏向于蓝筹。那么对于科技这一块的话，在配置上只是有配置而已，而不是把它作为更多的一个仓位。那么大多数的仓位，比如说6到7成仓位去做一些大消费啊、低估值蓝筹，那么把这个市场的主线给倒过来。
1: 好，这个时间到哈。刚才李老师提到一个观点呢，就是觉得市场是一定会做出一个切换的动作的啊，只不过这个时间可能要稍微拉长一点。
2: 哎，对，
1: 哎，但是呢，您更看好的是切换之后的这些蓝筹品种未来的这种上涨的趋势。
2: 对，
1: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哈。那说完了两位的这个对于大盘的判断之后呢，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个股的操作。那说到这个操作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发来的问题。会投资提到说，我满仓科技股，昨天和今天都减仓了，现在只剩40%仓位，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啊？应该说，首先恭喜这网友还赚钱的，跑的是真快啊！现在的这种特别敏锐的市场的这种嗅觉和打法，到底对不对？
0: 其实减仓是对的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大多数的科技股相对来讲位置比较高，但是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个人倾向于还是注意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叫做成本。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它是赚钱的，对吧？
1: 对，
0: 它如果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对吧？那其实你减仓是对的，但是要留一部分底仓。那第二个我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趋势。假如说你减完这个仓之后的话呢，如果全走掉了，它上升趋势还在，它可能只是震一震，后边又新高了。
1: 哎，
0: 我们最近老多这种情况，就是我卖完了，后边又只能再去追。所以第二个点就是看看趋势。如果说你有成本优势，并且个股的这个趋势还是震荡上行的这种状态，那我个人倾向于只是一个减仓。你减完之后的话呢，比如说遇到下方20线、30线有支撑的时候，你是不是再接回来啊？你可以去底仓不变的基础之上，机动仓去做做差价。但是呢，只要趋势没改变之前，尽量的底仓不要动。但是一旦说趋势改变了，那该这个全出来就得全出来了。是这个意思。
1: 有点底仓打打趋势啊，
0: 对，
1: 还是可以的哈。刚才其实李老师提示了说高位股有一定的风险，有可能发生一些转化哈。您怎么看？就是如果现在持有一些科技股的话，我是走是留，或者说哪些细分的可以走可以留？
2: 我认为从目前我的主观点上，应该还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市场明显的大家能看到一些风险，而且非常明显的半导体整个分化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之前那些硬科技，看翻了5倍、6倍、7倍、10倍的都有。那么这类的品种，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在这个时候去减仓的，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不减仓的是什么？就是说这段时间补涨了，前段时间也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才刚刚出现了一些这个小幅的这种反弹。我说这类的你愿意留的，可以适当的去留一下。但是呢，我认为从半导体整体的这个板块走到这个位置，基本上属于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位置。那 在高。

0: 空闲的位置的话，减仓我认为任何时候反弹减仓都是一个对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因为我认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再走出一波行情，这个概率相对是比较小。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一波行情的起来，它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有消息面的，有基本面的一些配合，有情绪面的配合。
1: 嗯，
0: 现在来看，今天的一个大的向下的跳空缺口，基本上在这个情绪面对人的打击，就是对整个投资的打击，相对还是。
1: 就是说，短期内您觉得像这个双创指数如果再起升势的话，这个难度会非常大。
0: 对，就是再出一波行情的难度，
1: 嗯，
0: 但是会有一些反抽或者反弹的这些动作。
1: 嗯，明白了。那另外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做一些转换和布局哈。其实很多投资者已经提前悄悄的做了一些布局。咱们来看一看，有朋友提前布局了一些在低位的股票啊。网友顺风顺水提到说，我是新股民啊，刚转一些钱进来，不敢追高啊，买了几只便宜的股票啊，可以给看一看。但是现在是小幅被套的状态，那是换股还是拿着？不高啊，但是这几只股票我看了一下，你看天地数码呀、维力医疗啊、八天股份，包括福瑞电子，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了。
2: 嗯，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们手中低位的个股出现亏损了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看这只个股的质地。我说这个质地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的基本面。
1: 嗯
2: 啊，比如说接下来是不是有预期，就是我的基本面上来讲，你的业绩是不是有一定的增速？
1: 哎，
2: 对吧？你得研究一下，你不能说我被套了，我这只个股任何做啥的，然后业绩怎么样，我啥都不了解，这个是不允许的，对吧？
1: 嗯，
2: 所以第一个你要看看个股的质地。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从走势来讲，比如说我最近最为被套了，那是不是轮到你？比如说最近创新药，我这个药动了，对吧？我这只个股在创新药或者整个医药板块异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跟随？
1: 嗯，
2: 那它的回度在这个板块异动的时候能否出现较大的这种波动？那如果是板块也动，我个股回度也比较高了，
1: 嗯，
2: 那相对而言来讲的话呢，说白了，你这只个股的轮到反弹或者轮到上涨的概率也就来了。
1: 嗯，
2: 那最后一个点，就是你从技术走势上来去看，虽然我被套了，但是我最近跌不动了，甚至我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反弹之后的回踩或者在低位末级的态势真跌不动的这种状态之下，你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的加仓？
1: 嗯，
2: 那这样的话你成本降下来了，你随之而来的后边的反弹你就能盈利了。
1: 哎，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的手中的个股好好的去研究一下，然后无论是业绩也好，还是当下的这种走势也好，或者说后边的预期也好，研究透了之后，自然而然只要它跌不动了，那如果我还认可这只个股，那我大胆的去参与就可以了。
1: 嗯，那接下来啊，咱们说一说进入到七月份了，大家对于关注的对于下半年整个市场的一个操作策略的问题。那么温故知新，咱们先回顾一下整个上半年市场当中的特别牛的股票和特别熊的股票，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张图，2026年上半年 A 股的涨幅 TOP 十的个股和2026年上半年的十大熊股啊，大家按图索骥看看是不是自己手里的股票啊。我们看一看这里边其实涨幅比较强的、比较好的还是这个算力产业链的相关的股票啊，涨幅前十的股票平均涨幅啊也都超过了大概500%了啊。十大熊股当中，我们看有消费医药相关的，也是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大家都在预期未来有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哈。如果能不能这样，李老师，咱们做一个简单的高低切换，就比方说上半年的十大牛股，接下来后半年可能有可能走熊，那上半年的十大熊股在后半年是不是就有可能走强？
0: 我认为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它中间存在一个漏洞是什么，就是首先今年十大牛股今年下半年不一定成为熊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熊股是要大幅的下跌的，因为它毕竟整个半导体硬件它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
1: 嗯，
0: 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最熊的，但是有可能它没有什么行情，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十大熊股我看过这些十大熊股，他们的走势都是在之前涨过大幅的这种上涨，有10倍的，有8倍的，有6倍的，有3倍的。那这个时间点有一只股票非常巧，是正好在2025年12月30号，就是最后一天见了个顶，然后就一路的下跌。但是呢，它涨了10倍。现在来看，它熊股跌了，比如说40%、50%，是在于它这个时间点的原因，它造成了它是个熊股。那么会不会在半导体算里面会有这类的？我觉得会有，但是从基本面上来，这种概率比较小。那另外一点，去年已经是熊股了，今年下半年一定会涨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为什么？它第一已经透支了未来的预期，有可能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它都不会有大幅的涨了，所以说我认为真正的这类的熊股今年后半年走出牛市或者说走出一波行情的概率非常小。
1: 嗯，
0: 反倒是没有出现大跌大涨的这些品种，今年后半年有可能会走出自己独立的这种行情。
1: 嗯，好，这是两位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请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0: 关注一下七月券商提到的这个金股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给大家三张这个图片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七月份的几大券商都推荐了哪一些金股。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了看，这里边从行业分布来看呢，半导体板块依然是热度居高不下呀，包括华虹红利啊，包括海光信息，同时被多家券商推荐，中煤公司、蓝极科技、北方华创等等吧，也被一些券商列入到了七月份的金股当中。另外药明康德获得三家共同推荐，创新药及这个 CXO 的赛道的这个景气度修复正在获得更多的认可，还有就是券商板块的配置价值也被更多的机构所重视。那刚才庆朝也是提到了，觉得得均衡一下哈，一半科技，另一半咱得非科技，这非科技是不是主要集中在券商和医药这个方向上呢？
1: 这是这两个啊，就是我刚才其实提了三个方向，一个是创新药，我是重点看的，券商呢我也重点看，但是券商的话说实在的啊，
0: 不是最看好了，
1: 对，因为它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在，所以选个股的时候不太好选。如果你选这个券商的话，最好是看它的 ETF， 这个可能稍微会好那么一点。就是你说白了，你板块涨了，反正都能涨，对吧？但是你要选个股的话呢，它差距相对而言比较大，而且很多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工具性属性做在的，就是需要它的时候它可能能涨一波，不需要它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比较难，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因为毕竟它位置低、估值低，对吧？那还有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游戏。我觉得游戏至少目前来讲从业绩这个角度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啊，
1: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周期拉长一点，这三个方向至少在七月份可以看一看，等一等，当然你如果再往后拉长，对吧，你比如说消费也能看，红利也能看，毕竟红利你这高股息也不差，那但是现在都在炒科技，你这个都跌下来了，对吧，那你这个周期可能会更长一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吧就是看周期长短了。
0: 好，感谢两位的分析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提到板块个股几段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耀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另外有三种情况，上市公司必须是在七月十五号之前披露业绩预告，您知道是哪三种情况吗？稍后我们的财经小课堂为您揭晓答案。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七月二日关注做强产业，让民营企业有新赛道可投。下周一实施 A 股将迎交易新规，上半年收官，北京二手房网签创近五年新高，马上注意解读。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进一步优环境、强服务，全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带来涉及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的重点投资项目超过190个，投资规模超过2800亿元，计划吸引民间资本超过720亿元。A 股交易新规将于下周一起正式施行。对于投资者而言啊，下面这些变化一定要关注。第一，就是全部 A 股及沪深市场 ETF 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为15:05到15:30。第二，沪深交易所将主板 ST 新号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第三啊，将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由盘后统一确认调整为盘中实时确认，与科创板一致。第四呢，三家交易所在交易规则中均进行了适应性修订。业内观点认为啊，这些改变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多样化交易需求，改善 A 股和沪深 ETF 的整体流动性。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9.25万套，同比增长5.7%，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尤其是六月份啊，本来是传统淡季，但是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65万套，环比增长4.4%，同比增长10%，这就说明市场内生购买力充足，居民购房意愿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么在我们上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讲嘉宾康朝老师帮大家详细的来拆解了什么是日历效应。那今天的这节小课堂呢，我们就要落实到选股的层面哈，好好的来聊一聊。首先还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康朝老师。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进入到七月哈，也是中报业绩预告的一个密集披露期。那么景气呢是 核心定价的因子。 A 股业绩预报的一个披露的规则哈，它天然的就带有了高景气的筛选属性，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哈，就是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如果是预计半年度出现了下面这三种情况之一，包括净利润为负值、净利润扭亏为盈、净利润同比上升或者是下降50%以上这三类情况之一的哈，必须要在7月15号之前要进行一个业绩的预告哈。当然了，像这个创业板、科创板还有北交所是除外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谁能够在这个预告期披露出来了正向的这个业绩的这种信号释放出来了，他可能就具有比较高的景气，也有望获得超额的收益哈。所以我觉得康潮要好好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在筛选这种绩优生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吗？
4: 好的，其实是有的，就是咱们说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叫净利润断层法。净利润断层呢，实际上是一类经典的这种叫成长股的这种业绩超预期的一种选股策略啊。首先，净利润这里特指的是你净利润要有惊喜，这个净利润其实跟咱们说证监会这个要求的说这个净利润、归母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孰低值，它都要有这个惊喜。也就是说，你哪这三个净利润的哪个低，哎，它增幅都很大，那这里面才会有惊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业绩超预期。那断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断层就指的是市场给出的反应，那也就是咱们说的，你发了这个业绩特别好的这个公告或者预告的第二天，市场给出了正向的反应，形成了向上的跳空缺口的行为，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形成了一个断层啊，就是这个意思。
3: 断层是这个意思，但关键是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吗？必须结合一些实际的案例。
4: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给我们讲一讲。
4: 这里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牛股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咱们说今年的这个咱们说一季报啊，这个带来的一个大牛股大普威啊，这个相信很多投资者可能都耳熟能详啊。其实大家会发现啊，4月29号，大普威发布了一份业绩预增400%的一季报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业绩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啊，同时形成了跳空的缺口以后，一路上攻啊，一路上攻，从300元基本上就涨到了一路涨到了900块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你看这个就是形成了咱们标准的净利润断层的这个满足条件。同时，如果说您在这个节点去参与了啊这样的个股，那肯定收益是非常非常颇丰的。这里再给大家结合一下啊，你可以看到中泰证券实际上对我说的这个净利润断层的这个策略进行了回测啊，就是说我按照这个选股逻辑，在过去的十几年的行情当中，如果按照这个策略去批量的去买符合你条件的个股，它的收益率到底怎么样？
3: 嗯，
4: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业内一直叫专业的数据回测。
3: 嗯，
4: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线。收益线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蓝线实际上就是净利润断层回测以后的这个市场表现，那同时红线是咱们说中证500的指数表现。那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个从2010年到咱们说2026年这16年间嘛，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累计的收益率超过了40倍，累计的收益率超过40倍，同时各个年份的绝对收益率都列在这儿了。2010年啊，2010年到2026年的6月12号，所有的收益率都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负收益，其实负收益的年份非常有限，都是在咱们说熊市的可能最冰点的时间点，比如像2011年、2018年，还有咱们说的这个2022年，这三年大家如果老股民可能都会有印象啊，这三年都是咱们熊市的一个熊转牛的一个冰点的时间点啊。而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行情实际上分化的很严重，
3: 是
4: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净利润断层，今年截止到6月12号依然拿到了28%的收益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我认为还是非常有进攻性的一个策略啊。很多大家会问说，为什么很多机构说在面对说下跌或者说回撤的过程中能做到不惊慌不错，为什么呢？ 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机构掌握了这些数据，他知道，哎，我这个策略就会面临最大的数据回测在历史当中是多少，所以呢，我在面对这种下跌的过程中，我心中就能不慌，因为我有数据作为托底。大家也可以结合这些数据啊，结合自己的这个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去选一选符合这种净利润断层的个股。
3: 就是说，我们的净利润断层法如果用的好。

0: 以长城为脉，归水为魂，生态为基。延庆作为北京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承载区，正不断释放绿色发展活力。山水之间，企业在成长，归水河畔，产业在焕新，而看不见的税收服务正在悄然融入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税收天地》。
2: 我们将通过发生在延庆的真实故事，带您感受税收服务如何润物无声，赋能发展。
1: 今天我们从长城出发，走进延庆文旅产业发展的第一线。这里既有年接待数十万入境游客的文旅龙头企业，也有不断换新的消费场景和蓬勃生长的新兴业态。而在高质量发展的背后，一条看不见却始终贯穿其中的主线，正悄然支撑着产业升级与市场活力。
0: 作为首都文旅的金名片，北京八达岭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肩负着世界级景区的运营重任。公司统筹运营八达岭长城、野鸭湖、九眼楼生态长城展示区等五大核心板块，构建起集历史、人文与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全域旅游格局。随着境外游客线上购票渠道全面打通，八达岭正加速从传统景区运营迈向智慧化、国际化的跨境服务新阶段。
3: 以前外籍游客游览长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购票，一个是到达景区后现场购票，第二种方式就是由国内亲属代为购票，排队时间比较长，需要花费外籍游客的大量时间。从2025年开始，由这个长城内外电商平台搭建了一个这个境外线上购票服务，从此方便了境外游客从线上购票的一个需求。通过这个的平台的搭建，一是方便了这个游客的购买门票的一个需求，也解决了这个购票的一个单一和一个出行的问题，可以使这个外籍游客从购票到游览更加顺畅。
0: 境外购票通道的打通，推动企业从传统线下售票向线上加跨境模式跃升，业务链延伸至多币种、多平台、多路径的境外支付结算，对企业收入确认及税收政策适用提出了全新挑战。
1: 跨境应税行为的界定、增值税适用规则、涉外资金流转合规等问题交织叠加，使涉税管理从单一事项处理转变为全流程合规管控。如何在拓展国际客源的同时确保每一笔交易合规、每一个环节规范，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一道关键课题。
0: 正当企业开始探索跨境线上售票业务的时候，税务干部也第一时间走进景区，深入票务后台。从支付路径梳理到票务流程优化，从发票开具规范到跨境结算辅导，服务始终跟着业务走，围着需求转，把专业支持精准送到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3: 遇到问题后，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和我们一起梳理业务流程，从支付路径到发票开具，一项一项的梳理，从而为我们企业减少了不少税收风险。
4: 我们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新业务动向后，第一时间介入，对境外开票涉及到的经济结构、资金流转和税收业务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帮助企业明确税收应税行为，规范企业的开票行为，同时对企业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进行提示，引导企业合规经营。
0: 从被动咨询到主动服务，税务所将服务触角前移，围绕企业业务实际开展一对一合规辅导。
3: 一开始我们对税收的政策把握不准，担心会有税收风险，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为我们服务，为我们界定了业务范畴，规范了适用的政策，使我们的跨境业务税收风险降到最低，从而使我们现在的境外订票服务更加顺畅。
1: 从问题出现再解决到服务前移主动解题，转变的不只是服务方式，更是营商环境的温度与效率。在延庆，这样的场景正逐渐成为常态。
3: 我们旅游公司主要经营这个景区、酒店、餐饮、文创以及数字经济等板块。因为我们的板块很多，业务非常杂，在遇到新的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和税务部门进行一个沟通，把税收的风险防在前边。得到这个 A 级信用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让我们的融资更加通畅，让我们的招投标更有优势，让合作伙伴更有自信。
0: 围绕文旅龙头企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建立重点企业合规服务机制，推动服务从事后管理向全流程嵌入转变。
4: 我们的核心是提前介入、全程跟进、精准服务，针对景区、票务、文创开发还有跨境业务等重点领域提供一对一辅导，帮助企业规范经营、准确适用政策。同时我们还联合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政策精准推送、风险提前预警，把合规关口前移。
0: 从线下售票到线上跨境服务，从单一景区到全产业链发展，长城文旅的转型升级背后是合规经营理念的持续深化，也是税务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而这股合规暖流正沿着古老的城墙源源不断地注入山脚下的每一寸沃土。长城脚下归水之畔，一个个精品民宿如珍珠般点缀在延庆的绿水青山间，点亮了京郊的乡村旅游版图。
1: 这里是位于延庆区的北京时光长城民宿，从小本经营到成长为北京乡村民宿的标杆。这家店不仅带动了周边20多位村民就业，更是延庆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样本。听老板说，当初创业时，一张小小的发票，竟然帮他们留住了一个大客户。
5: 因为原来我们都是散客，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几百、300、500的呀，这种就是没有想着那大额度的。忽然间有一天来了一个大的团建，连吃带住，这一看我们这额度就不够了。不够之后呢，我们就跟我们这边税务所就开始去沟通，看看怎么能再增加这个额度。税务这边就给我们指导呀，让我们怎么操作呀，其实就把这个从这个额度、从这个方便这个程度，就一下就给转变过来了。
0: 一张发票体现的是诚信，留住的是商机。从不懂怎么开到主动规范开，这不仅是办税能力的提升，更是经营理念的蜕变。在延庆，越来越多的民宿主人像他一样，把合规二字刻进了生意经里，让诚信成为了乡村旅游最亮丽的底色。
6: 小微主体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合规，而是不懂如何合规。我们把政策掰开了、揉碎了，通过大白话给大家讲，通过手把手的操作，让大家懂得合规发展不仅不是企业的额外负担，反而能够让企业更加管理的科学规范，发展的更加健康。
0: 围绕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组建乡村振兴税收服务小分队，深入民宿、农家乐等经营主体，开展上门式手把手辅导，把服务送到乡村经营一线。
5: 现在都是100%的都是电子票，可是说哎，我们要开发票，说您扫我们一个微信，您还没到呢，我们发票就已经给您发过去了。
0: 从小微主体的怕麻烦到主动合规，这一转变的背后，正是税务部门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服务的深刻转型。
7: 我们的工作核心是用服务换遵从，用规范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精准服务，让小微主体都明白，依法纳税是最亮的金字招牌，合规经营是最长远的生意经。
0: 从一张发票到规范经营，如今时光长城民宿不仅获评诚信经营商户，还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客房升级、服务提升和员工增收中，逐渐形成了规范经营、稳定发展、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
1: 一张门票映照的是规范经营的全流程，一间民宿点亮的是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一次暖心辅导托起的是未来发展的新希望。 如果说长城承载着延庆厚重的历史文脉，那么绿色生态则勾勒出延庆面向未来的发展底蕴。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世园公园，看看税收服务

0: 如何持续为生态产业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从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惊艳世界，到后世园时代持续释放生态价值，延庆正不断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路径。
2: 北京世园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世园会的核心建设者与运营方，从生态文旅到高端会展，再到绿色产业集群，他们不仅守住了这片绿水青山，更让世园园区成为了延庆生态涵养的一张金名片，绿色发展的强力新引擎。
1: 从一场盛会到长期运营，世园园区正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但对于生态企业来说，项目周期长，业态复杂，如何既守护生态成果又实现规范高效运营，是一项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
3: 我们园区涵盖生态养护、场馆运营、会展承办各板块，呢专业性比较强，涉税政策复杂，我们从严做好内部财税管控，税务部门精准对接辅导，帮我们吃透政策，规范办税，有效避免政策误用、操作不规范等风险。
2: 随着园区持续扩容升级，园区内文创商户、绿色低碳企业、会展活动等多元业态不断聚集，面对项目体量大、业务类型多、涉税事项复杂等情况，如何让企业既规范经营又轻装前行，成为税务部门服务生态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4: 我们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经营面积比较大，然后涉及到项目也比较多，然后还涉及到的涉税问题也比较复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立了重点税源的绿色服务机制，把企业纳入到我们的重点企业服务台账，针对企业的运营需求，然后和实际情况开展了全流程的辅导。
2: 围绕世园园区建设运营特点，延庆区税务局组建专项服务团队，建立一项目一辅导、一业务一跟进的服务机制。税务干部提前开展资料预审，对申报数据填报口径、佐证材料逐项审核，帮助企业提前发现并修正问题。
3: 税务部门不仅主动上门辅导我们，还帮我们把很多的复杂问题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梳理，像房土相关申报、项目资产入账这些专业性非常强的，他们都会提前介入指导，帮我们减少了很多的重复修改和沟通成本，让我们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之中更有底气，我们的资金运转也是越来越高效。
2: 除了服务园区主体企业，税务部门还围绕园区引入的文创商户、活动团体、绿色低碳企业等经营主体，建立园区加税务加商户联动服务模式，帮助企业统一规范财务核算和涉税处理流程，进一步提升园区整体经营规范化水平。
4: 生态企业普遍具有项目周期长、投入大、业态分散的特点，我们更注重把服务前移，然后通过提前辅导、精准提醒和全过程跟进，让企业把风险放在前面，把政策落到实处，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绿色发展和产业进程当中。
2: 围绕生态产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持续推进绿色税收加合规服务机制，将服务触角延伸到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帮助企业实现规范经营、绿色发展双提升。
3: 从前呢，我们认为合规的核心是不出纰漏，而现在呢，我们觉得合规是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基石。我们依托税务部门对我们项目全流程涉税事项的一个梳理呢，配合数电票推广，规范开票管理，我们的业务效率和水平也实现了越来越好。
2: 2025年，北京世园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被评为纳税信用 A 级企业，捧回了一张诚信经营金名片。这张名片不仅是办税提速的绿色通道，更是融资授信、市场竞争的金字招牌，全方位护航企业在绿色发展赛道上行稳致远。
3: 这些年呢，随着合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我们园区的生态景观提升、绿色业态引入上，以及园区服务经营效益也是越来越好。去年呢，我们还获得了 A 级纳税信用企业，很多的合作伙伴对我们越来越认可。
2: 从世园盛会到永不落幕的生态园区，绿色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规范有序的经营。

0: 如今，越来越多生态企业正通过合规经营，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发展。初夏时节，延庆区康庄镇小峰营村处处洋溢着农忙气息。农田里，村民们正忙着翻整土地，播撒新苗。而就在一个月前，这里的农产品因为一个发票问题，差点失去进入大型商超的机会。
1: 我们以前买菜都是在周边散卖，或者是去集上卖，或者是小贩来上门收购，价格都不高。四月份县城有一个大型超市想跟我们长期采购，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开发票，我们没有接触过发票这些东西，差点这单生意做丢了。
0: 对于长期以个人零散经营为主的农户来说，开发票并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不会操作，不懂流程，担心麻烦，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问题。订单就在眼前，可如果解决不了开票问题，合作就无法继续推进。
2: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上门进行辅导，包括涉农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和发票的开具和使用，我们都进行了现场的讲解和辅导。其实对于很多农户来讲，不是政策享受不到，而是他们对这些政策如何操作和使用不了解不清楚。
0: 从不会开到能熟练操作，短短几周时间，这个村的农产品终于顺利进入大型商超销售。
1: 发票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和超市的合作就稳定下来了，销量比以前多了不少，然后我们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3: 康庄税务是给我们的积极主动的帮助，我们啊怎么走这渠道，怎么能把这发票啊开了啊，让老百姓的走向食堂，走向超市，它价格也高，这提高了咱们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发票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税务干部在走访中发现，虽然农产品进了商超，但销售渠道仍然有限。如何让农产品卖得更远，卖得更好？税务干部想到了距离村庄不远的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3: 税务这给我们联系了康庄一个大学，给我们做了农产品的直播，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的产品呢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很多。
0: 从产品包装到短视频拍摄，从直播带货到账号运营，学生们利用专业所学，为村里的农产品量身打造了一套线上推广方案。
5: 政府带着我们就是深入到这些村子里，发现其实我们村子里一些可能大爷大妈他们其实对于这种互联网呀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导致呢就是一些咱们的优质农产品可能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熟知。那刚好我们有直播间这个东西，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让咱们这个延庆区比较有特色的优质的农产品可以被咱们更多的了解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就是我们做这个的初衷。
0: 一场场直播下来，农产品订单明显增加，原本局限于周边市场的农产品开始销往更多地方。
6: 我觉得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其实不仅是一个专业的实践，更重要的它是一次真正的社会课堂。在大家帮助农民的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他可以体会到这个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联系，而且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直播电商给数字乡村带来的发展机遇。
0: 在直播合作过程中，另一项新的联动也悄然展开。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相关专业中涉及财税知识和企业管理课程，税务部门与学校沟通后决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税务干部定期走进校园，为学生开展税法知识、纳税服务、企业合规等方面的课程辅导。
7: 因为平常我们学的课本上的知识，是书上的纸面上的，但是要真正落地于实际，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讲的，怎么去运用，怎么去落地，这是我对这位老师的最深刻的感受。
8: 这个财税工作其实就是整个国家部门、政府和我们高校一起来进行培养，可能才能形成的一种税收法制的这一种大环境吧。那么我们更希望呢，能够把一些基础的税务实践的工作真正的带进到课堂里来。
0: 目前，学院正积极探索与税务部门共建实践教学基地，通过案例教学、模拟实训、税法普法等形式，推动财税法教育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融合。
8: 这 税收的实务工作，其实他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啊。那么如果能够进入到课堂之后，第一是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税收实务的认识和税法的理解。此外呢，我觉得可能对他们走到工作岗位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4: 归水河畔，沃野生金，从传统种植到农文旅融合，从单一经营到多业态发展，乡村振兴的背后不仅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这里是北京河姆润丰生态农场，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是如何在税务服务的护航下，把合规经营变成发展的底气。
0: 沿着归水河一路向北，成片的大棚与田垄映入眼帘。这个带着工人管理有机蔬菜的人，就是农场的负责人于存周先生。
9: 当时我们农场是2018年，这个流转了榆林木村的接近3000亩地。现在我们这边还是叫农产品深加工两主线，所以现在这边前景啊就非常乐观了，哎，有巨大的质的提升。
0: 在创业之初，于先生最发愁的并不是种植技术，而是不会办税。没有专业财务人员，对发票开具、纳税申报这些业务几乎一窍不通。
9: 一开始我们的种植啊比较单一，这么相对这个交税这边可能难度不是特别大，但随着这规模的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农产品深加工有了，现在包括我们产学研这块有了，那么还有这是我们上京东各项业务都是发展起了，那么交的税这个品类也不一样了，所以就感觉就难度就特别大。
4: 针对涉农主体懂种植不懂财务的实际情况，延庆区税务局专门组建了乡村振兴税收服务小分队，主动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无论是生态种植、农文旅融合，还是线上销售新模式，税务部门都会结合企业实际开展一对一辅导，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从发票开具到纳税申报，从数电票操作到财务规范管理，税务干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复杂政策变成田间课堂。针对部分涉农经营主体不会操作、不懂政策的实际情况，税务部门还建立专属辅导台账，围绕不同经营场景梳理常见涉税事项，把风险提醒和操作规范前置到经营全过程。
10: 我们呢会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不同的经营场景，然后手把手的教操作，用大白话去讲这些政策，让企业把这些纳税申报呀、发票管理呀做得更扎实，这些基础工作呢能够更顺畅。然后呢，我们也让企业明白，合规经营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反而让企业经营更加的规范，然后发展更加的长远。
0: 随着合规管理逐步完善，农场不仅运营更加规范，也获得了更多市场认可。规范透明的经营方式正在成为涉农小微主体打开市场的重要信用名片。
4: 对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合规经营看似是后台管理，实际上却关系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步。从产品销售到品牌合作，从资金流转到市场拓展，规范经营带来的不只是风险的降低，更是发展空间的扩大。
9: 合规这边啊，我认为是企业发展的非常重要一环节。因为什么？你只有合规之后，你政府部门相关才能重视你，才能支持你。正因为我们合规之后，正因为我们诚信，才有这么多的合作伙伴愿意找到我们啊，来帮助我们，来跟我们合作。
0: 从生态种植到农文旅融合，从家庭农场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河姆润丰的发展也成为延庆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税收服务不再只是简单的政策落实，而是逐渐延伸为帮助小微主体规范管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撑。
10: 其实啊，涉农的主体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财务人员，他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合规经营，而是说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所以呢，我们税务所或者说我们税务工作人员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把税收政策亲自的送到最基层最一线，通过我们的持续的辅导，让这些呢涉农主体能够树立这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意识，让他们在这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呢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一片农田孕育生态希望，一次辅导筑牢合规根基，而合规经营也正在成为乡村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底色。
4: 田间地头守合规，乡村振兴有底气。无论是长城脚下的精品民宿，还是归水河畔的生态农场，都离不开规范经营的底色，更离不开税务服务的持续护航。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更需要各部门协同发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延庆如何通过部门联动、服务协同，为企业打造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
0: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服务温度则决定着企业发展的信心。从税务到政务服务，从市场监管到文旅发改，多部门协同联动，正在让企业办事更省心，发展更安心。董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因为一个重点项目的推进，急需在一天之内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如果不能及时办结，会影响园区低效地块盘活。时间紧，任务重，而股权变更又涉及税务、市场监管等多个审批环节，企业负责人一度十分焦急。
11: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当时是中关村投资员收购我们这个公司，当时手续特别着急，需要急促的把我们这个企业股权转让给岩投。当时就是税务部门主动联系了我们，然后和工商协同共享数据，完成了此项工作。
0: 从多头跑到协同办，变化的不只是流程，更是服务理念。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延庆区持续推动部门联动，让企业办事从反复提交材料变成后台数据共享。
12: 对企业来说，最大的感受往往来自于一个个具体的变化，材料减了，等待时间缩短了，办事效率提高了，发展的信心自然也就更足了。
0: 在政务大厅办理业务的严女士，最近刚刚完成自己门店的各转企手续，过去需要跑多个部门准备大量材料的流程，如今已经变得简单高效。
13: 就是以前办理各转企业务，可能就是需要税务、时间这些部门来回跑，可能半个月也办不完，现在基本上就一个窗口就能办完了。工作人员会全程指导我们，很多材料系统上也能自动共享，然后就是他们不仅帮我们办业务，然后还会就是提醒我们哪些政策是适合我们的，然后哪些办理的哪些业务需要规范，然后我们办完了而且还特别省心。
0: 从能办到好办，从办成到办好，营商环境优化的背后是服务理念和治理方式的不断升级。而对于税务部门来说，服务不仅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建立规范经营意识，让合规经营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14: 我们始终坚持服务和规范并重，一方面通过优化流程、部门联动，让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办税成本；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全程引导，尽量让企业树立合规经营的意识。
0: 从企业开办到成长壮大，税务干部会结合不同阶段需求，开展政策辅导、风险提醒和规范指引，帮助企业把合规经营融入日常管理。
14: 我们希望通过精准的服务，让企业意识到依法纳税不仅是服务的保障，构建起良好的信用规范的体系，也是长远发展的竞争力。
12: 在延庆，一流营商环境在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规范有序的发展生态也将为企业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长城脚下诚信经营的种子正在生长，归水河畔依法纳税的理念正在扎根。从文旅龙头到乡村小微，从生态保护到高校课堂，税收服务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护航着这座生态之城不断向前。延庆税务将持续以精细服务护航市场主体，与企业携手共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平。1949年1月18日凌晨，北平胡同夜景中的一处四合院，有一黑衣人在正房的里间和外间屋顶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稍后，房屋爆炸。
1: 这是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希拉胡同19号院，爆炸的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他的小女儿被炸死，其他家人也被炸伤。是谁安放了炸弹？为何要对何思源一家下如此黑手？幕后又是谁在密谋指使呢？迹象表明，爆炸威胁的不仅是何思源，还有他的老朋友北平守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
0: 傅作义，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1895年生于山西省融合县，发家于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地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北伐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3个月，有守城名将的美誉。1931年任第35军军长，他以出奇制胜的百灵庙大捷成为抗日名将。
1: 堂堂的一名守城指挥官，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暗杀警告呢？这一切都因为他最近和共产党频繁交往有关系。傅作义和共产党到底在做什么？这里面有秘密，一个大秘密。
0: 1948年底的北平城早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似的。毛泽东调兵遣将，先后对张家口、新保安、天津、塘沽、北平进行包围。近100万的东北野战军也开始调入关内。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很明确，就是拖住傅作义部队，以免南下充实蒋介石长江防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和谈解放北平城，保全这座千年古城。
1: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电文，时间是1948年11月18日，内容是中央军委关于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指示的电报。电文是这样说的：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稳住傅作义，就是要阻止傅系部队南下，消灭江南蒋介石部队。起义，难道傅作义思想就转变得如此的快吗？一开始他不是要固守北平城，顽强抵抗的？就在20多天前，吃完晚饭，傅作义秘密地召见了他的副官王克俊，单独谈话。王克俊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任政工处少将，也就是傅作义的政治部主任。俩人谈了一

0: 件让王克俊也十分吃惊的事情。那么傅作义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克俊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的信赖他了。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统一复兴的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就在华北剿匪司令部里的一次会议上，傅作义提出北平城里所有的兵力归他指挥，但是马上遭到了保密局头子和蒋介石亲信的反对。会后傅作义生气地说，想靠中统和军统两条绳子捆住我的手脚，充当看门狗去咬百姓，我不干。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就是说快成了八路军了，想沿河守住北京城，这是当时傅作义的想法。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傅作义整整想了一宿，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来给他拿主意，就是远在天津的刘厚同。
1: 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傅作义关系深厚，在长城绥远抗战时期经常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他是傅作义的军师。说来也巧，第二天刘厚同从天津正好来到了傅作义家。难道仅有如此的巧合，刘厚同会神机妙算知道傅作义这时需要他？这里面当然有秘密。
0: 1948年11月的一天，在中南海傅作义的家里来了一个人，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傅作义的长女傅东菊。
1: 傅东菊，天津大公报的记者，经常来往于天津北平两地。由于工作繁忙，很少来看望他的父亲，父女相见分外亲热。傅东菊说，这次他在北平不走了，要好好照顾父亲。傅东菊经常陪伴在父亲身边，傅作义多了一份安慰，少了一份焦虑。
0: 父亲时不常地对傅东菊说，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被人盯梢了。被人盯梢，难道谁在监视他们吗？还真有人。傅作义发现自己在北平的种种举动，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都了如指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难道在司令部还真有中共的地下党？就在傅作义发电报之前，有一封绝密的电报早就摆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封什么电报呢？撤退计划的情报，是傅作义的作战部署策略。一旦北平城守不住，他就西退绥远。难道傅作义想和平谈判是假，向西逃窜是真吗？
1: 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听到阵阵炮声，而这炮声却让傅作义变得更加不安起来。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东北野战军已经兵临城下。12月13日，北平城已经完全被包围，而远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他的嫡系部队也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堵多日。
0: 难道解放军是神兵天将，竟能如此迅速地布满了平津地区吗？这次傅作义完全低估了他的对手。
1: 在1948年12月中旬，毛泽东起草制定了平津战役作战计划。这个作战部署就是要抓住傅作义是打是和犹豫不决的时机，打掉张家口和新保安傅系部队， 这样，一方面可以切断傅作义向西逃跑的路线，然后再打平津其他城市，让北平变成孤城。到时候傅作义就成为笼中之鸟，你就想插翅也难飞了。

0: 很及时，而且北平这座千年古都、文化名城也将毁于战火，它将成为。
1: 12月15日一大早，五个行动神秘的人行色匆匆，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这些是什么人？要去哪儿？干什么去？
0: 他们是傅作义悄悄派出的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两名代表和随行人员。这时候和谈不免让人产生了临时抱佛脚之嫌，说得倒不错，全线和平解放。那么这次傅作义又是想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和谈？
1: 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位于北平、天津、唐山之间的各9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后来到了这里。苏静，东北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自始至终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都参与其中。这是当时会谈的照片，中间的苏静，左边的苏方代表是崔在之，右边的人是李炳全。
0: 照片中戴眼镜的这个人叫李炳全，平民日报社原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副官李腾九的堂弟，也是这次谈判的牵线人，但他不是傅作义的代表。
1: 崔在之，一个新闻记者。那么傅作义为什么要让他来谈判呢？傅作义看中的就是崔在之的身份，他没有官方色彩，如果被保密局中统发现了也好搪塞，很难和傅作义本人扯上直接联系。
0: 那么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呢？崔在之代表傅作义谈了三个条件：一，请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二，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三，建议成立联合政府，让傅参加联合政府。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派参谋长刘亚楼将军来到了八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继续谈判。
1: 刘亚楼，福建武平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刘亚楼进入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参加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回到祖国，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0: 面对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的三点条件，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也谈了三点意见：一，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二，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的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接受；三，把蒋系中央军中的军长、师长通通逮捕起来。把双方谈判的观点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双方提出的内容差距巨大，自然是无法进行下去。
1: 12月21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对盘踞新保安的傅作义35军发动总攻。一天后，这支配备最先进的美式机械化装备1.9万人被全部歼灭，军长郭景云绝望自杀。而在战事方面，傅作义的失败还在继续。23日，孤悬在张家口的105军，在向位于绥远西部的部队撤退途中，被全部歼灭。张家口解放，至此，傅作义的嫡系精锐部队几乎在平张前线损失殆尽。
0: 新保安，张家口惨败，使傅作义在华北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就在解放军攻打张家口的同一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了四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桂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还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于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

0: 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这封电报中已经不再提保留军队以及组建联合政府等等条件，与此前次和谈相比，态度已经大为转变。傅作义本以为共产党方面会给予积极的回应，然而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则通告出乎了傅作义的预料。
1: 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共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电讯稿，第一批头等战犯列出计43人，蒋介石
0: 在12月25日凌晨的广播里，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中，傅作义赫然名列31位，属于一级战犯。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口述传记《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但是傅东菊却在相关的媒体面前曾这样说过：
2: 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笔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0: 盛怒的傅作义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自己已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却得到这样的对待呢？直到1949年1月1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转来的一封电报，这一疑虑才得到消除。电报是这样写的：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领会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做法，傅作义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解放军方面对此谈判十分重视，在1月7日，中央军委就向平津战役前委发出了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4点意见的电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不能取齐强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出乎意料的是，傅作义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谈判方案，而这回他为何又如此爽快？周北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出城之前傅作义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蒋介石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对蒋介石的绝望，加上自己的军队被围被歼，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恐吓，使他感到和谈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谈判中，傅作义频频来电指示周北峰就军队如何解放军化加紧谈判。在周北峰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的：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单位继续工作。在他的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于我造成的。这是一张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机关人员回籍证明书，也就是返乡证。这上面是这么写的：现自愿回籍

0: 谋生活。这张证书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参加谈判的平津战役前委不仅答应了参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既往不咎，愿意回家的给返乡证和路费，对傅作义不但不做战俘对待，还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事后约定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这个谈判结果远远地超出了傅作义的期望值，可以说周北峰和张东村圆满地完成了傅作义交给他们的任务。当时这份谈判纪要拿到傅作义面前时，他不仅没有半点的喜悦，反而疑虑重重。傅作义的种种表现都在平津前委的视线中，那么又是谁向平津前委透露了这些隐秘的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一定离傅作义很近很近，是他，傅作义的大女儿傅东菊。她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9月接受任务回到了北平，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其实像傅东菊这样在傅作义身边展开地下工作的还有几位：
1: 严佑文，傅作义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傅的身边，那份有关傅作义西撤计划的电报就是由他秘密发出的。刘厚同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为和谈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在北平到1948年冬，中共地下党员的人数已扩大到了3000多人，他们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向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以至于解放后北平的地下党员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见面彼此相认，互相指着对方：原来是你呀。
0: 北平城的形势越来越紧，傅作义明白是战是和，已经到了不得不做最后决断的时刻。1月14日，傅作义再次派出代表，开始进行第三次和谈。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救兵是邓宝山。
1: 邓宝山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密友。抗战期间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陕北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卢子敬之称。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请邓宝山做他的代表，可看出他用心良苦。
0: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被解放军包围了多日，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已经修筑了拥有38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所组成的复杂工事。
1: 围绕整个城市，国民党挖了长达45公里护城河，守卫部队包括10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的心腹大将陈长捷负责指挥。陈长捷出身禁军，保定军校毕业，跟随傅作义多年。
0: 既然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中，为什么这时候解放军要攻打天津呢？实际上从第二次和谈到1月14日答复期限到达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让傅作义思考问题，做出决断，但是傅作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是中央军委以打促谈，让傅作义早日做出决定来维护和谈的严肃性。我们来看一段东北野战军摄影队拍摄的战争情形。
1: 1月14日，在解放军的几次劝降之后，开始对天津发起进攻。1月15日5点，天津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师全歼天津守敌，活捉陈长捷，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当毛泽东接到天津被攻克的电报后，命令把陈长捷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见到来谈判的邓宝山后，陈长捷说：“快回北平告诉副总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不要守北平了。”此时，

0: 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傅作义还会继续他的犹豫和幻想吗？
1: 傅作义电告在通县谈判的邓宝山，要抓紧时间谈判。这时解放军提出留给傅作义一个加强团作为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山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1949年1月16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肃然与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协议书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除留加强团作为傅作义的警卫部队以外，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接手改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傅作义彻底放弃了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当即回复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的协议。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给各部队。1月22日，北平和谈18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同日上午，城内守军25万人开始陆续撤出了城外，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这是在西直门进行的防务交接。这位是带领部队参加交接的东北野战军第41军政委莫文华。多年后，莫文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在西直门防务交接中差一点两军就交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军只交接大门的守卫，却拒绝撤离城楼上的哨卡。莫文华一听就急了，严厉地说道，你们如果不交，我就放炮轰。当时北平国民党守军还是乖乖地撤离了哨位，接受和平改编。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安稳退休生活，充裕闲暇日，老年群体为何会成为诈骗分子瞄准的目标？
1: 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
0: 明知甜言蜜语暗藏图谋，为何却仍愿深陷？

0: 其中。
1: 恋爱的感觉呀，
2: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小额返利引诱入局，大额投入瞬间被套。
3: 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叫他电诈之王。
0: 现场拆解养老诈骗全套陷阱，拨开层层迷雾，敬请收看本期蜜蜂计划，揭秘养老诈骗迷局。
4: 老范，喂。
1: 哎，你好。谁呀？
4: 你是那个关女士吗？
1: 是我。
4: 我是国家反诈中心社保核查部的，我们系统监测到您的这个社保卡涉嫌洗钱犯罪，涉嫌金额巨大，你要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1: 没有，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呀。
4: 你先冷静。别着急解释，听我说啊，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信息已经泄露了，泄露呢，养老钱马上就会被全部冻结，现在必须配合我们核查，全程保密，不许挂电话，不许告诉你的子女，知道吗？
1: 还需要我怎么配合呀？
4: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支付密码告诉我，转入公安机关所专门设置的安全账号，全程保密啊！
1: 行，要密码。
4: 还得半小时之内，我就把这个您所有的这个验证码，包括您的钱原路返还。另外呢，还送您200元的这个反诈慰问金。
1: 你这要密码是怎么回事？我孩子不让我给密码啊！
4: 我这是办案，跟您孩子说那个没有关系啊，这是办案，必须配合。
1: 行，我另一个电话又响了。
5: 喂。哎，是关阿姨吗？
1: 是我。
5: 哎，您好，我们这是全民暴富刷单平台的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刷一单返50，刷10单返500，投10000返10000，足不出户，让您在家就能躺赢赚钱。
1: 这是真的假的呀？
5: 必须真的。您先投一小单啊，立马到账。我跟您说，阿姨，这机会比这个鸡蛋还难得呢。
4: 关女士，你还在线上吗？还在吗？我这国家社保核查办的，这没办案子呢，中什么奖啊？挂了。
5: 我听您这什么洗钱，这吓唬人呢！别听他的啊，关阿姨，您先跟我挣钱啊。
1: 不是，
5: 先挂那边电话，什么就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1: 不是，我到底是先保命啊，我还是先挣钱呢？
6: 关姨儿，保命挣钱，你赶紧全挂了，这是俩骗子，他们俩是组团来骗您的。
4: 不是你谁啊？咱说话那女孩，你干嘛的？
6: 我是反诈宣传员。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你们等着吧啊！
5: 关阿姨，你别听他的啊，赶紧给我转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机会难得，
1: 他会影响我孩子的挣钱。
6: 影响什么？警察已经来了，报警了，你们两个等着吧。
1: 哎呦，警察叔叔，我这怎么办呢？俩电话。
3: 关阿姨，来，没事，别慌，咱们警察同志在呢，警察同志在呢，来坐，阿姨，交给咱们阿姨一件事啊，这俩盯准了。别让他们跑，好不好？欢迎阿姨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今天呢，叔叔阿姨们，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参加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做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是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所以我们也把反诈民警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宁宁警官。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刘振全警官，你看刚才一开场，关姨接俩电话，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又中了什么大奖，对吧？刚才其实这个小骗子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比什么拿什么免费鸡蛋，
5: 比免费拿鸡蛋的机会还难得，
3: 是吧？我问问叔叔阿姨们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都说不会有，有领过免费鸡蛋的吗？有，来阿姨，我来了，哇，全举手了，
7: 拿了好几个
3: 啊！拿完免费鸡蛋，真的就走了吗？还是说还得干点别的呀？
7: 还要进个群儿。
3: 进群之后呢？
7: 进群就参加他们一些讲座啦什么的。
3: 您是这个拿了多少鸡蛋啊？
7: 好多好多。
3: 然后只是让您白拿这个鸡蛋吗？
7: 不是，要扫码进群，听他们直播，完了买他们东西。
3: 所以这鸡蛋也不白拿，
7: 产品呐、保健品呐什么的，什么各种东西。
8: 我最有发言权，免费领鸡蛋呀，买完了以后，进他那直播间，他那直播间每天定点给你讲课。首先他讲

0: 爱国，反正让你觉得他这是正能量的直播间，然后呢再给你讲孝顺和感恩。你想我给你这么多鸡蛋了，你怎么也得感恩我吧。完了紧接着就开始让所谓的专家什么给你讲老年经常犯的那种病，推销这些万能的药。
1: 两位警官，这是不是恰恰就是诈骗分子他们的一些套路？
2: 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的套路已经不是在网上直接跟您联系了，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叔叔阿姨都领过鸡蛋，是不是？线上线下复合型诈骗。线下干嘛呀？先诱惑您，然后就让您进到群里头了，线上就开始了，让您扫码，让您进直播间，开始了他的骗术。针对老年人群的这种诈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数额巨大。
3: 我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财富这个维度上那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是吧？所以说相信我，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维度上来说，我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退居二线或者退休，每天啊这个自己的时间比较多。你看诈骗分子诈骗我们年轻人啊，可能都是短平快的手段，比如线上买那个演唱会门票，这种虚假交易类的诈骗手段。但对于叔叔阿姨，那可能就是这种啊虚假投资，或者是网络婚恋交友，甚至是这种刷单返利，这种比较需要长线诈骗的这种手段。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从我们的心理角度上，那大家退居二线或者退休之后，可能也是还是有对，哎，我们希望给社会做贡献，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小小的分担啊，小减少一些家庭负担的这种想法。所以说骗子呢也会针对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维度设下这种圈套。举例子，像这种啊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方式，还有包括刷单返利，这一切一切都是咱们这个诈骗分子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圈套。
1: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4: 不能让你进我家。
5: 为什么？
4: 我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婆。
5: 那这事跟人家视频通话了
4: 没有呀？
5: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之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我们已经接到准确的线索了，你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明白了吧？
6: 经过一番交涉，民警终于敲开了黄女士的家门，发现她还在跟骗子保持联系。于是警方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她：
5: 中国的警察怎么可能拿加拿大的电话给我打电话了？
4: 我就纳了闷了。
5: 我再告诉你一句吧，阿姨，公安机关是从来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的。我们怎么办案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怎么办案了？怎么了？是不是咱们面对面的？我见了您，我要跟您表明我的身份，给您亮我的工作证。
6: 见黄女士还是将信将疑，民警主动提出要跟对面的假警察打视频。
5: 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反诈中心的。
7: 哎，你好。
5: 你好。来，你把你的视频打开。我们要拆穿你的骗局啊！
7: 是，可是新阿姨，我跟你怎么会说我骗她呢？
5: 啊！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来，我看看你的工作证，看看你的这个身份。
8: 来，你先把摄像头打开，来，
5: 执法仪拍上。冒充公检法诈骗啊！我现在已经对你实施开始定位了，小伙子啊，立即停止你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到没有？
7: 我在叙利亚，但我还在。对不对？
5: 你在哪儿？
7: 叙利亚找我。
5: 你在哪儿？
7: 叙利亚。
5: 你在叙利亚？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
7: 你跟你海口公安局啊？我是一个叙利亚的人呐。
5: 啊，我们已经拆穿你的骗局了，你就不要再对这个老人实施你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1: 通常咱们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这些诈骗分子，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他们的套路呢，有恐吓。首先呢，他先告诉您，您涉案了。一般的叔叔阿姨听到这儿，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呀？接着，他的套路二是什么呀？你的账户现在有危险了，或者你需要自证你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那让你干嘛呀？把你的钱转到公安机关的所谓的安全账户上。第三呢，警察呢绝对不会通过线上或者远程办案，更不会加您的微信、QQ。

0: 抖音、快手的账号，咱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真的涉案了，警察会提前通知您吗？
1: 对，假设啊，我是那个犯罪分子，我真的涉案了，他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涉案了吗？他会怎么说？
0: 直接，
1: 对对对对对，这位叔叔做了一个姿势，抓起来，直接就来抓我了，
0: 对
1: 吧？那好，
2: 直接就上门了，
0: 直接上门。
1: 此类诈骗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哪种人群？
0: 老年人、学生还有留学生。
1: 老年人、学生和留学生，为什么是针对这两种人群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啊，很大一部分程度啊，可能我接到电话说我涉案啊，责任感又比较强啊，又被这种当时的这种恐惧的这种心态所裹挟。那么学生呢，我去高校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学生为什么也会啊经常被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呢？还有就是对这身制服，当然老年人一样，对这身制服天然的信任感。
2: 我自己接过一个案件，是不是咱们老年群体，是个学生群体，就像刚才宁警官说的，一个大学生，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很害怕。为什么他害怕？首先他的社会阅历啊比较少，对吧？不像咱们社会阅历可能这么丰富。第二呢，他自己好面子啊，觉得是不是可能自己做的事情啊，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刚刚成年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我不能跟家里人说。所以说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他跟这个同学说什么？他知道这个同学住在哪里了之后，骗子用地图搜索了他附近所有的派出所。骗子跟这个学生同学说啊，说你不要相信这几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是黑警啊。导致我们这个同学就一直乖乖的听我们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电话和操作，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包括给自己下载了共享的屏幕。
1: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警察不会怎么办案，绝对不会远程电话办案，这是一个根上的一个问题。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怎么办？挂断，这个很关键。这种呢叫直给型的。我们换一个婉转一点的，一步步渗透的。比如说陈毅老师平时自己在家也挺闷的，对吧？突然碰到了一个美女，嘘寒问暖，就是您媳妇儿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3: 就觉得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好运是应该的，
1: 应该的啊，
3: 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
1: 哎，来，我再问问啊，圆圆，
4: 哎，
1: 突然碰上了一个帅哥，
4: 哇，
1: 没事就给你发照片，给你发短视频，然后呢跟你聊天，就觉得你又温柔又体贴，什么感觉？
4: 那我就谈恋爱了呀，就是恋爱了呀。
1: 哎，
4: 他要什么感觉？恋爱的感觉呀？
1: 什么感觉？
5: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1: 对，很享受，对吧？第二步了啊，他给您看看他的那个投资平台，他投什么赚什么，什么感觉？
5: 嗯，确实很心动。
1: 有能力了。
5: 有能力。
1: 觉得他有能力哈。我再来说说第三步啊，如果他说未来咱们要谈婚论嫁，带着您一起赚钱，而且时长半年一年时间，您会？
5: 对，有可能。
1: 试试。
5: 可以试一下，交往一下。
1: 同样的问题问问你，跟不跟？
6: 跟，这后边都同意了。
1: 同意圆圆跟的，请举手。
6: 家长都同意了，那个。
1: 家长们都同意了哈。好，那既然家长们都同意了，我们来看看骗子是怎么做的。
7: 回所里，行不行？
8: 回所里，
7: 你干啥呀？得罪人家呢？哎呀，可别让我丢人了！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8: 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7: 我钱也都没损失，我不上当。
8: 你已经上当还没损失呢？这怎么那么轴啊？
9: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拉着张女士劝了几个小时，只为不让68岁的张女士给自己的网恋男友转账汇款。原来张女士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汇款10万元，然而银行的工作人员却发现张女士对于这个朋友的具体信息却一问三不知，
10: 一直是跟我们就是反复表示自己着急要去办理其他事啊，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要求我们尽快办理。
9: 张女士的异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怀疑，
10: 当时我们遵请返价提示的时候，客户出示了一下手机，里面呢有一些说如果银行询问您需要如何去回答，类似这种引导性的一些语数，我们呢就是觉得确实是存在一些可疑情况。
9: 银行工作人员判断张女士可能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可张女士不但不信，甚至还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一直通过一款音乐交流软件联系沟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只好报警。
11: 民警出警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啊，确实这个说的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很多问题呢，这个跟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阿姨这个在现场就是跟民警说，这个钱是要借给别人的孩子结婚用，很执着的说是这个要转账，而且她说这个朋友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啊，不是说现实认识的朋友。
7: 那我们取点钱怎么还怎么回去？我们有点亏点钱呢，我就这样的。
12: 这跟您还没有关系，这跟您阿姨啊，我再跟您再说一遍，我希望您真的回忆回忆，我感觉现在您不说100%，90%多，您是肯定是被人套路了，您明白吗？
7: 会，你放心。
12: 我跟您说，出这个现场我出的多了。
11: 他觉得这个你们不用管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没有被骗，我就是希望这个把这个钱转出去，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13: 银行就问您，就说是给表妹结婚用，是吧？就您那个 APP 上，
7: 不是他这么写的。他说的钱是咱表妹结婚用，人家没说银行的。
13: 您要不您看一眼这个？
3: 那您把那个您打开一下呗。
7: 我呀，
3: 对，您那个 APP
7: 随便给您可不带上当，你们放心。
8: 放什么心啊？你这已经上当了。
9: 为了避免张女士财产损失，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继续开展劝阻工作，不停地向张女士解释骗子的诈骗手法。
14: 你信我还信他呀？你看见没，这警服这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装备都在这派出所
15: 这家里说那个美女啊，你长得真漂亮，俩就聊聊聊不行，是在故意的，用手机不方便，你咱们俩一开始抖音聊聊，然后他说加我你们账号吧，你帮我管理管理我的账号，我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国家不允许的投资，能挣钱，还谋取你的信任，让你帮他到你拿着那个不止一账号，帮他套路，帮他套路就是全是假的。
9: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劝阻，终于让张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
1: 来，我跟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啊，网络婚恋交友类骗局。我需要问问咱们警官同志，就像刚才圆圆一样，哎呦天哪，我恋爱了。对啊，他就不想醒，怎么就一步步把人套进去了？您的警官，
0: 圆圆，我对你有所共情，因为要是那样的跟我聊两句，恐怕我也得先跟他聊。但是他让你投钱，这个就是诈骗。刚才主持人在下面采访各位叔叔阿姨还有姐姐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啊，跟我身边的一个这个案例完完全全的对上了。50多岁啊，这个从事家政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钱挣的也很不容易哈。那么当时他就被一位假军官所骗。那么当时呢，这位大姐把这位假军官的军官证也好呀，还有保障卡也好，都给我拿来看了。我一看PS 的照片非常的帅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然后呢，他跟您谈完感情以后他又跟您说什么了，让您跟着他一块投资了吧？这位大姐说，嗯，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块下载了一个软件，他在里头投了30万，我在里头投了20万，我们约定涨到多少钱的时候一块拿出来然后结婚。我说好，这些钱您曾经取出过一次吗？大姐跟我说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在就试试。我说好，那您当着我的面试一试，看看您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结果当然是什么呀，他一分钱都没有取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无论前期给你提供多么高的情绪价值，目的只有一个，咱们一起投资吧。
1: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我就听信了？
16: 感情感这个方面比较缺，哎，好不容易他知道他上当，他也愿意上当。
1: 他们的主要套路是什么？首先第一是网恋，
0: 对，网恋，
1: 然后
0: 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
1: 网恋不见面，然后
0: 基本上也不会跟您打视频，还有 骗钱，就是钱钱钱，他最终都要引到借钱也好，投资也好，总之或者他家里头有人生病，先需要你垫付一部分资金也好，总之需要你的钱。
1: 那么好，赶紧把这种恋爱脑给敲醒啊！赶紧把恋爱脑。
4: 别说我恋爱脑，我跟大家说，钱为什么短剧这么火，就是因为满足了大家这个情感需求。那突然有一天，短剧的男主降临到了我身边，您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感？
3: 不是，凭什么呀？
4: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短剧9.9就能看，但是他让您投资绝不止9.9。
9: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7: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情人。
18: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7: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8: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7: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8: 蜜蜂计划，
17: 我们在行动。
1: 那两位警官，现在我们知道了，刚才通过圆圆这种恋爱脑的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叫我们叫它网络虚假交友婚恋类的骗局，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像圆圆这种恋爱脑的一种方式。有什么需要我们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女性需要注意的吗？
2: 就是这种美梦，就刚才袁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梦，它终究有醒的时候。当你的钱被它掏空了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将自己的钱交出去，钱在自己兜里才是最安全的。在我们分局的反诈中心啊，就是起获的啊这种电信诈骗人员的这种话术里面，光早安这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有150种，他可以10天一个纪念日给你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但是当你的钱从你兜里出来之后，他就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类，就是阿姨们知道什么叫刷单吗？来，我看有点头的，啥叫刷单？
19: 刷单返现，这就是一个诈骗的。
4: 怎么刷呀？
19: 他就说你刷一笔钱1000，他给你打回100，你老这么刷，他就骗你钱的。
12: 刷单就是投入吧？
1: 投入
12: 啊
2: 啊，投入
12: 就是每次往里这个投入资金。
4: 哎，我想知道，给商家刷好评算刷单吗？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和刷单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9: 近日，一家金店的负责人报警称，一名刘姓老人购买了12万元的黄金制品，并要向一个陌生地址邮寄，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0: 当时正在准备转账，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在现场告知他是遭遇了这个电信诈骗。
9: 刚开始时，刘女士坚信自己的投资是真实的，她说购买黄金邮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返利。原来刘女士前几天收到了一个陌生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单，称扫码后就可以任意领取洗衣液、精选粮油、厨房调料等物品。于是刘女士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聊天群。在领取了洗衣液之后，群主又开始在群里派发刷单任务，并声称刷单金额越大返利越多。
21: 骗子所诱导去投入大额的资金到购买这种12万元的黄金为止，通过反诈中心以及银行的这种止付机制，最终为刘阿姨挽回止损10几万元。
1: 首先跟叔叔阿姨们分享啊，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有一个名词，叫它电诈之王。两位警官跟我们叔叔阿姨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2: 刷单其实就是我们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一些商家因为有需求交易量，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袁老师问的说刷好评算不算，那刷好评当然也算呢，对不对？为什么刷好评也算？因为你需要购买之后才能再评论啊。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啊，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邮寄给你 啊，你可以获取到这种小的物件，举例子一些小闹钟啊，小的一些洗涤镜啊，这些也可以收到货品啊，不仅仅是没有收到，只是一个虚拟单号，有的时候也会收到的一些相应的物品呢。
1: 就是不光是刷单，还会给你送礼物，这些是不是也是刷单行为？
0: 我们为什么叫刷单返利叫电诈之王，而且这么多年它也一直都是啊高发，因为所有的理财投资行为其实都是披着刷单返利的外套。我们刚才先说的是领鸡蛋，领鸡蛋了以后干嘛呀？进群，进群了以后干嘛呀？扫码进群给您红包，当您觉得这个红包哟不错，两块钱有点太少了，我想挣十块一百块的时候，让您从小额垫资变成什么了？大额投资。等到您投到一万两万三万越来越大额的时候，他还会给您返钱吗？还会把您直接拉黑。
2: 你是支出了一些小额，然后他给你返利了一些小额，用这种小额的资金诱导你继续刷更大的金额，就是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呢，他就无限次的让你进行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操作不管你是否下单成功，其实你的钱都转走了，还有可能让你就是你下单没有成功，需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将你的账户解冻，才能继续操作我们的刷单行为。你想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可能一些钱款了，那我为了将我自己的钱款营救出来，那我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追加一些项目。刚才有的阿姨说了，说我不会超过我自己兜里钱的这个金额，但是当你挣钱上头，或者是急于救助自己的一些交出去的钱款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他诱导你继续贷款。
1: 刷单利用了你的人性，你随随便便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儿，我能帮我的孩子多赚十块钱，干不干？不干。您的孩子都没工作，下一顿吃不饱，帮孩子多赚十块钱，干不干？你怎么当妈的？你什么都不干，自己的孩子你都不在意，你算什么人啊？这些哪怕恐吓，哪怕谩骂，都是诈骗分子的套路，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这个做节目的场景，叔叔阿姨们都已经带着命题，脑子里的命题来了，知道你们介绍反诈，所以你们说的一定都是诈骗的道路。阿姨们笃定自己绝对不会被骗的人性，叔叔阿姨们越在我们这个场合说我不会上当受骗，我绝对不会参加，便宜的没好事，陷阱一定不踩，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您还会去拿免费鸡蛋啊。
0: 主持人哈，在采访了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着急，就想告诉大家这句话：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你在刷单过程中，无论是获利了五块钱、十块钱或者更多的，都有可能是别人的损失。您已经成了诈骗环节当中的一环，被诈骗分子所利用。
1: 好，最后请两位警官为我们把刷单骗局的套路，以及有什么想跟叔叔阿姨们以及电视机前朋友们说的提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怎么样，不贪小便宜以后吃大亏，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为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所以呢，从源头开始，这五块钱十块钱您都不能挣，因为您很有可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成为了诈骗当中的一环。
2: 如果说你已经被刷单类的诈骗手段进行了诈骗，那他以蝇头小利博取你的信任，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保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啊！他诱导你进行大额刷单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警醒，绝对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填他的空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凡是提到安全账户、信息保密啊、蝇头小利啊、给你返利的一切，都是电信诈骗，绝对不能相信。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嗯，就天上啊，他掉下的馅饼砸到了烫我一坑，它也是个陷阱，对吧？好，那今天三类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哈，一定记住，千万别轻易的掉进陷阱啊！有所得嘛，有，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成功。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 下大雨就不健身，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六月五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2: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4: 这太神奇了。
25: 起来了！
2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29: 多喝水啊！
3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1: 每天吃16个菜品，
3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0: 行，那这个交给叔叔了啊，你放心啊。还有，你上幼儿园呢是吗？幼儿园阿姨教过没有？有事找警察。还教过是吧？我就是警察，我叫罗平安。平安这词学过吗？这上面有我电话啊，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叔叔打电话，知道吗？再有，出门之后告诉你妈妈，有事儿千万找警察。
1: 谢谢我平安叔叔。
0: 嗯，好孩子，拿住了啊。嗯，去吧，快回去。
2: 哥，你这记得真详细。
3: 向我学习。
4: 写完了没写完？
2: 看看看看，
5: 这罗警官本上记的呀，
6: 什么都有，就差把咱这居民血型给写上了。
7: 这上面写的全是美国人家遇到的事情，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6: 是啊。
4: 哎，行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我师傅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我帮他分担分担。
6: 你拿本记多慢啊？拿手机一拍不就？哎，
2: 对呀、啊，
4: 拿手机拍，
2: 拍多快啊！
6: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啊？
8: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7: 我们向您学习学业务。
6: 对，
8: 鬼鬼祟祟的，
7: 是吧？哎，您回来的正好，有件正事跟您说啊。
6: 怎么着？
4: 您啊，赶紧把假请了。这所里安排的体检，您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啊，赶紧。
8: 你没事查他干嘛呀？没病也查出病来了。
4: 没跟您开玩笑啊，赶紧。
6: 行，忙完再说，忙完再说。你看，
4: 得放抽屉，你准忘放这儿了啊，不能忘了啊。
6: 行行，知道知道。
9: 师傅，那大夫说了，您这心电图指标不正常，建议您住院做个造影系统检查一下。
8: 有那么邪乎吗？所里这么多事儿，谁忙得过来呀、
9: 啊？忙不过来，咱也得谨遵医嘱啊，这是人大夫的建议。再说您也该休息休息，好好调养调养身体了。您这天天蹲所里吃泡面，生活品质还不如号里的那些人呢。
8: 他这玩意儿准吗？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我的身体我自个儿清楚，人不能闲着，一闲着更完。我告诉你，再说，咱是什么呀？咱是社区居民的保护神啊！保护神都住院了，居民怎么办啊？
9: 这地球离开谁不转啊？您把自己说的也忒个人英雄主义了吧？
8: 要都像我这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话，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盛世如你所愿，交呗。
9: 不是师傅，真说不过你。
4: 师傅，要不咱就听大夫，咱检查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8: 行行行，我不跟大夫说，痛两天，大夫没说话，对不对？
4: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我帮您办不完了吗？

0: 小乔吧，田叔叔。哎，老警官，找我玩吗？不是，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病路过这儿，看见你们娘俩了。小辉啊，你还记得叔叔呢？那我问你，你上次给我钥匙的时候，叔叔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说给妈妈听，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说遍给我听听。
1: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那叔叔会救救妈妈，我妈妈可被爸爸打死了。
2: 搬走，
1: 我逃走了。爸爸还是能找到我。叔叔，我好害怕。
0: 什么呀，孩子，不用怕呀。警察叔叔在这儿，你怕什么呀？啊，不怕孩子？哎，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淘淘。
0: 淘淘是吧？叔叔送你一个好玩意儿，好不好？叔叔在那边小卖部啊，看见一特好的一个好玩意儿，往这个叔叔袋去买给你，好吗？王姐，带小朋友去把那玩具买过来。快点，好啊，不用看妈妈，没事，妈妈会同意的。
3: 去吧，淘淘。
0: 王姐，给孩子买给你。
4: 他们在这儿等你啊，淘淘，
0: 那你去买玩具好不好？走。孩子不说瞎话，您这情况应该是家暴，没错吧？怎么不报警呢？家暴这种事儿，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 如果您信任我，您可以跟我说一说。当然，咱们这不是在所里，报不报案，这个主动权在您。但我是觉得，什么事儿，咱得为孩子着想啊，是不是？孩子嘛，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健康、良好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对吗？没事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
2: 我是个主播。 我跟大神是在我直播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后来大概是生下涛涛的第二年吧，生下第二年之后，

0: 就摔在我女儿面前，他还拿脚踩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跟你离婚。
1: 听懂了，冷静，您冷静冷静啊，冷静。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事就是您一再忍让造成的呀。他就是拿死了您这个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您。你以为这种人能改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报警，对吧？这个事是有人管的呀，还没王法了。而且你像这种情况下，这孩子怎么弄啊？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桃子的时候，他是在那个警务站门口，我以为他迷路了，我就问他，结果他也不说。你说他在想什么？我认为他当时内心这孩子就是想通过警察来保护他的妈妈。你看那小子，他什么他都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孩子在一个不该承受这么大事儿的情况下，他承受了，这是咱们大人的责任，您知道吗？咱每个人是有权利的，不能这么任由人践踏，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建议您妥善的考虑这问题，一切都还不算太慢啊。喜欢吗？
2: 喜欢。
1: 喜欢是吧？好玩吧？
0: 谢谢叔叔，没有了。
2: 谢谢叔叔。
1: 不客气。
2: 谢谢罗平安叔叔。哎，
1: 桃桃真乖啊。桃桃一直想着保护妈妈，对吧？嗯，好孩子啊。所以说还是得为孩子想，对吧？我相信您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桃桃，记得叔叔跟你说过那句话吗？再说一遍我听听。
2: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
1: 对，记住，有困难找警察。
3: 哎，王姐，小乔这直播关注一下。哎，冷子吗？冷子。
4: 哎，安子。哎呦，接到你的电话呀，我马上就赶过来。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利落呢。
1: 你看您这真是归心似箭。挺好挺好，住四个室挺好，踏实是吧？
3: 冷子，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锁芯啊，它上个租户他给换了，这您先用着，过两天我给您换一新的，就算自己的了啊。
4: 哦，那还得麻烦你啊。
3: 什么话不麻烦？
4: 安。那回家真好。
1: 不想了，不高兴了，不想啊！
3: 这不是回去了吗？来来来，坐下，坐坐。哎，行了，咱们床给您换回来啊。哎
4: 呀，弄好了。哎，你看他们这鱼也给我留下了，真好。
3: 是是是
4: 是。哎，对，安子，我接一电话，说呢，我呢要卖房子，过两天中介要来带着看房子。
3: 哪家中介啊？
4: 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家，姓谢那个人。
3: 他卖房子卖您这儿来了？他弄错了吧？他？
4: 对，我也觉得呀。我说我前一段房子是出租了，但是我现在收回来，我要自己住，我不卖呀。
3: 没事，你回头我问问他。
4: 哎，啊、
3: 没事啊，你慢慢拾掇拾掇吧。
4: 行。
3: 这家就挺新的，他这。
4: 哎，就这床啊，还是睡自己的舒服。
3: 对对。
4: 哎，我给你泡杯茶。
3: 不弄了，不弄了，您待着。
4: 哎，好。
3: 啊，忙着。
4: 那成，那你去忙。
5: 安子，委托授权书，委托我们独家代理他这房子，冷大妈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
3: 你这授权书是授权书，可是她一老太太，她哪儿懂什么授权不授权啊？谁糊弄她让她签，她就签了。她哪知道人家惦记她房子呀？
5: 安子，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天真啊？你说老太太的这个侄儿冷军那小子，他不惦老太太房子，惦什么呀？惦给老太太养老送终啊？他心里面天天盼着老太太赶紧嗝屁。我劝你啊。这事儿你甭管，这么大社区，几千号人，这些事儿你管得过来吗？累死你！
3: 甭累死，累死！再说你这授权书也不灵啊，你这个，你这连公证都没有，这算什么呀？这个，
5: 这事儿你甭管，冷军自己去处理。

0: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非常好糊弄。我跟你说呀，安子，片警本来就很难出工作上的成绩，你说你还天天揽这些说不清的这点家务事，最后呢，你落了什么呀？除了得了一身病，你还有什么？
1: 你甭说我，你要这么说，我先说你两句吧。挣俩钱您得守得住，甭跟您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老打脸的。你当我不知道你接触什么人呢？都是赌鬼，哪天扑嚓把你拽下去，全完了。行了，说这个，我先带回去。
2: 安子，你要是这么聊，我也跟你换个聊吧。
0: 罗警官，这个委托授权书是冷军委托我们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现在收回，这叫违约。即便是他要取回，应该是冷军跟我们提这个事儿。你甭说咱俩是发小，就是个陌生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能这么聊吗？
1: 不是，你是真打算这么办是吗？真打算这么办？老太太心脏病快犯了，你没瞧见？
0: 买房卖房，心理落差跟过山车是一样的。得心脏病的多了去了，管得过来吗？
3: 安子，喝茶。
1: 您甭客气，甭客气。咱们好伴侣啊，您是不是给您侄子冷军签过一份授权书啊？
3: 嗯，签过。他说呢，想让租户早点搬走啊，我得授权。我不是着急搬回来吗？我就签了。怎么了？
1: 那么可能里边呀有些条款您没看清楚，他现在拿着这授权书，他要卖这房。
3: 啊！当初签的时候，我是没看那里边的内容，卖房。哎，哟，安子。就我搬回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房本我放这儿了，现在没有了。老君，哎呦，这，哎呦，打电话，我得打电话。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
3: 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
4: 您好，
3: 我拨
4: 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是，关机。安子，关机，关机了。冷君，冷君他跑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淘淘好，让淘淘到处搬家，让你一直跟着妈妈到处搬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淘淘。
1: 妈妈，你别难过。淘淘，
0: 没有难过，但是淘淘，你答应妈妈，不能再跟任何人说我们在哪儿了，好吗？ 不然我们又要搬家了，好吗？嗯，好，去吧，快去吧。

0: 谁呀？
1: 大鹏啊，我。
0: 哎，来了，来了。哎
1: 哎，大妈，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干什么？
1: 大妈，大妈，
0: 干什么？这是
1: 大妈。我们今天啊，就是来您这儿拍点照片，拍完之后往那网上一挂，如果要有客户看上，马上咱就能签合同。
0: 这什么客户？什么合同啊？哎，这是我们家。
1: 哎，大妈，
0: 干什么呀？别拍了，别拍，别拍，这是我们家，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1: 大妈，
2: 不是，
0: 你们
2: 大妈
0: 拍什么呀？
1: 大妈，您听我说，您现在的心情我特理解，老房子咱不舍得卖，对吧？但是咱这个委托合同咱都已经签了，你不能这会儿后悔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们赶紧走。哎，行了行了，别拍了。
1: 大妈，大妈，大妈，不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您和您侄儿去商量，是不是？我们就是卖房的，您家那家事您说我们是不是也不好掺和？
0: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啊，赶紧走，咱们都要报警了啊。
1: 报什么警？差不多了吧，来，咱们撤啊。
0: 我先报警了，你们赶紧。
1: 大妈，您甭报警，咱就卖个房子，报什么警啊，我们撤了啊，走吧，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
0: 赶紧走。
1: 大妈，就您这房子咱放到好位置上，非常好卖，您放心啊，交给我们，就这样，不打扰您，休息啊，回见大妈。
0: 卖什么卖呀、啊、谁说我要卖房子了？安子，安子。哎，
4: 我来了。
5: 哎，冷子妈，您好您好
4: 您
5: 好。哎，来，坐坐坐坐，咱把情况说一下啊。不过
4: 是这样啊，您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确实很浪费，是吧？而且也不安全啊。我是为您好，您在我那儿颐养天年多好啊，我们俩还能给您养老送终，是吧？忘了两年前您在那屋自己摔那一跤，没人守着您能行吗？
6: 是，我要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我也不会跟着你去你们家住。冷君，我跟你说，我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我也绝不会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啊！
4: 这说的，
6: 我那房本呢？你把它拿出来。
7: 罗警官坐在这儿，你别给我犯浑。
6: 房本呢？
5: 冷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刘军同志是这样啊，咱们做人办事还是以老实诚实为主。冷大妈呢很多次向我明确表达，她这房不卖，是不卖，所以说您这授权书啊也没什么用，不作数了啊。因为您这个行为是有明显的诱使老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是有这嫌疑的，我说清楚了吗？
4: 警官同志，是这样啊，我那授权书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这什么意思啊？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
5: 这不是我说的，别着急，别问，别着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会不明啊，明显有失公平的一方，或者使用威胁胁迫的手段，或者叫乘人之危，使对方明确感觉到受到威胁的有违意愿的这种行为啊，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更改，这是法律，您这个行为您自己掂量。

0: 你把这些该归的归一下类，然后
1: 接了吧。
0: 一下系统。
1: 哎呦，
2: 安子，
0: 今儿别穿制服，专门来跟我叙旧。
1: 不，甭叙旧，说眼前的吧。我正式通知您啊，冷大妈那房不卖了，把授权书给我。
0: 安子，我发现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搅和买卖。
1: 没搅和你买卖，老太太就这么一处房，孤寡老人卖怎么办啊？真准备这么办是吗？小谢，人可都有老那天，什么事他都有底线，对不对？
0: 你小子平静啊，冷秋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冷大妈是被他给糊弄了，不做这单我心里清静，对不对啊？走吧。
3: 授权书给你啊。
1: 哎，这里还能发财，我告诉你，你这么办就哎呀。

0: 嗨，家人们，好久不见啦！
1: 最近呢，我因为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所以很久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我生活中的样子吧？今天呢，我不是来跟大家做才艺展示的，以后我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
2: 咋了？这是？
3: 不知道啊。
0: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曾经我以为我只要赚够了钱，然后忍一忍，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1: 可是后来发现，生活给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没关系，
0: 我并不埋怨生活，我反而非常感谢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人是不能怀揣着侥幸的心理的，因为如果你怀揣着侥幸的心理呢，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换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0: 真不是个玩意儿。
1: 妈妈，我做噩梦，我害怕。
2: 淘淘，不怕，妈妈在这呢。你先去睡，妈妈一会儿就来啊。来，走。
3: 这是他女儿吗？都有孩子了吗？啥时候的事儿？
0: 怎么了？

0: 有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不会再受你的威胁勒索，今天我就要实名举报你。
1: 家人们，麻烦大家帮我录个屏，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
2: 快来快来，告诉什么？
0: 家暴，它真的只有零次和一万次。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打破了你自己的底线，你就可以换来对方的醒悟，那是不可能的。换来的只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我，乔小丽，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而且他犯了重婚罪、性勒索、威胁勒索。
1: 我给大家看照片。
3: 别举报他了，
4: 这渣男什么人啊，
5: 太过分了。
1: 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被打完了以后受伤了的照片。
0: 这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被他打进了医院。我这里有医院的诊断说明，这是六月份的，
1: 这是七月份的。
3: 是骨瘦该去的事。
0: 我为什么不报警？是因为他恐吓我，他拿裸照恐吓我，我手里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大家看，这是他说的，如果我报警的话，他就要把裸照发出去。

0: 报警吧。
1: 没事吧？小乔出事了，我先赶去他们的酒店，你是我发现。
2: 哎哎

0: 罗警官，别送了，
1: 谢谢您啊。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
3: 那今后你们娘俩这有什么打算吗？
0: 长远的没想好干嘛，但就是，我想带他去旅游一趟，最起码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的嘛。
3: 对对对，挺好挺好啊，玩一玩是吧？到处转转，啊，是不是啊？换换心情，开始新的生活啊，是不是？
0: 主播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的，但是我会去努力提升我自己的能力，到时候可以做个带货主播或者旅游主播什么的。钱挣的多少不重要，就是可以养活我们俩就可以了。
3: 我们很佩服您，真的，一个人带着一孩子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您，罗警官，你救了我们。
3: 哪儿的话，这叫什么呀？天助自助者，我们真的由衷的钦佩您的勇气，也祝你们娘俩今后一切都顺利。
0: 谢谢叔叔，
4: 谢谢边叔叔。哎，
0: 来跟叔叔再见了，我们走了。
4: 叔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忘记送一下啊，他会送你的。
0: 谢谢。走了。
3: 乔乔，还记得叔叔跟你说过的话吗？
4: 有困难找警察。
3: 有缘有笑。

0: 房本我给您要回来了。
1: 您放心，冷军不会再找您麻烦了。我呢也劝您两句啊，亲戚毕竟亲戚，对吧？可能这回也是嗨，有点利益熏心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大妈听你的。哎，那个安子啊，我这一辈子呀，就这么一套房子，这房本呢搁在我那儿，我也不踏实。我呀，还是放在你这儿保管。
1: 不是，哎，您放我这儿，这
2: 还有呢。这呢是我当年的嫁妆，这个我也留给你。
1: 哎呦，大妈，您这是说什么呢？您这哪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喂，大妈，听我跟你说，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您把它交我，您折我揍的呢！您这哪唱这？
2: 它就是因为贵重，我才留给你呀、啊。拿
1: 着。不行，大妈，我。
2: 哎呀，这呢，我本来我就是想留给儿子娶媳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
1: 不接，大妈，等您儿子回国，您娶儿媳妇的时候，您亲手交给您儿媳妇，这多好，这个啊，
2: 回不来了。我不愿意想起这个事实。

0: 现在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1: 那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这两样您必须拿回去，可有一条，您完全可以拿我当您的亲生儿子，好吗？
0: 安子，谢谢你。
2: 没事吧？
3: 哎呦我的妈！
2: 您这不成，师傅，15分钟就下来了，
3: 心都快跳出来了。哎呦，妈妈，还是年轻好，怎么说都是年轻好，
2: 是吧？我这都跟您工作十几年了，都从刚毕业的小伙子，现在都不惑之年了。
4: 哎呦，加油加油，别站着，嘿，老头不行，你也不行，爬起来。
5: 您说您这辈子守着这1亩3分地儿，您说你自己是这片的守护神，真是一点不为过，打心眼里敬重您。
1: 哎，你怎么了？今儿你煽什么情啊？没事，
5: 平时不是工作忙吗？还总惹您生气，也没时间跟您说说心里话。
1: 我这过几年啊，眼瞧着就退了，以后这守一方安宁这大事，说心里话，就靠你们年轻的了，老了不成了。哎呀，干了大半辈子工作，欠自个儿的不少，欠家人的其实更多。我现在就那小心思值什么呀？弄一房车，二手的就行，二手就行啊，弄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带上吃的、喝的，是吧？老婆、孩子、老人，一大家子往车上一拉，不着急，慢慢溜达，走哪儿看哪儿。哎，看看山，看看水，傍晚就着夕阳，一家子人一簇饭，嘿，想就美。
2: 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
1: 对对对，你还执勤呢你？
2: 你自己美不是带我美？
1: 哎，不走，不走，不走。

0: 小鹿子。
1: 你好啊，何警官。
2: 哎，您稍等稍等啊，
0: 您先挂了，我马上给您拨过去啊。哎。
1: 罗警官。
2: 哎呀，您好您好，
0: 我这呀一接您电话，我这心里啊特感慨，就给您播一视频。
2: 耽误您功夫啊。
0: 您看看，嘿，
2: 您看这是哪儿，熟悉吗？
0: 你再听这个，看见没有？哎，陆总，哎，怎么样？哎，我没忽悠您吧，对不对？您看您现在这个啊，看看山，看看水，多好的日子呀！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以前的事儿好像还在眼前呢。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嘿，什么话呀？感谢日子，对不对啊？这么好的生活，咱们都得好好的生活，好好过日子。
1: 没错，咱得感恩生活。哦，对了，您说的那个旅游的事儿啊，我给您安排好了。
0: 嗯。
3: 到时候您带着夫人、孩子、老人
1: 一块儿好好放松放松，咱不能天天守望天空，也得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3: 一会儿呢，我把这些
1: 时间呀、地点的安排，我给您发过去。
0: 得嘞，给您添麻烦，添麻烦啊！嗨，我这不是外行吗？头一次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这不都想大伙儿都哎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是不是？给您添麻烦
2: 啊！哎，可有两样啊。第一，咱不犯纪律。
0: 第二，不能说私人往里搭钱，咱不是为讨便宜啊。
1: 您放一百个心吧。

0: 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是真那样，反倒影响了您的心情，得不偿失，是不是？
1: 好，那就这么着，给您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的费心。哎，旅游回来，我给您带好吃的，啊，
0: 得嘞。
1: 交通顺利啊，不耽误您工夫了。好，拜拜。

0: 建超，
1: 万老板，
0: 你赶紧去局里把学习文件拿过来，下午还要用呢。
1: 好，马上去。
0: 张，
2: 哎，
0: 社区的那个诈骗案结案了吗？
2: 正在收尾。
0: 行，抓紧啊。
2: 哎，嗯。

0: 姑娘，我比你爸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
1: 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他就有逆。来，你跟我坐，跟我坐。来，姑娘，姑娘，来，深呼吸啊。

0: 方叔叔，奶奶嘱咐你慢点开，安全第一。
1: 好，叮嘱的好，安全第一。啊，
2: 行了，你快过来吧。哎，别影响叔叔开车啊。好了。
3: 跟你说过吗？再过几年啊，我这也该退了。这守一方安宁的大事儿，还真得交给你们年轻人了。工作大半辈子，欠自己都不少了，欠家人的更多呀。我就老琢磨着，这小心愿啊，把家人往车上一搁，走哪算哪，慢悠悠的，看看山，看看海，嘿，想想就美。

手了，老地方见。

0: 为什么打架？
1: 你蹭他了。
0: 对不起。

0: 为什么打架？耿警官，我这说了一句他像个男的，他上来就打我。
1: 你再随便试试。华子义，想造反是吗？
2: 我就是个男的，怎么了？
1: 跟你屁事！华子义，因为一句话就打人，把监狱当什么地方了？两个犯纪律。
3: 你们都有责任。报告警官，跟那没关系，有什么冲我来？
4: 监狱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不管是谁，都不能够影响监舍的团结。
3: 每个人好好想一想，改造多长时间了？有长进吗？
5: 报告警官，他陷入了。

0: 华子怡，这个月第几次违规了？记不得了。华子怡，好好说话。我真记不得了。记不得。好啊，那就关进禁闭室吧。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
1: 赵警官，我申请离开三零六，我说什么都不和华子怡一个监舍。 你要替我做主，
0: 我替你做什么主？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以为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

0: 这一次两个人斗殴都要被关进禁闭室，各扣20分。你们两个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张梅的术法治疗后执行。
1: 江局长。

0: 报告监局长，我今天执勤的时候打了个盹，没有及时赶到帮助彭警官，对不起。
1: 今天是你实习最后一天吧？
0: 嗯。
1: 看得出来这三个月你挺辛苦的，不过我有时候也会在办公室偷偷打个盹。
2: 局长，羁押完毕。
1: 嗯，从明天开始，小许就正式成为咱们的同事了。我想让他管理306，你作为他的工作导师。
2: 明白，我先去忙了。
1: 小许，今天我对张梅的处理，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0: 张梅她明明就是受害者，但您对他们两个用了相同的惩罚，我觉得不公平。
1: 我们这里是监狱，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而且作为狱警，我们第一要义就是要维护监狱的规定和秩序，这些单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积累，对监区每一名罪犯他的习性他的经历都要有透彻的了解，并且有针对性的处理，这样才能做好这份工作。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有哪个人愿意天天跟犯人打交道？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好好准备。

0: 以后就拜托您了，耿姐。
1: 不敢，未来的检察官。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监狱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这儿无非就是混水摸鱼，捞份工资，等明年考试通过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是你们这么做呀，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是在浪费监狱的资源，明白吗？
2: 我是要继续报考检察院，但是我也会努力做好监狱的本职工作。再说了，我平时私下加强学习，有错吗？
1: 学习当然鼓励了，但是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

妈知道狱警工作不容易，踏实复习，我相信我女儿明年一定能考上检察院。

0: 谁呀、啊？
1: 吴伯伯。您家又漏水了。
0: 胡说。
1: 那我进去看一眼。
0: 那不行。
1: 不是，我没骗您，我就进去看一眼。
0: 你没漏水，你进去干什么呀？
2: 又漏水了？
0: 没有。你先回屋等着。爸，你又没拧紧。
3: 你看见了？
2: 这不。行了，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3: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给人家赔不是去。
3: 我饿了。
2: 我马上回来。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爸这糊涂症啊越来越严重了。
1: 他原本就这一小块儿，你看看现在我这书全都湿了。
2: 啊，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
1: 你自己看看，你再给我拿个盆去。
2: 好，我明儿找人重新刷一遍啊。哎，这行吗？
1: 平时不都周末才回家的吗？
2: 是，明天不正式入职吗？我特意买了一些你爱吃的菜，今晚我下厨，咱们提前庆祝一下。
1: 没什么好庆祝。
2: 怎么，你入职不顺利啊？
1: 没有，就是还没准备好吧。
2: 是因为检察院的考试吗？
0: 你好。
1: 嗯。
3: 你家漏水了。
2: 爸，您怎么下来了？
0: 你得跟楼上说说。
1: 好嘞。
2: 您就甭操心。
0: 我饿了。
2: 我知道，一会儿就回家给您做去。啊。
1: 吴伯伯，晚上我去您家吃饭。
0: 好，好，人多热闹。
1: 嗯。

0: 吧。
1: 没事吧？我有啥事儿？真扣分啊！
0: 扣去呗，
1: 虱子多了不怕痒。
0: 走了，
1: 这多好，清静。

说。过来，把筐给我，把你的所有随身物品放到筐里。

0: 今天娘我总不可能待在这儿，娘
1: 进去吧。
0: 你们
1: 宋思然，宋思然，你想要家禽吗？进去。这是新来的宋思然。谁是秦市长？
2: 报告警官，我是
1: 柳淑英。你帮助宋思然学习秦市的规章制度。
2: 是。
1: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负责306的工作，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3: 是。

0: 这有啥不能说的啊，进来的都一样，没事谁进猴子。
1: 哎呀姑娘还小，你吓唬人家干啥？
0: 我啥时候吓唬他了？这不是老客呢吗？
2: 人屎壳郎说的对，能进来的就没干净的。小咋了？别看小，指不定犯的事儿比咱都狠，刑期都长，

0: 姑娘，咋了？怎么还哭了呢？
1: 不哭了啊，不哭了。
0: 是不是灯亮睡不着啊？监狱里夜里都要开灯的，挺过几天就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哭了，来睡觉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睡啊，睡觉吧啊，好好睡。

0: 吃不下，还是给您吧。放在你盘里的就是你的，大家都看着呢，吃不下也得硬咽下去。对不对？
1: 在这儿多久了？
0: 早就不记得日子了，全你也甭算。

0: 你这是在害他呀？
1: 不还有你呢吗？
0: 我不惹这麻烦。

0: 听说你们监舍来了个小姑娘，
1: 能不能？
0: 哇，这好看的，年轻真好。
2: 有啥用啊？挂在这里，连个爷们都见不着。
3: 宋思然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好。

0: 可忙可的，这就骂了，骂了，看你不是一样吗？你弟要结婚了，你手头宽裕吗？
1: 你就这么一个亲弟弟，你怎么的也得是吧？也得拿点钱给你呀、啊？
2: 怎么的？又不及格？
1: 你咋个气我的？你来咋待的？
2: 我也不会教他。
0: 你不会教，你不会请老师吃饭吗？
1: 是。
3: 我以前请的题目我都看不懂呗。
1: 你就是说你就是不管他，你什么管他，你下不下给下过，你不管他你就说。 好的，妈妈。
3: 嗯，你上回那膝盖疼没事了吗？
1: 没事了。
3: 没事了。
1: 白儿啊，你还好吗？
4: 行不行啊？想你了，
1: 你和他说说话，跟妈妈说话，妈妈说话，宝贝儿。
4: 妈妈，我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好不好？
4: 好的。
1: 妈妈，你辛苦了。
5: 钱都汇过去了。嗯，谢谢啊。宋思然马上就到了，确定不谈结了吗？我还有事，下次吧。
6: 你好，您是宋思然的妈妈吧？我是宋思然的主管民警徐一柳。
5: 思然让你费心了。
6: 没有，您不是本地人是吧？
5: 小然出什么事了吗？
6: 没有。您这大老远的过来，不去看看他吗？
5: 我还有急事，下次吧，我先走了。

0: 姑娘，你家里没人吧？怎么来看你的？哎，你还没跟我们说，你为啥在这？看，这文文静静的，一看就像好人家的闺女，不像某些人。
1: 要我说啊，既然进来了，就得把自己整开心了，啊！别总想着当时再跑得快一点，东西再藏得隐蔽一点就没事了。屁！说白了，没劲。咱做人开心一天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

0: 下高中大学。
1: 你咋哭了呢？你别哭啊！不是，
2: 哎，哎，老哥，你快来看看他。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4: 华子义，交代情况。
2: 报告警官，我们跟他聊天呢，交心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哭了。我真没欺负他啊。
4: 宋思然，他说的属实吗？
3: 报告警官，宋思然刚进来有些不适应，他年纪还小，可能想家了。我们好好劝劝他。
4: 宋思然刚进来，你们多帮帮他，别有矛盾。
5: 是
2: 是。
1: 不哭了啊！不哭了，没事。
3: 怎么了？不哭了，没事没事，不哭了。

0: 和我有关系啊？
1: 你要不反抗啊，一直会有人欺负你。

0: 过来。
1: 求你们别打我了，我错了。
2: 躲！回来！你不要跑啊！
0: 没了，我喝点酒都喝不痛快，你们娘俩是来折磨我的呀？摊上你们，我就倒了霉了。

0: 没事吧？
1: 是，
0: 快
1: 睡觉去了。
0: 妈，你坐。妈，我求你了，我们离开这个家吧。
2: 然然，妈没本事，啥都不会，妈不能没有家。
0: 只要你离开这个家，就不用再挨打了呀。
2: 别傻话了，妈没事。
1: 然然，你好好学习，要考上大学了，
0: 就不会再遭罪了。考上大学，就别再回来了。

我想进去跟他聊聊。

0: 宋思然，宋思然，
1: 报告警官，
0: 好些了吗？
1: 报告警官，好多了。
0: 为什么自杀？前两天我看见你母亲了。
1: 报告警官，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0: 思然，你今年才19岁，服刑期满了也才25，你还有机会，还是有未来的。
1: 报告警官，您觉得我还有什么未来？谢谢您来看我，我可以休息吗？
2: 小雪，她现在情绪还有点激动，过两天再说吧。

0: 宋思然出事那天，306监舍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欺负他？
1: 没有，真的没有，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要说有，那也是宋思然夜里哭，把华子怡给吵醒了，华子怡就骂了他两句。可探视那天，宋思然家里没有来人，华子怡还安慰他来着。说到底，大家都以为他是刚进来不适应，哪想他会自杀呀？
0: 宋思然想自杀，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察觉到？
1: 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谁能24小时看着他？再说了，存着心想死，那谁也挡不住啊！
0: 我刚接管你们306，对于监舍的犯人我还不太了解。你作为寝室长，大致的说一些其他犯人的情况吧。
1: 哎呦，徐警官，我这一心向佛，就想着六根清净。我这个当寝室长，也就是因为年纪到这儿了，我哪能有你们警官更了解他们呀？
0: 你们的犯罪资料我都看过，但那是过去式。你们朝夕相处，我更想知道大家现在的情况。你可以配合我吗？
1: 那当然。那你想了解什么呀？
0: 先从华子怡开始吧。
1: 华子怡是那个走私进来的，刑期长。他这个人力气也大，整天大大咧咧的，跟男人婆似的。但不能说，一说就炸。除了赵建区长，谁都拿他没办法。哦，对了，您刚来，说不定您有办法。
0: 再说说徐冰清。
1: 徐冰清，他平时话不多，也不会主动找事儿。该遵守的规章制度，他遵守的也不错。可眼见要出去了，哎，反倒不正常了，动不动就哭。你说我们都巴不得快点出去呢，我真是看不懂。他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他跟那个魏小曼聊得多。魏小曼是经济犯，是知识分子，眼睛都长到脑顶上去了，对我们也爱答不理的。哎，后来也不知道为啥，他俩关系又不好了。
0: 史秀安是不是跟华子怡的关系更近一些？
1: 哎呦呸！那是白骨精给唐僧送饭，假情假意。华子怡刚进来那会儿，他们过过几次手，后来那个华子怡把那个史秀安的牙都给打掉了，史秀安就彻底认怂了。哎呀，总的来说，我们306要不是华子怡，也不会成为老大难。那个史秀安的德性顶天了，也就是个刺头。
0: 说说你自己吧。
1: 我该死，我该下18层地狱，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也赎不了我的罪。
0: 葛淑英，别演戏了。
2: 我没演戏，我知道我错了，我犯了罪，我该死，我该死。
0: 现在就到这儿吧。

0: 耿姐，
1: 高材生连敲门都不会。
0: 对不起。
1: 进来。
0: 耿警官，我想了解一下葛淑英的情况。
1: 你想什么呢？宋思然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接下来会不会再发生任何的事情，谁敢说呀？我告诉你，如果再发生任何差错的话，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0: 我去医院看过宋思然了，他目前的状况很糟糕，并且联系不上他的妈妈。我想等他的身体康复后搞清楚状况，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1: 葛淑英怎么了？
0: 我看了葛淑英的案底，她拐卖了十几名妇女，性质算是非常恶劣了。按说她这样的犯人，
1: 我告诉你，任何犯人，哪怕他犯了再重的罪，只要他服了法，他就不应该再受到任何的歧视，尤其是狱警的。就像你说的，拐卖妇女多遭人恨呀，这又是在女子监狱。葛淑英入狱三年，你可以想象她在女犯当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你觉得葛淑英为什么能被选为306的寝室长？
0: 以我目前的观察，葛淑英非常会做人。
1: 谁不会做人？除了华子义，谁不想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
2: 306的主管民警，马上到救护区。
0: 收到，马上过去。耿姐，那我先过去了。

0: 马姐，怎么回事？你们306箭矢的华子义把人家供货商给打了。华子义，怎么回事？报告警官，他们食材不新鲜，放我们老家狗都不吃，他就糊弄我们，欺负我们是罪犯。
1: 对不起，今天小工收的货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换。我们监狱是封闭式管理，食品安全是大问题，再出现这种情况，我要向领导汇报。哎，
2: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1: 好，大家都劳动去吧。
2: 报告警官，我不想劳动。为什么？不舒服，我申请回监舍。不好意思，我来处理。你哪里不舒服？我就是不想劳动。
3: 许冰清。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再有半年就要出狱了。我希望你顺利的度过这半年。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回去劳动吧。

0: 306的新犯人宋思然自杀未遂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是我们全体民警的失责。小许，等他出院以后，你务必要搞清楚他自杀的原因，看看到底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你们监区管理的问题。
1: 明白。
0: 我还听说华子义闹事儿，你怎么没处理啊？
1: 报告监区长，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供货商的问题，华子义只是言行不当，对于他这样的犯人采取强硬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0: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1: 我想找出他的心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但是目前我还在观察当中。
2: 306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我今天找徐冰心谈心，我觉得他的心态不太稳定。
3: 306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许啊，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的确现在很多犯人在出狱之前对重新投入社会有极大的恐惧感，你是他的主管民警，多帮帮他。
1: 明白了。

0: 现在临时清街，各区域的主管民警要仔细搜查，不能有任何遗漏。
1: 是。

0: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主动坦白可以少扣分。葛淑英，你是检事长，你说。
1: 鲍警官，
0: 华子义。 跟你又脱不了干系吧，鲍警官，你怎么说怎么是。306，所有的犯人各扣一分，加强学习监狱规章制度，同时罢免葛淑英寝室长一职，由徐冰清暂时接替。华子义，跟我走。

0: 通过这次清监，你对华子义有了进一步认知了吗？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1: 徐警官，见局长找。好。
2: 那冯姐，我先过去了。

了。

0: 化解呢？
1: 你快点，别让！哎，你给我也行。
2: 不是，我等他出来了。
1: 我和化解的关系，你还不相信我？
2: 我还等他。
1: 不是。
2: 你帮我把这个拿给赵建区长，我替你一会儿。
0: 好了，没问题，
2: 谢谢。

0: 好。啊，警官好。
1: 你这个箱子怎么又放回去了？
0: 哦，我拿错了，送超市的货。
1: 那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0: 我这些年我真的是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了，
1: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谁知道在这儿碰上花子爷，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缝。都是他胁迫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呀。
2: 他凭什么胁迫你？
1: 我跟他是同乡，又是小学同学，他之前不是干过走私吗？就帮过他，就他就拿这事儿来要挟我，我害怕他说出来，就别说这个工作了，说不准我也得要去吃牢饭的。
2: 你都帮他带过什么东西啊？
1: 酒啊、烟啊之类的。啊，他烟瘾贼大。
2: 前几天你跟华子义有冲突，是什么原因呢？
1: 那我是真害怕呀。你说这事那也不露馅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故意挑事吓唬我。
3: 华子一入狱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小时候很内向，然后大家都总欺负他，就跟现在就完全是两个人吧。说实话呀，他其实挺仗义的，也帮过我不少，要不然就凭他威胁我也不可能干这些事儿，对吧？就是想还他个人情。
4: 女人心里哪有不苦的，更别说俺们这些蹲猴子的女人了，出生一口盐赛过河神仙，俺们是真稀罕那一口。有的人夜里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想家人啊，想孩子，能有那么一口酒能把自己给撂倒了，哪怕那心里能清静那么一小会儿，也就豁出去了。华子义他有路子，又愿意分我们一口，我是打心眼里服他才跟着他干的。反正该怎么发怎么发，我认了。

我知道华子一搞小动作，除了史修安，我们306其他人都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具体怎么搞的，我真的不清楚。我想过举报他，可我也害怕呀。我这么大岁数，你说他那个拳头，我哪能受得了？

0: 我知道是我犯纪律了，千不该万不该让华子一去弄那个东西。这华子一走的今天这一步啊，也是我们撺掇的，我们也有责任。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其实我没打算买东西，就是想着能和华子一走的近些，就能得到和他一样的重视。

0: 针对于华子义的处理意见，我问过李大夫了，他说像他这种精力过旺的囚犯，心理辅导加上体能消耗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1: 那然后呢？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总之就是让华子义将功补过嘛。
2: 方舟，你的意见呢？
3: 我觉得太冒险了吧。
2: 我倒是觉得可以试一试。

张慧已经把事情经过全部都交代了，按照监狱的相关纪律，他已经得到了处罚。这是你的处罚结果。华子一，你倒卖违禁品，不是为了挣钱，对吗？

0: 吧。报告警官，我想问问宋思然现在怎么样了？
1: 他已经痊愈了，下午就出院。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小家伙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1: 继续练吧。
0: 是。
2: 进。

0: 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1: 是宋思然，他今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我就想，怎么能既问清楚他自杀的原因，又不会伤害到他？
0: 华子义你都能搞定，宋思然怎么难倒你了？
1: 他毕竟年轻，而且又是刚刚进到监狱里边。
0: 你考虑得很周全，对待不同的犯人确实要采用不同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宋思然为什么会自杀呢？
1: 我觉得啊，不管宋思然的父亲多么的残暴，但那终究是他的父亲，尽管是过失杀人，但这个事情对宋思然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负罪感。再有，就是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现在前途尽毁，这种叠加的效应，对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确实很难承受。
0: 我之前确实接触过不少在家暴中成长，后来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犯人，其中80%的犯人曾经说过，如果可以重来，他们会在暴力刚开始的时候杀死施暴者。那么如果按这个概率推算的话，宋思然的负罪感是否是他自杀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需要你来判断。一个女儿为了自己的母亲做出牺牲，即便失去外在的一切，在内心却会产生满足感，因为对他来说，牺牲和正义属于同一范畴。
1: 我明白了，问题是出在宋思然他妈妈身上，也就是说，宋思然的付出和牺牲，他母亲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甚至还在逃避，这就会让宋思然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他才会说自己一无所有。
0: 作为局外人，我们往往不理解受家暴的人，他们为什么不逃呢？为什么不反抗？所以不要自问自答，也不要去设想，只有跟当事人坦诚不公，或许我们才可能在过程中找到真正的答案。
1: 我明白了，谢谢您。

0: 你好，有人吗？你好。
1: 你找谁呀？
0: 您知道黄梅在哪儿吗？
1: 啊，她是出来厂打工去了。
0: 谢谢啊。你好。
2: 哎，你好。
0: 问一下哈，您知道这个厂子怎么走吗？
2: 哦，前面200米左右过去，在那边。
0: 啊，好，谢谢啊。
2: 没什么事。
0: 谢谢。
3: 哎，你找谁呀？
0: 你好，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找一个叫黄梅的人。
3: 谁？
0: 黄梅应该是前两天刚来的。
3: 啊，不干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那我哪知道啊？
2: 你找他干啥呀？
0: 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谁挽留还带走沙粒，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却愿听晴天的雷鸣，已换得长路的清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7月2日，主板的华润新能源新股上市，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华润新能源此次募集资金约245亿元，规模超过2020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金龙鱼约139亿元，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昨日各平台接航司通知，自7月5日0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当地时间6月30日，亚马逊宣布投入10亿美元打造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团队，让 AI 工程师与客户直接合作，并且协助客户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
0: 今天上午，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
1: 大会将举办50余场专题论坛，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关键之年。本届大会新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数据组织、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3家国际机构作为主办单位。北京市经信局将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和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正式落地北京。过去我们是去参会，如今国际机构把实验室和联合声明直接放在了这里，这一变化正是北京在全球数字治理中地位跃升的生动注脚。开幕式上，大会集中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2项重磅成果。这2份报告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训研所等机构联合发布，标志着中国正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此外，由北京市牵头发起成立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已吸引国内外40余座重点城市正式加入，并联动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同期举办的首届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以一管造新、一管促用、双管协同模式亮相，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首展首秀。从技术共创到产业共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正在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北京方案。
0: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同步举行。
1: 博览会设置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6大特色展区，全景呈现数字技术的多元应用。
2: 年，数字经济呢正从单一的人工智能加的叠加阶段全面迈向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本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展示，而是一条清晰的产业重构链路。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个核心切面来拆解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首先是数据底座，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核心痛点在于流通安全与价值确权。我们注意到头部数字处理企业正在通过隐私计算和可信数据空间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这意味着海量原始数据正在被加工成高价值的生产要素。
4: 现在我们讲 AI 三要素嘛，算力、算法和数据。很多企业它有数据，很多企业呢它现在并不知道怎么把数据去产生价值，怎么把数据去给到 AI 去使用，那中间就有一段路要走。那这段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我们讲水面之上和水面之下，水面之上是我们现在更接近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看到的各种 AI 应用。但是 AI 为什么那么好用？ AI 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数据实现的。那现在就又讲回来了，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是一套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包括说权限的，包括说各种处理能力的这种 AI 的它的一个工程化的这种底座式的平台。
2: 其次呢是认知中枢，新一代大模型呢让 AI 不仅仅是信息检索的工具，而是成为了能够洞察用户潜在意图的决策引擎，这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重构提供了真正的超级大脑。
5: 当 AI 控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根据人流量和车流量来变化时程；当 AI 营养师能为不同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全周期医疗服务，大模型才算真正完成了从代码参数到社会基础设施的蜕变。而数字经济的价值也才在这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真实场景中获得最朴素的验证。
6: 慧眼的这个 AI 大模型，那传统的这种视觉监控类的这个智能体可能能识别70%的这个准确率，那剩下的30%其实还需要依靠人工的去进行干预和判断。那我们慧眼这款产品通过这种边缘的这个计算、大小模型的协同，再加人工最后的巡检，就能把识别率精准到99%以上。那我们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和迭代，主要聚焦核心的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深耕城市治理、泛政务、泛安全、智慧交通和智慧医疗等核心场景，为各行各业提供可以落地、可以复用、可以高价值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如今 AI 的这种产业也从这种技术热走向了这种应用时，但目前行业普遍面临着这种算力贵、部署难、数据安全有顾虑的现实困境，这也是这种垂直的行业智能体突破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卡点。我们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始终坚持着让 AI 技术能够扎根到产业，解决实际问题。
2: 最后呢是执行终端，在过去呢，机器人经常受制于固定的程序，但现在呢，大模型赋予了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
7: 首先你得给他创建一个指令，告诉他你有一个事儿，就有一个焊接要干，对吧？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告诉他我要创建焊接，但是他和他呢，因为他是一个独立设备，他也是一个独立设备，所以呢有一个必备的动作叫我们叫复位，其实就是他俩的位置对。
2: 哦，显示复位成功了。
7: OK 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笔去对着这个焊缝，然后呢，主要是按这个地方，按住扳机。
2: 哦，它上面有一个这个轨迹，跟画画一样。
7: 这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它要动了，所以要保持一米的距离，我们就稍微在这，对。
2: 哦，然后它就开始工作了，
7: 它就会动，对。
8: 我们是一家定位是居身智能公司，目前我们选择的场景是工业场景啊，然后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有大脑、有本体，对啊，是一家全栈式的居身智能公司。我们发布的任务世界模型，它其实是一个 4D 的一个世界模型，它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加上了时间维度，它相当于是说对空间进行感知以后，对下一步的动作做一个提前的预测，相当于是说能够预判未来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我们的一些动作和行为会更符合一些指令的要求。以前的话，它是一个固定式的程序编写，就是说我完成的任务是固定的，环境发 生一些变化以后，它是无法按照原来的指令去完成的。而现在有模型了以后，它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强了。我会根据现场的一些变化和环境来去做一些自适应的调整，来去完成这个任务。小雨未来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本体，包含它的手眼脑能力，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去打造我们的焊接工作场景，它实际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2: 在现场我们看到，无论是工业装配还是柔性制造，机器人已经能够通过训练在真实的物理环境中完成复杂任务。
5: 数据和算力构筑底座，大模型应用重塑认知，智能机器人打通物理闭环。在这场产业博览会，让我们看到2026年的数字经济正在完成从技术驱动向产业价值驱动的实质性转变。未来数字经济的终局不是构筑一个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虚拟王国，而是让每一次算力消耗、每一次模型调用、每一次机械臂起落都能转化为可感知的产业效率提升与社会福祉增进，这才是技术回归本源的应有之义。
0: 现在走进电商线下零售店，迎接你的可能不再是普通店员，而是会主动打招呼的迎宾机器人，还有能带路找到门店的四足机器狗。
1: 是的，从迎宾导购到理货咨询啊，这个机器人现在正在和人类同事共同搭建实体零售的全新人机协作场景。
2: 记者刚踏入展厅，就听到一声热情的问候，循声看去，一台造型圆润的机器人正站在冰箱展区前，主动询问顾客需求。他不仅能根据家庭人数和餐饮习惯推荐产品，还会用活泼的语气与人互动，这已经是这里在编的导购员了。
9: 我是东东，21岁的导购机器人，在海尔滨西展厅为您服务，热情又靠谱哦。想了解啥家电？
10: 我想买一款冰箱。
9: 您这冰箱是给两口之家用还是大家庭准备的呢？平时爱囤菜还是强吃新鲜的？东东好，给您推荐合适的。
2: 机器人的机灵劲儿吸引了一位小常客，他蹲在旁边观察了很久，从抬臂的角度到转身的节奏，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仔细。对他来说，这些机器人不只是工具，更像是一道需要反复拆解的动态谜题。
11: 我喜欢看他们做那些动作，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怎么协调出来，他们是用什么算力去控制的。我每回来都会研究一下他们有哪些新品了，看完一次还不过瘾，还想再来一次。
2: 走出展厅，记者在生活电器区看到另一番景象，一只四足机器狗正驮着购物筐稳稳地跟在顾客身后。
12: 这款的话，它就是 AI 陪伴的一个狗，它可以中英文交互，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跟随咱们人直接就跟随着走了。你像我们平常出去购物啊，它小筐里边你买了东西，直接放里边就走。
2: 从展厅内的固定导购到能陪走陪逛的移动助手，这些机器人员工各司其职。而在门店入口，还有一位大管家式的迎宾机器人，它全天候在岗，能回答商品位置、品牌分布等基础问题。
13: 门口就会有迎宾机器人，他看到用户呢会主动去打招呼，同时呢用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提问，比如说我来这个京东某，我想买家电，我想买洗衣机啊，或者说我想买这个冰箱，在哪里就可以问到这个机器人。他的话是一个常态化在岗的，你随时随地来都可以问他这么一个员工。然后同时呢，他为了保障真正的安全性的话，我们还配备了一条四足狗，这条狗的话在机器人指完路之后，这条狗就可以给你带到对应的门店，然后给用户呢提供了真实的一个便利性。
2: 这些实习员工的加入不仅提升了门店的服务效率，也悄然点燃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据门店统计，今年618期间，人形机器人、外骨骼设备、商用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多款新品首发也选择在线下落地，让顾客能亲自面试这些未来的家庭新成员。
13: 618期间的话，我们人形机器人已经增长了10倍，较去年同期，还有外骨骼的产品其实较去年也增长了6倍，然后再包括商用服务啊、导览啊，还有灵巧手这样的品类，其实都实现了销量的这个翻。然后我们的话，其实在这个期间呢，也有非常多的新品首发，然后这些新品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它带到线下，让用户可以直接去做到感受。
2: 这些实习员工的背后是一条加速成型的机器人产业链，从关节电机、力控传感器到端侧推理芯片，每个动作都在考验国产供应链的协同能力。 618期间，人形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0倍，外骨骼增长6倍，商用服务品类翻番。这组数据不仅是消费热度的体现，更标志着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正从技术验证迈入场景商业化的拐点。
0: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今年的金价，最贴切的莫过于坐过山车。你看，年初还在每盎司4385美元附近徘徊，一路狂飙冲破5600美元，让黑莓来得及上车的投资者呀扼腕叹息。而眼下这辆过山车又急速的俯冲，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关口，这个下跌幅度达到了30%，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
1: 这个大涨大跌之间呢，有人就摩拳擦掌准备抄底了。但是也有的人啊，则是攥紧了钱包继续观望。那么到底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的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看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国际金价走出了一道惊险的 A 字形弧线。年初，伦敦现货金价在4385美元每盎司附近波动，进入一月后便开启狂飙模式，一路冲破5000美元、5500美元关口，并于1月29日触及5600美元的历史峰值。然而高点之后是急速坠落，从一月底开始，金价掉头向下，先是跌破5000美元，随后又接连失守4500美元、4000美元整数关口。最低触及3958美元，截至6月30日，国际金价在3950美元附近徘徊，较历史高点重挫约30%，回吐年内全部涨幅。
14: 那我们参照历史，就是在过去26年当中，金价最大回撤基本上也是在2013年，也是金价就是颇为下跌，当年整体跌幅达到28%。那么那会儿的原因呢，更多的是这种，就是随着金融危机以后，美国 QE12 就持续的货币宽松，那结束了以后，就市场预期这种加息的预期开始，所以金价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主要下跌的原因呢，一个是我们看到中东也好，或者说俄乌短期的这种地缘冲突因素引发了这种石油美元的强势上涨。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也是上。

0: 冲100以上也是创下了一年以来的这种新高，所以强势美元对金价有一定的压制。另外呢，就是石油高涨，然后引发的这种通胀预期上升。那么我看到就是整个就是到九月份美元利率会议，美国利率会议这种加息预期的持续上涨，那这种概率呢也是对金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所以我们看到尤其在五六月份金价持续的这一轮下跌，
1: 金价持续下探，线下门店客流走势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在财白首饰总店四楼的投资金条专区，柜台前并未出现想象中排队抄底的火热场面，不少市民围在金价公示屏前驻足细看，没有着急出手下单。
2: 您是来买金条的吗？
3: 没有，随便看看。
2: 随便看看。阿姨是吗？
4: 我跟她一起的，也是看看。对，
2: 最近关注黄金价格了吗？
3: 没有。
4: 没有，真的经常路过，说随便看看。
3: 因为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
2: 还太高呢。比年初比之前最高的时候降了一些了。
3: 那也高，
2: 那也高呀，
3: 那也高。
2: 那您会买金条作为投资吗？
4: 原来买过，
3: 我买过呀，
4: 早买。
3: 我买出来多少钱？200多块钱。
2: 哎，那会儿买的值？
3: 没值，没赚，后来就跌了，跌完了涨回来就给卖了，没等升值，你赚什么呀？
2: 那您还会就是接下来还会？
3: 看吧，再关注一下，看一下呗。
2: 也有这个买黄金作为投资的可能是吗？
3: 啊，对啊，有啊，很肯
2: 定。降了多少钱你会买？
3: 降到500。
2: 降到500就买
3: 啊。
1: 一边是不少投资者怀揣心理价位持续观望，迟迟不愿入场，另一边具备成熟配置思路的老客群则开启逢低吸纳模式，小客众投资金销量明显走高，不少长期配置黄金的消费者也采取了分批建仓的策略。
2: 您是已经买完金条了吗？咱们
5: 对，
2: 买了多少呀？
5: 今天没买多少，今天买200。
2: 啊，之前买过吗？
5: 买了。
2: 在高点的时候买过吗？
5: 买过。
2: 那现在金价降了，你有什么感受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想的？
5: 拿着不卖。
2: 继续在低点的时候买进是吗？
5: 对，反正我只要不卖，就拿手里也无所谓吧。
2: 您高点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买了多少克？
5: 我现在均价差不多103几吧。
2: 假如现在黄金又过两天又降了点，你还会再接着买吗？
5: 有可能。
1: 相比之下，首饰金柜台人气更旺，年初饰品足金价一度突破1650元每克，如今已回落至1220元每克附近，半年时间每克跌去超过400元，不少婚庆刚需和月季消费者趁机入手。
6: 买个链儿，
2: 今天买个链
6: 儿。
2: 是以旧换新的那种？
6: 直接买。
2: 直接买。这多少克的呀？
6: 这应该是
2: 48点，
6: 49点，
2: 对，将近50克。
6: 对。
2: 那现在这金价您有关注吗？
6: 有。
2: 是因为它便宜了咱来买吗？
6: 对。不能跟之前比啊，就是要跟前一日子比好很多了。我先买一条。
2: 先买一条。
6: 我怕到时候再涨。
2: 那要过两天要再降了吗？
6: 那我无所谓，就我买了就是买了，我就认为我还先带着，所以我这就这样想法了。
2: 就是为了佩戴是吧？
6: 对。
7: 就随便看看，就是现在价格感觉会不会还会降，我就是想着价格要是合适的话再买一个小手链之类的。
2: 还是得看价格是吧？
7: 对，肯定看价格。
1: 本轮金价高点回撤30%，对比2013年下跌28%的深度调整，二者下跌根源差异显著。2013年下跌逻辑简单，仅因美国宽松政策落幕，加息预期升温压制金价。2026年则是多重利空叠加，地缘冲突推高油价，通胀反弹，美联储降息预期反转，美元走强，共同施压金价。
8: 在历史上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少见的。从规律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500多美元啊，应该是一个下跌幅度调整的一个区间数字啊。你比如说从5600跌到5000啊，然后从5000又跌到4500，从4500跌到4000啊，这几个价格期间都有多达1到2个月的调整啊，调整完了以后再往下跌一个台阶。
1: 面对持续走弱的金价，不少投资者最关心抄底时机该如何把握。结合行业机构观点与黄金开采成本等基本面因素，专家也给出了可参考的价格区间。
8: 结合投行的判断，还有黄金的这个金矿的生产成本、开采成本啊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在当前

0: 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要等到3500啊，或者3800美元这个区间，我认为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前3900到4000呢，超短线是可以考虑啊，可以做一下。反弹的这个幅度呢，上方的话应该在4300啊、4200，然后到4500这个区间。这个大的这个抄底的时机呢，可能还要等到3500啊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去判断。
1: 从整体这种消费需求，那我们看，如果说是购买饰品的话，一般是这种刚性需求，比如说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日常的这种月季的佩戴，那就是随着金价下跌，其实首饰零售价格现在就相对短期来讲还是偏低一点的，就是正常的满足自己需求，正常购买就可以。那如果说从这种家庭资产配比的角度，那我们说一般这种黄金占整个资产的比例大概10%左右，那就是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那更多的是应该从中长期逻辑，那就是不要说抱着这种短期金价快速上涨，在过去一年可能金价上涨了60%多这种比例，那这个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就是正常的放低这个心态。
2: 短短半年，金价从狂热冲向冷静，过山车般的行情背后是地缘政治、货币政策与市场情绪的激烈博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刚需购买无需过分纠结时点，而对于投资者，在市场喧嚣与恐慌中保持一份理性，或许是驾驭这趟过山车最稳妥的安全带。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个藏在手掌心里的大生意。
4: 是，为什么说是藏在手掌心里呢？因为这家企业是用毫米级的精度啊，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魔丸品牌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
3: 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5: 走进位于京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丸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6: 京地中心店是我们招待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
5: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6: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5: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上百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本。
7: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5: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架，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7: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5: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8: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5: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8: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5: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丸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丸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8: 我们现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9: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8: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60%左右。
5: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8: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5: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丸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8: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跟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5: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8: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5: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3: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又都到了这种熟龄，
2: 用了三四十年了。
1: 三四十年，

0: 那你快给你漏啊。
1: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精灵，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鹭世界，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世界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2: 好一盆的米，大米大米的，
0: 可好吃啊！这种
1: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凉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鹭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凉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0: 拜多少天来哇？
2: 拜了十来天呢。
0: 十来天？哦。
1: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2: 那你不是眼力好了还过得瘾？哎，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二三十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谁的耳朵呢？两三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谁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倒也好，这种物件是吃也不会吃，
1: 那也晒得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皂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打盆水，要用干净的盆水的，倒下去。

0: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爱。
1: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0: 太味道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啊，加到了又更酸味。
1: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喷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2: 很好吃，好香。
1: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3: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1: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3: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1: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4: 小块的放这种
1: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4: 可以可以，就是宗教。
1: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4: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技术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丝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3: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纸巾来，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踪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2: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浆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3: 哎，我们煮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给你留了这个渣子。
3: 哎，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文明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2: 军人制定制备好，军资相当多。这军资找到以后，老师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超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

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儿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粘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抗病、抗腻等方面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松茸的吃法就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调制一碗独特的蘸水，青椒在火塘里微熟，逼出香辣的滋味，搭配蒜末、盐巴、酱油。追求生食的魅力来源于对天然食材的自信。松茸蛋白含量很高，具有强身健胃、理气化痰、驱虫等作用。李金宝今天采到了五花八门的杂菌，杂菌炖鸡，把洗好的杂菌和土鸡炖在一起，鲜美的鸡汤搭配鲜嫩的野生杂菌，这样的二重奏让这一道美食滋味倍增。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节气的变换营造了别样的风景，也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每个时令都有着那个时令独特的气质和鲜香美食。白露即将随秋风而去，但在云岭大地上仍然有众多新奇的美味在接踵而来的时节诱惑着我们的味蕾。云南人对食物的探索也并不会因为进入秋天的萧索而静谧下来。

0: 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式升级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北京单程发力到京津冀全域协同，从各自探索到一体联动，三地携手攻坚，让前沿技术落地生根，用创新成果点亮美好生活。6月3日，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场承载着希望与突破的前沿医疗手术正在进行。患者是一名因意外坠落不幸瘫痪9年的女性，此次她接受的是国产肥脑一号脑机接口手术。与传统开颅式脑机手术不同，肥脑一号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微创植入，不打开硬脑膜，不接触脑组织，仅在颅骨开一个微小骨穿，就能完成电极精准贴敷，大幅度降低感染风险与手术创伤。
1: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在大脑的运动皮层提取到信号，给到电脑进行解码，再编码之后呢，实现外部的控制，适用于偏瘫、截瘫或者健。

0: 造成了单侧身体偏瘫，左手臂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一年前，他接受了北脑一号手术，经过后续康复训练，目前上肢功能已得到了部分恢复。
1: 很有劲儿哎，现在。
2: 通过现在我的手，这个觉着这个上肢的力量完全上来了，以前这个举手举不了嘛，
1: 嗯，
2: 现在很轻松的举了。
0: 今年，脑机接口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十五五”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北脑一号目前已完成近30例手术，患者神经电信号始终清晰稳定，髓长植入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达到了长期临床使用标准。这也标志着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这一突破性成果就来自昌平生命科学院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3: 现在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北脑一号的模型。其实通过我手里这个模型哈，大家就会对植入我们人脑的这个北脑一号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其实这就是它的电极主机，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外机哈。
4: 对对 对。
3: 那就这么一个小小钱币大小的机器，怎么会这么神奇，能够把我们脑中的意念和想法翻译出来，成为连接大脑和外部的一个翻译官呢？
5: 这里面我们是一个光波电极，我们这个电极啊非常薄，只有几个微米，它可以非常好的贴附在我们脑子的表面，然后有128个位点，这个同时的采集到我们脑子这个脑电波信号。
3: 嗯，
5: 然后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小的这个主机，对，它这里面我们的直径就是一个硬币大小，但它里面干的事儿还是挺多的，它要把这128个位点传递过来电信号，进行一个数字转化，再进行打包啊一些处理呀、通过无线的方式发到外面来。我们这个解码工作实际上是在外面。面的电脑上面进行处理的。现在我们这个同时可以采集传递128个通道的电信号，这个规格在国际上，在这种半侵入式或者称为 PC 脑接口里面，其实是全球最高的。跟它接近的是一款欧洲的一个产品，是有64个通道，但它的体积是它的4倍，所以从指标上来看，采集通量是全球最高的，它的集成度其实也是最高的。集成度越高的话，体积就可以越小，让患者他去做这个手术就创伤就会越小。
0: 北脑一号的设想始于2022年，北京市依托优越的跨学科科研与临床资源生态，启动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同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组建北京市脑机接口青年突击队，由张磊担任队长，带领平均年龄29岁的团队，开启北脑一号的技术攻坚。历经2年多的时间，张磊带领科研团队连续突破材料、工艺、算法、集成等关键技术瓶颈，让北脑一号在微创性、安全性、解码效率上实现全球领跑。
5: 我觉得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应用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咱们刚提到的有运动障碍、有语言障碍、还有视觉障碍，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疾病，包括说精神系统疾病，就应用的这个场景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3: 对，
0: 目前全球脊髓损伤致残患者约2700万，我国同类患者超370万，每年新增确诊9万例，而脑卒中在我国存量患者已达1500万，年均新发330万，80%幸存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庞大的临床刚需成为科研攻关的原动力，北脑一号研发团队希望能在10年内以更小电机、更强算力、更低能耗的脑机系统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场关于生命与科技的探索仍在不断向前。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然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科技风口，具身智能更是抢占了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然而现在的机器人大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各种指令，但是手脚却跟不上，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稳定性不足。如何让机器人既要能交流还要会干活，才是机器人未来走进工厂、融入家庭、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关键。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目前国内各地正

0: 加快建设巨深智能实训场地，助推产业落地发展。在北京石景山就坐落着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所以我想问一下郭总，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现在大概有多少台机器人在这训练？
2: 我们现在一二三期已经全部投产使用了，总体呢有270多台机器人。
1: 啊，270多台，就是我这样大概看上去，他们应该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在进行训练，是不是？
2: 对，主要分为3个场景吧。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场景，包括一些日常的这个衣服的收纳呀、叠衣服呀，还有桌面的清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商业的场景，比如说商品的一个选择递送，还有物品的补货上料啊。然后工业场景是第三类了，就是其中有这个物品的上下料，还有零部件的分拣。
1: 那在这些领域当中，您觉得去训练机器人哪个领域会比较困难一点？
2: 家庭场景可能是最困难。
1: 家庭场景啊，为什么家庭场景会困难呢？
2: 因为在相对来讲，工业场景它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它的周围的干扰也会比较小，它就对泛化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家庭场景呢，它存在有光照遮挡物啊，还有这个形式各异的这种物品物理特性这一块。虽然我们在仿真环境当中可以模拟出很多物品，但是它实际的这个软硬度、柔软性，我抓它会不会把它抓碎呀？我拿起它，它会不会滑落呀？它的摩擦力是多大呀？它掉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在物理特性上是现在对于巨型机器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像这个洗衣机啊，投放这个衣物的这个操作，就相对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我们每次去，我们往衣服桶里边扔的话，它可能形状啊、角度啊，有很多的这个随机性。所以它这个衣服是怎么样能够给它抓起来啊？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放多少件就放满了，不能再往里边继续放了。像刚才这个操作这个数据，
1: 就感觉可能要放多了，所以拿出来一件啊，
2: 不再往里边放了。
0: 在这个总面积超10000平米的训练场里，近百台机器人每天保持着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像将衣物放入洗衣机这类简单的动作，每天也要反复训练上千次。在训练员的遥控操作下，机器人的视觉、触觉与空间感知信息被全面转化为数据，单天的数据量就可以超过5T。依托海量数据持续迭代算法，打磨动作，修正偏差，让机器人逐步适应各类复杂场景，实现精准作业。
1: 我们现在机器人学习到的这些能力已经赋能到了哪些行业？
2: 像汽车制造这些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的应用了我们在模型验证区，像这个物料箱、空箱的一个回收这一块呢已经是训练出来模型了，它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个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验证它的成功率和再补齐更丰富的这些数据就可以了。后边的话呢，会有基于灵巧手操作的这种精细化操作的这种训练场以及后续呢，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就是合规框架下这个巨深智能数据要素的跨境的一个数据流通的服务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加强跟国际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这样促进这个产业的一个快速联动高效的一个发展。
0: 当前北京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突破30家，位居国内前列，形成了从核心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而海量真机作业数据的持续积累，也将为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落地打开更大空间。
3: 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秀突出，有4个国家实验室，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所高校，1000多所科研机构。近些年来，北京重点布局了10多所世界一流的新研发机构，已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 3D 共建国际科创园方面发挥着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0: 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

0: 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融合多方资源协同攻坚，加快构筑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高地。如今的雄安，地上新城拔节生长，地下已形成一座气势恢宏的地下城。地下停车场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仅榕东片区就有大约50000个停车场，95个小区地下空间互联互通，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的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空间，如果没有精准导航，就像走进一座巨大迷宫。可我们常用的地上卫星导航信号会被钢筋水泥完全屏蔽，无法直接用于地下。为攻克这一难题，2020年，陆兆明带领北京邮电大学科研团队扎根雄安，潜心攻坚核心技术，最终成功研发出北斗加5G 试分地下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
1: 导航到尚德花园停车场离电梯最近的车位。
2: 北邮提醒您，即将开始室内导航，右转，随后12米后右转。
3: 就这个地方是吗？
2: 目的地就在附近。
3: 刚才呢，开车之前呀，我就用这套地下导航系统哈，让它帮我找一下距离电梯口最近的车位。您看，现在走不到10米，这身后就是电梯口了。陆老师，我们的这一套系统为什么到了地下依然非常灵敏的能进行工作？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对，我们这套技术呢，就是借助于现在您看在这个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呢，我们现在手机都是有 4G 5G 信号的，因为有这个信号呢，就意味着我们这儿有通信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叫室内分布系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那种蘑菇头天线就是靠这套设施呢，我们首先把北斗信号从室外从天上引到了地下
3: 引星入地了。
4: 对，让地下首先有这个信号覆盖。这时候呢，我们还专门提了一套算法，用这套算法呢，我们把每一个室分天线呢都变成一个我们叫虚拟信标，就靠一个一个的虚拟信标呢来告诉我们的车和人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让在地下空间有了定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再把这个 5G 的信号融合进来，加入更多的参考，然后来提升精度，来提升它的稳定性。咱们前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小设备间，您可以看到这个小房间里边有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都在里边，还有我们北斗的基站。这个北斗基站呢，就是它有一条线呢直接连着楼顶，楼顶上的信号直接收下来到这儿处理，还有一路呢它是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了。我们现在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包括我们这北斗的基站，都把信号汇到这一个合路器里面。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之后呢，汇合成一路信号，然后走一条缆，电缆出来之后，再通过这个电缆隔上10米或者20米，我们就会分出来一根天线，就把这整个地下给覆盖了。就一个设备大概就是覆盖8000到10000平米。现在我们榕东95个小区底下大概有270多个这样的小设备间。
3: 就基本保证我们是没有什么信号的死角的。
4: 对，这是全覆盖的。并且呢，除了就这个定位单元是要新建的，其他都是复用的已有的设施。就不需要再新建，
3: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成本上和效率上都兼顾了
4: 对，它更适合做批量的应用推广部署这样。
0: 将北斗卫星信号成功导入地下，同时依托雄安已有的 5G 网络设施，陆兆明的解决方案跳出了高额基建的老路，用最低成本、最简设备、最优覆盖，实现了地上地下全天候无缝衔接的精准定位服务，定位精度可以达到米级。无论是找车位、找电梯、找充电桩，还是导航至地下商业、轨道交通入口，跟着导航都能精准抵达，再也不用担心在地下迷路。
3: 那未来我们这套系统还能往哪些方向去拓展？它怎么去产生一个更大的价值？
4: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一网统管的平台，就是我们现在在雄安的榕东已经通过我们的技术 车辆的人员的这些信息就会不停的上报，包括您刚才提到充电桩的数

0: 据，这它是占用的还是说空闲的啊，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都在平台上都能呈现。
1: 嗯，
0: 此外呢还有像消防的，像消防栓的位置呀，包括应急出口啊，这些设施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都会把它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比方说我有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人员要做疏散，我马上在这个平台上就会形成一个疏散的通道，包括疏散的这个线路，并且呢我可以实时的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区域内的所有人的手机上，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线路有序的进行疏散啊，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整个地下空间的一网统管，就是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2: 这项北京研发、雄安落地的北斗加 5G 地下高精度定位技术，不只是解决了地下停车找位的小问题，更是打通了未来之城地下空间运行的大难题。它用最简单的改造、最经济的投入、最稳定的效果，给全国大规模地下空间建设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好落地的实用方案，让智慧城市不只建在地面，也能高效安全地延伸到地下。
1: 说到 3D 打印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打印一些玩具、文创摆件，或者是各种精密的小零件。那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普通的 3D 打印产品。但是您见过能够打印20米级巨型金属构件的 3D 打印机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滨海中关村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带大家一起来探秘这一项能够服务国家重器的硬核黑科技。
2: 眼前这台正在运转的设备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由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刘长猛团队自主研发打造。凭借先进的点阵结构增材制造技术，它成功破解了以往大型复杂金属构件的打印难题，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哎，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了，是吧？
3: 是的。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打印机，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印机有很多很多的打印头，我们有40个打印头同时在打印，所以说的话，使它能够既是全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高效率的一种 3D 打印机。我们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打印头上面都带着一个摄像头，我们这里面就是利用了完全的一个视觉追踪，把我打印过程当中的整体的容池形貌、成型过程能够实时的监测，并且的话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调控。所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整体打印合格率已经接近100%，在99.5%以上。第二个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呢，我们这个打印机的话可以实现，就是我在天上当中悬空结构任意生长，这就为我们用 3D 打印去创造一些新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第三点的优势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3D 打印其实主要面向三大领域，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疗，一个是大众消费。他们的生产的尺度一般都是比较小，大概就是米级尺度范围之内，而我们这台 3D 打印把 3D 打印的尺寸由米级范围拓展到10米级以上。现在目前这个 3D 打印机最大可以生产到20米级这个尺度。
1: 20米级，那大概相当于6层楼那么高了吧。
3: 是的，这么大的尺寸的结构件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主要把它用到了海洋装备相关，主要包括船舶、面向深远海的漂浮式平台、现在的深远海养殖、深远海风电这个领域。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水下领域、深海的无人潜航器等等这些领域，这都是我们现在在重点攻关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类装备着于服务于海洋经济。
1: 嗯，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打印机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于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看到现场的这些就是它打印出来的产品。
3: 是的，
1: 是吧？
3: 是的。
1: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现在的话我们重点的生产的一款产品叫做点阵结构。点阵结构的话，它的是由点和杆组成的空间周期性结构。那么利用这种点阵板取代现在船舶上用的叫做板材加筋结构，在相同的承载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船体结构减重30%。
1: 嗯，
3: 同时的话，现在的船体结构到了船厂之后，接近60%的工作量是焊接，而我们这种点阵夹心板到了船厂之后的话，直接进行模块化拼装，可以使建造周期大幅度缩短。它除了能够轻量化之外，它还是一种功能性的结构材料。譬如说，当有爆炸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进行一个变形吸能；当有噪声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起到减震降噪。对于船舶。

0: 或者很多的功能提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前沿技术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环境。2024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向刘长猛团队抛出了橄榄枝，提供政策、场地与资源全方位支持，助力成果转化。如今，这项技术已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完成中试，迈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2: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要落户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呢？
0: 这台三星打印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超高，比一般的这个厂房需求的层高要高。咱们这个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跟我们对接的时候呢，发现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当时这个园区他们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之后呢，他们就停工了，把这个厂房停工，然后呢针对我们的需求重新进行了设计。所以说呢，这个厂房其实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厂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做这么一个项目，一个核心是从高校希望能推到产业应用，核心的环节就是中试，而这个园区他们的核心定位就是中试。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开展了我们2年的中试验证，在今年我们也孵化出来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天津啊是一个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里不管是从人才基础还是产业基础、产业需求方面都非常发达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边上落地的一个核心原因。然后到明年我们就会在天津这边落地一个就是完全无人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生产线的话就对位于我们批量化生产这个夹心板做好了一个就是基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3D 打印对于材料和结构的创新，引领深沿海装备的发展，为支持我们国家的向海图强、海洋强国战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北京的高校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高端科技成果，但如何让这些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在经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转移，更是精准对接的智慧。在河北石家庄北科戴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企业核心产品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散热基板正在进行中试生产。这是一款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可以用于解决半导体芯片的散热问题。
3: 据统计，我们所用到这个半导体产品，不管是手机啊、汽车啊，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节能灯啊，它里边的电子产品里的故障啊，有一半都来源于热量散不出去。如果它的温度每降低12度，半导体的可靠性，就是它的寿命呢，就能够增加一倍。
1: 在北科戴康成立之前，周水山已经在行业内深耕近40年，破解半导体芯片散热难题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多方尝试之下，却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2025年，转果果平台的推出，让他从中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3: 也是机缘巧合，通过这个平台啊，就找到北京科技大学有这么一项技术，它的性能指标目前世界上是最高的，导热率达到了1064瓦每米K。国外的产品可能一般也就是700瓦每米K 左右，它是北京科技大学几代教授技术结晶，他们有技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经过他们的撮合，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这个牵手啊，
4: 对接成功了，
3: 对接成功。
1: 转果果平台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由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依托 AI 智能大数据精准匹配技术，它打破地域阻隔与信息壁垒，让北京的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对接经济的产业需求。借助这样高效的对接渠道，周水山迅速搭建起了团队，解决了场地、资金等问题，让这项世界领先的先进技术最终顺利在石家庄落地转化。
4: 们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的数据底座，我们把成果、需求还有这个机构、人才包括服务和政策各类的创新要素的数据汇集起来，通过一张活地图呢 3D 的创新资源一查便知。

0: 在数据之上呢，我们构建了一个小果 AI， 它主要的核心技能呢就是双向都懂。拿到一项成果呢，小果 AI 能够读懂成果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技术成熟度达到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它适合应用于什么样的产业。拿到一家企业呢，它能够读懂这家企业的产品、它的工艺和真实的这个技术需求，把两边的数字画像呢做全量的这个匹配的计算，就能把最优的组合呢推荐给双方，实现了匹配的进度。以前是按月等，现在呢可以做到按天的一个推进。另外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技术经理人之家，现在入驻的技术经理人呢，经过认证的已经达到了897位。这些技术红娘呢，既懂市场又懂技术，他们从中间牵线搭桥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转化的顺畅度。到目前为止呢，转过过平台呢已经汇集了3D 的20000多科技成果，然后7000多的真实需求，同时呢我们已经实现了492项的这个科技成果在3D 落地转化。
1: 十四五期间，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超3200亿元，年均增长25%。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京津冀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更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三 D 发挥比较优势，各扬所长，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优势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局面。下一步，三 D 将按照央地联动、部市共建，推出一批重磅级的政策，要合力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共建一批科技园区，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技术供给。
1: 从北京实验室的源头破题，到经济车间的产业破局，创新不再是一座城市的独走，而是整片区域的共赢。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协同硕果，走出一条聚力共赢的区域创新之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7月2日，主板的华润新能源新股上市，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华润新能源此次募集资金约245亿元，规模超过2020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金龙鱼约139亿元，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昨日各平台接航司通知，自7月5日0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0: 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当地时间6月30日，亚马逊宣布投入10亿美元打造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团队，让 AI 工程师与客户直接合作，并且协助客户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
1: 今天上午，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
2: 大会将举办50余场专题论坛，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关键之年。本届大会新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数据组织、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3家国际机构作为主办单位。北京市经信局将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和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正式落地北京。过去我们是去参会，如今国际机构把实验室和联合声明直接放在了这里，这一变化正是北京在全球数字治理中地位跃升的生动注脚。开幕式上，大会集中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2项重磅成果。这2份报告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训研所等机构联合发布，标志着中国正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此外，由北京市牵头发起成立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已吸引国内外40余座重点城市正式加入，并联动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同期举办的首届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以一管造新、一管促用、双管协同模式亮相，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首展首秀。从技术共创到产业共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正在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北京方案。
1: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同步举行。
2: 博览会设置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6大特色展区，全景呈现数字技术的多元应用。
0: 2026年数字经济呢，正从单一的人工智能加的叠加阶段全面迈向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本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展示，而是一条清晰的产业重构链路。今天我们将通过3个核心切面来拆解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首先是数据底座，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核心痛点在于流通安全与价值确权。我们注意到头部数字处理企业正在通过隐私计算和可信数据空间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这意味着海量原始数据正在被加工成高价值的生产要素。
4: 现在我们讲 AI 3要素嘛，算力、算法和数据。很多企业它有数据，很多企业呢，它现在并不知道怎么把数据去产生价值，怎么把数据去给到 AI 去使用，那中间就有一段路要走。那这段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我们讲水面之上和水面之下。水面之上是我们现在更接近的，就是大家可以直观看到的各种 AI 应用。但是 AI 为什么那么好用？ AI 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数据实现的。那现在就又讲回来了，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是一套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包括说权限的，包括说各种处理能力的这种 AI 的它的一个工程化的这种底座式的平台。
0: 其次呢是认知中枢，新一代大模型呢让 AI 不仅仅是信息检索的工具，而是成为了能够洞察用户潜在意图的决策引擎。这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重构提供了真正的超级大脑。
3: 当 AI 控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根据人流量和车流量来变化时程；当 AI 营养师能为不同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全周期医疗服务，大模型才算真正完成了从代码参数到社会

0: 基础设施的蜕变，而数字经济的价值也才在这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真实场景中获得最朴素的验证。
1: 慧眼的这个 AI 大模型，那传统的这种视觉监控类的这个智能体可能能识别70%的这个准确率，那剩下的30%其实还需要依靠人工的去进行干预和判断。那我们慧眼这款产品通过这种边缘的这个计算，大小模型的协同，再加人工最后的巡检，就能把识别率精准到99%以上。那我们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和迭代，主要聚焦核心的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深耕城市治理、泛政务、泛安全、智慧交通和智慧医疗等核心场景，为各行各业提供可以落地、可以复用、可以高价值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如今 AI 的这种产业也从这种技术热走向了这种应用时，但目前行业普遍面临着这种算力贵、部署难、数据安全有顾虑的现实困境，这也是这种垂直的行业智能体突破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卡点。我们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始终坚持着让 AI 技术能够扎根到产业，解决实际问题。
2: 最后呢，是执行终端。在过去呢，机器人经常受制于固定的程序，但现在呢，大模型赋予了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
3: 首先你得给他创建一个指令，告诉他你有一个事儿，就有一个焊接要干，对吧？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告诉他我要创建焊接。但是他和他呢，因为他是一个独立设备，他也是一个独立设备，所以呢，有一个必备的动作叫我们叫复位，其实就是他俩的位置对。
2: 哦，显示复位成功了。
3: OK 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笔去对着这个焊缝，然后呢，主要是按这个地方，按住扳机。
2: 哦，它上面有一个这个轨迹，跟画画一样。
3: 这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它要动了，所以要保持一米的距离，我们就稍微在这，对。
2: 哦，然后它就开始工作了，
3: 它就会动，对。
4: 我们是一家定位是具身智能公司，目前我们选择的场景是工业场景啊，然后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有大脑，有本体，对啊，是一家全栈式的具身智能公司。我们发布的任务世界模型，它其实是一个 4D 的一个世界模型，它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加上了时间维度，它相当于是说对空间进行感知以后，对下一步的动作做一个提前的预测，相当于是说能够预判未来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我们的一些动作和行为会更符合一些指令的要求。以前的话，它是一个固定式的程序编写，就是说我完成的任务是固定的，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以后，它是无法按照原来的指令去完成的。而现在有模型的以后，它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强了，我会根据现场的一些变化和环境来去做一些自适应的调整，来去完成这个任务。小雨未来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本体，包含它的手眼脑能力，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去打造我们的焊接工作场景，它实际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2: 在现场我们看到，无论是工业装配还是柔性制造，机器人已经能够通过训练在真实的物理环境中完成复杂任务。
0: 数据和算力构筑底座，大模型应用重塑认知，智能机器人打通物理闭环。在这场产业博览会，让我们看到2026年的数字经济正在完成从技术驱动向产业价值驱动的实质性转变。未来数字经济的终局不是构筑一个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虚拟王国，而是让每一次算力消耗、每一次模型调用、每一次机械臂起落都能转化为可感知的产业效率提升与社会福祉增进，这才是技术回归本源的应有之义。
5: 现在走进电商线下零售店，迎接你的可能不再是普通店员，而是会主动打招呼的迎宾机器人，还有能带路找到门店的四足机器狗。
6: 是的，从迎宾导购到理货咨询啊，这个机器人现在正在和人类同事共同搭建实体零售的全新人机协作场景。
7: 记者刚踏入展厅，就听到一声热情的问候，循声看去，一台造型圆润的机器人正站在冰箱展区前，主动询问顾客需求。他不仅能根据家庭人数和餐饮习惯推荐产品，还会用活泼的语气与人互动，这已经是这里在编的导购员了。
8: 我是东东，21岁的导购机器人，在海尔滨西展厅为您服务，热情又靠谱哦。想了解啥家电？
9: 我想买一款冰箱。
8: 您这冰箱是给两口之家用还是大家庭准备的呢？平时爱囤菜还是强吃新鲜呢？东东好，给您推荐合适的。
7: 机器人的机灵劲儿吸引了一位小常客，他蹲在旁边观察了很久，从台币的角度到转身的节奏，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仔细。对他来说，这些机器人不只是工具，更像是一道需要反复拆解的动态谜题。
10: 我喜欢看他们做那些动作，我想知道

0: 怎么做出来，怎么协调出来，他们是用什么算力去控制的。我每回来都会研究一下他们有哪些新品吧，看完一次还不过瘾，还想再来一次。
1: 走出展厅，记者在生活电器区看到另一番景象，一只四足机器狗正驮着购物筐稳稳地跟在顾客身后。
2: 这款的话它就是 AI 陪伴的一个狗，它可以中英文交互，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跟随咱们人直接就跟随着走了。你像我们平常出去购物啊，它小筐里边你买了东西直接放里边就走。
1: 从展厅内的固定导购到能陪走陪逛的移动助手，这些机器人员工各司其职。而在门店入口还有一位大管家式的迎宾机器人，它全天候在岗，能回答商品位置、品牌分布等基础问题。
3: 门口就会有迎宾机器人，他看到用户呢会主动去打招呼，同时呢用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提问，比如说我来这个京东某，我想买家电，我想买洗衣机啊，或者说我想买这个冰箱，在哪里就可以问到这个机器人。他的话是一个常态化在岗的，你随时随地来都可以问他这么一个员工。然后同时呢他为了保障真正的安全性的话，我们还配备了一条四足狗，这条狗的话在机器人指完路之后，这条狗就可以给你带到对应的门店，然后给用户呢提供真实的一个便利性。
1: 这些实习员工的加入不仅提升了门店的服务效率，也悄然点燃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据门店统计，今年618期间，人形机器人、外骨骼设备、商用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多款新品首发也选择在线下落地，让顾客能亲自面试这些未来的家庭新成员。
3: 这618期间的话，我们人形机器人已经增长了10倍，较去年同期，还有外骨骼的产品其实较去年也增长了6倍，然后再包括商用服务啊、导览啊，还有灵巧手这样的品类，其实都实现了销量的这个翻番。然后我们的话其实在这个期间呢也有非常多的新品首发，然后这些新品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它带到线下，让用户可以直接去做到感受。
1: 这些实习员工的背后是一条加速成型的机器人产业链，从关节电机、力控传感器到端侧推理芯片，每个动作都在考验国产供应链的协同能力。618期间，人形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0倍，外骨骼增长6倍，商用服务品类翻番。这组数据不仅是消费热度的体现，更标志着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正从技术验证迈入场景商业化的拐点。
4: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今年的金价，最贴切的莫过于坐过山车。你看年初还在每盎司4385美元附近徘徊，一路狂飙冲破5600美元，让黑莓来得及上车的投资者呀扼腕叹息。而眼下这辆过山车又急速的俯冲，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关口，这个下跌幅度达到了30%，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
5: 这个大涨大跌之间呢，有人就摩拳擦掌准备抄底了，但是也有的人啊则是攥紧了钱包继续观望。那么到底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的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看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国际金价走出了一道惊险的 A 字形弧线。年初，伦敦现货金价在4385美元每盎司附近波动，进入1月后便开启狂飙模式，一路冲破5000美元、5500美元关口，并于1月29日触及5600美元的历史峰值。然而高点之后是急速坠落，从1月底开始，金价掉头向下，先是跌破5000美元，随后又接连失守4500美元、4000美元整数关口，最低触及3958美元。截至6月30日，国际金价在3950美元附近徘徊，较历史高点重挫约30%，回吐年内全部涨幅。
6: 那我们参照历史，就是在过去26年当中，金价最大回撤基本上也是在2013年，也是金价就是颇为下跌，当年整体跌幅达到28%。那么那会儿的原因呢，更多的是这种，就是随着金融危机以后，美国 QE12 就持续的货币宽松，那结束了以后，就市场预期这种加息的预期开始，所以金价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主要下跌的原因呢，一个是我们看到中东也好，或者说俄乌短期的这种地缘冲突因素引发了这种石油美元的强势上涨。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也是上冲100以上，也是创下了一年以来的这种新高，所以强势美元对金价有一定的压制。另外呢，就是

0: 石油高涨，然后引发的这种通胀预期上升，那么我看到就是整个就是到九月份美元利率会议，美国利率会议这种加息预期的持续上涨，那这种概率呢也是对金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所以我们看到尤其在五六月份金价持续的这一轮下跌，
1: 金价持续下探，线下门店客流走势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在财白首饰总店四楼的投资金条专区，柜台前并未出现想象中排队抄底的火热场面，不少市民围在金价公示屏前驻足细看，没有着急出手下单。
2: 您是来买金条的吗？
3: 没有，随便看看。
2: 随便看看。阿姨是吗？
4: 跟她一起的，也是看看。对。
2: 最近关注黄金价格了吗？
3: 没有。
4: 没有，真的经常路过，说随便看看。
3: 因为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
2: 还太高呢？比年初比之前最高的时候降了一些。
3: 那也高。
2: 那也高呀。
3: 那也高。
2: 那您会买金条作为投资吗？
4: 原来买过。
3: 我买过呀。
4: 早买。
3: 我买的时候才多少钱？200多块钱。
2: 哎，那那会儿买的值？
3: 没值，没赚，后来就跌了，跌完了涨回来就给卖了，没等升值，你赚什么呀？
2: 那您还会就是接下来还会？
3: 看吧，再关注一下，看一下呗。
2: 也有这个买黄金作为投资的可能是吗？
3: 啊，对呀、啊，有啊，很肯定。
2: 降了多少钱您会买？
3: 降到500。
2: 降到500就买
3: 啊。
1: 一边是不少投资者怀揣心理价位持续观望，迟迟不愿入场，另一边具备成熟配置思路的老客群则开启逢低吸纳模式，小客众投资金销量明显走高，不少长期配置黄金的消费者也采取了分批建仓的策略。
2: 您是已经买完金条了吗？在楼
5: 上
2: 买了多少呀？
5: 今天没买多少，今天买200。
2: 之前买过吗？
5: 买了。
2: 在高点的时候买过吗？
5: 买过。
2: 那现在金价降了，你有什么感受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想的？
5: 拿着不卖。
2: 继续在低点的时候买进是吗？
5: 对，反正我只要不卖就拿手里也无所谓吧。
2: 您高点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买了多少克？
5: 我现在均价差不多103几吧。
2: 假如现在黄金又过两天又降了点，你还会再接着买吗？
5: 有可能。
1: 相比之下，首饰金柜台人气更旺，年初饰品足金价一度突破1650元每克，如今已回落至1220元每克附近，半年时间每克跌去超过400元，不少婚庆刚需和月季消费者趁机入手。
6: 买个链儿，
2: 今天买个链
6: 儿。
2: 是以旧换新的那种？
6: 直接买。
2: 直接买。这多少克的呀？
6: 这应该是
7: 48点，
6: 49点，
2: 对，将近50克。
6: 对。
2: 那现在这金价您有关注吗？
6: 有。
2: 是因为它便宜了咱来买吗？
6: 对。比不能跟之前比啊，就是要跟前一日子比好很多了。我先买一条。
2: 先买一条。
6: 我怕到时候再涨。
2: 那要过两天要再降了吗？
6: 那我无所谓，就我买了就是买了，我就认为我还先带着，所以我这就这样想法了。
2: 就是为了佩戴是吧？
6: 对。
8: 就随便看看，就是现在价格感觉会不会还会降，我就是想着价格要是合适的话再买一个小手链之类的。
2: 还是得看价格是吧？
8: 对，肯定看价格。
1: 本轮金价高点回撤30%，对比2013年下跌28%的深度调整，二者下跌根源差异显著。2013年下跌逻辑简单，仅因美国宽松政策落幕，加息预期升温压制金价。2026年则是多重利空叠加，地缘冲突推高油价，通胀反弹，美联储降息预期反转，美元走强，共同施压金价。
9: 在历史上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少见的。从规律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500多美元啊，应该是一个下跌幅度调整的一个区间数字啊。你比如说从5600跌到5000啊，然后从5000又跌到4500，从4500跌到4000啊，这几个价格期间都有多达1到2个月的调整啊，调整完了以后再往下跌一个台阶。
1: 面对持续走弱的金价，不少投资者最关心抄底时机该如何把握。结合行业机构观点与黄金开采成本等基本面因素，专家也给出了可参考的价格区间。
9: 结合投行的判断，还有黄金的这个金矿的生产成本、开采成本啊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要等到3500啊或者3800美元这个区间，我认为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间 啊，那么当前

0: 3900到4000呢，超短线是可以考虑啊，可以做一下。反弹的这个幅度呢，上方的话应该在4300啊、4200，然后到4500这个区间。这个大的这个抄底的时机呢，可能还要等到3500啊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去判断。
1: 从整体这种消费需求，那我们看，如果说是购买饰品的话，一般是这种刚性需求，比如说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日常的这种月季的佩戴，那就是随着金价下跌，其实首饰的零售价格现在就相对短期来讲还是偏低一点的，就是正常的满足自己需求，正常购买就可以。那如果说从这种家庭资产配比的角度，那我们说一般这种黄金占整个资产的比例大概10%左右，那就是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那更多的是应该从中长期逻辑，那就是不要说抱着这种短期金价快速上涨，在过去一年可能金价上涨了60%多这种比例，那这个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就是正常的放低这个心态。
2: 短短半年，金价从狂热冲向冷静，过山车般的行情背后是地缘政治、货币政策与市场情绪的激烈博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刚需购买无需过分纠结时点，而对于投资者，在市场喧嚣与恐慌中保持一份理性，或许是驾驭这趟过山车最稳妥的安全带。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个藏在首长心里的大生意。
4: 是，为什么说是藏在首长心里呢？因为这家企业是用毫米级的精度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魔丸品牌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
3: 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5: 走进位于金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丸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6: 金地中心店是我们招待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
5: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6: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5: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上百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本。
7: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5: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架，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7: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5: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 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8: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5: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8: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5: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丸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丸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8: 我们现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9: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8: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60%左右。
5: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8: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5: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丸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8: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的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5: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8: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5: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3: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

0: 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安于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

0: 头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就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丸子，以及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村。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秘制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朵颐，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食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1: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1: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10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 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3-4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1: 累了，累了，那这个同学的耳插上了，因为他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跑出去。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户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1: 身子疼啊这些就吃，差不多有一头就要这个了。这个他不哭嘛那样了，都看见他。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兴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户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户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名分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户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2: 而且的厚一点，是不是挖的果油你挖都挖出去。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理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老婆经常像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那里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用的，吃起来很好啊，那个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厅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的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1: 这实际上就是盐呐、加油，然后发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

0: 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1: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流茶流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流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糖色，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
10: 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9: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8: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3: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虎看呢。
0: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1: 焖出最深的依赖，
3: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绕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又都到了这种熟龄，
2: 有个30-40年了。
1: 30-40年，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金岭，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2: 好一盆的米，三米大米的，
1: 不好使啊这种。
0: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凉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凉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摆多少天了哇？
2: 摆了十来天。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2: 你眼力好了还不容易。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二三十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这黑点多呢，两三个是不是呢？

0: 用不好了，谁得半天啊？
1: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倒也好，这种颜色吃也不会吃，
0: 这也晒得不会美。
1: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0: 打粉水要用干净的粉水的，放下看啊。
2: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的。
1: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这味道了，这给不能加到啊，加到了又更酸味。
1: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喷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0: 太好吃，好香。
1: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3: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1: 吴家立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3: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1: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4: 小快点，放这种
1: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4: 可以可以，就是这么。
1: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3: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
4: 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
3: 刷爸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爸上拿起来，技术不断，你有时烫下去那是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4: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纸巾来，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踪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2: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浆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3: 哎，他们煮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给你说这个渣子是吧？
3: 哎，面膜。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闻名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1: 这边植被好，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落实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沾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抗病、抗腻等方面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松茸的吃法就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调制一碗独特的蘸水，青椒在火塘里微熟，逼出香辣的滋味，搭配蒜末、盐巴、酱油，追求生食的魅力来源于对天然食材的自信。松茸蛋白含量很高，具有强身健胃、理气化痰、驱虫等作用。李金宝今天采到了五花八门的杂菌，杂菌炖鸡，把洗好的杂菌和土鸡炖在一起，鲜美的鸡汤搭配鲜嫩的野生杂菌，这样的二重奏让这一道美食滋味倍增。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节气的变换营造了别样的风景，也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每个时令都有着那个时令独特的气质和鲜香美食。白露即将随秋风而去，但在云岭大地上仍然有众多新奇的美味在接踵而来的时节诱惑着我们的味蕾。云南人对食物的探索也并不会因为进入秋天的萧索而静谧下来。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沪深两市呢也是全线杀跌，特别是科创50指数呢盘中最大的跌幅达到了 8%， 也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盘中整个科技板块几乎是全线浸没，大幅杀跌。那么七月初一开始整个科技板块就出现这样的大幅杀跌，是否意味着整个市场的风格要发生转换？另外投资者的操作策略要发生哪些转变呢？稍后也请两位嘉宾为我们说一说。首先请大家来关注环球股市数了，
1: 上证指数报收4028点，下跌83个点，成交15772亿元；深成指15498点，下跌620点，成交18734亿元；创业板指数收在4017点，下跌243个点，成交8968亿元；北证50指数收在1266点，上涨1个点，成交236亿元。恒生指数收盘收报23055点，涨幅0.76%。日经25指数收盘收报68733点，跌幅2.47%。
0: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1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478点，跌幅0.18%。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040点，涨幅0.18%。法国 CAC 指数收在8337点，跌幅0.79%。再来关注美股7月1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305点，跌幅0.03%。标普500指数收报7483点，跌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40点，跌幅0.66%。
2: 指数全线跳空大跌，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多只翻倍牛股跌停，是否见底的信号？股价上演神奇数字，市场早已向我们提示风险。科技股利润大幅回吐，七月我们要不要转变方向？
0: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

0: 是刘庆潮和李龙川，欢迎两位哈，李老师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那么今天的整个市场呢，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刚才也提到了大幅杀跌哈，特别是整个双创指数，像领头羊啊、中继续创啊，包括这个寒武纪等等，在早盘的时候就突然的大幅的跳空低开，也带领了整个指数啊，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探。两位跟我们说说吧，这个大跌的性质和原因到底是什么？这种龙头股的快速的杀跌，会不会把整个指数继续往下带？
1: 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隔夜的外围表现一般啊，尤其是昨天晚上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6%啊，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技股也是有一定的承压。其次来说的话呢，本身啊，我们最近的这个双创是吧，一直在创新高，它确实也涨得太多了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外围一影响，然后今天就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下挫。但这个位置的下挫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我短期速度快了，比如说我涨了个50%，我今天回撤了一部分，回撤了10%，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也可以理解。你看前段时间我们科创五零也出现过连续2天跌5%的状态，那最后磨叽最后又起来了，对吧？所以先当一个什么呢？先当一个正常的回踩。当然，这个位置上它确实位置挺高的，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下这个新高或者说历史新高这样的一种风险啊。毕竟来讲的话，无论从
0: 涨多了还是可以回调一下的哈，在这个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会不会带动了整个指数出现一个见顶的风险呢？李老师，你的观点？
2: 我认为从市场来看的话，见顶应该分两个嘛，一个是基本面的见顶，一个是技术面的一个见顶。至少我认为从基本面上来看还是没有见顶，但技术面短期来看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小的一个顶部。为什么呢？因为从市场来看，这波市场的这种下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刚才请这个刘老师也提到过，就是第一个呢是外围市场的下跌。但是呢，外围市场下跌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导火索。因为从我们科创五零本身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也是从1000多点开始起来涨到2000多点，也指数都接近翻番了。
0: 对，
2: 本身在这个时候确实涨得有些高，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这个时候会做一些落袋为安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这种调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调整上来看，应该还属于是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短期内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震荡。
0: 短期有震荡哈。说到这个震荡呢，你看我们的编辑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啊，就是这个龙头股的对数效应。咱们来看。看一看啊，给大家罗列的几只股票啊，都是各个子行业的龙头，像联讯仪器啊、北方华创、兆易创新、江波龙、长飞光纤等等吧。我们来看很多网友啊，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网友心心念念说：“我上周看到了这个股王联讯仪器啊，收了一个2777.77块啊，觉得是价格到顶了，没想到还真是一路下跌。市场真的是有这种神奇数字啊！这种神奇数字，两位在这个整个证券史上是不是见过呀？”
1: 这个倒是常见啊，但是这里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心理作用吧啊。因为首先来讲的话，当出现这种数字的时候，就是我们称之为对子数啊，要么出现高位，要么出现这个低位，对吧？高位的话呢，往往是代表有可能见顶，对吧？低位有可能是出现见顶然后就反弹了，对吧？
0: 是，
1: 但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心理作用。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呢，你比如说最近大面积的这种龙头股出现这样的一种对子数的效应，确实啊，它可能有一定的警醒的这种作用，就是给我们说，哎，这个风险可能要来了。但是你要说它绝对的是一个见顶信号吧，我觉得也谈不上。毕竟有些对子数很容易就会被打破，有可能一新高这个对子数就埋了，就消失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心里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事情。
0: 那如果这个仅仅是一个咱们心理上的一个映射的话，那什么才是有可能真正的说，哎，市场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见顶的这种信号呢？李老师，
2: 首先我认为一个数字，一个对子的，有豹子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喜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心理，因为我们投资者有时候喜欢，包括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个幸运数字，是吧？像666啊、777啊、888呀，是吧？66也代表自己的一个喜好的一个数字，就是六柱顺嘛，对吧？大家有这种喜好。另外呢，777的想的是意思是说是涨的意思，然后起的意思，对吧？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投资者也是特别喜欢这里的这个数字。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888发发发嘛，它就是有一种寓意，就是比较好，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数字的关注度就会高一些。其实对我的一个心理预期来说，其实678包括12345，其实它是一样的一个，只是大家更喜欢的一个。这是从一个心理的一个行为的一个预期来。但是呢，它并不能代表说绝对是见顶啊，或者是见底了。
0: 那既然两位都觉得这个涨高了有可能出现回落，那么很多人也是觉得，那么7月份的开局科技股的这种全线回落，包括

0: 大金融和这个医药股在底部有可能蠢蠢欲动，那资金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一个所谓的高切低？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听听他们的最新判断。
1: 我们目前观察市场的动向，在六月底多数是以科创权重大票上行为主，但是近两个交易日我们发现中证2000以及微盘股指数开始处在一个占优的位置，所以当前从大市值可能向小市值去进行一个风格的转换。但是对于题材上来说，我们仍然关注科技，科技一直提醒大家都是逐步的去做缩圈啊，去关注更核心的科技个股。那么我们在这里对走势上去对大家进行一些提示，在双创指数近期的一个走势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看空信号啊，在高位收出阴线之后跳空啊，在阴线下面有跳空低开的震荡，所以这种个股的走势，我们觉得如果当前您的科技是这样的，一定要去做减仓。那这里我们也是找了两只走势类似的个股去给大家参考。那么后一只有低开，但是在均线附近有承接，这样后续能够延续它之前的趋势上行。
0: 到底七月份的整个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发生比较大的切换？切换到哪儿？接下来两位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现在的风格是完全切换的啊，从这个科技直接切换到了券商或者创新药等医药方向，我是看不着的。但是这个风格会逐步的趋向于均衡。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啊，科技作为一个市场的强主线，那你涨了那么多，有大量的资金在里边，即便说你有获利盘涌出，那可能你短时间内你不会说因为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我把这个资金出完，所以科技的强主线仍然还在。那反之我们去看低位的一些方向，就第二个点，你比如说最近的券商比较强，最近的创新药比较强，那你要知道你创新药从去年到现在跌了不少了呀，你券商可能一年都没有涨过，那说白了你在这个位置涨一涨，你其实是没有扭转下降趋势的，只不过说你跌多了出现了一定的修复状态。那这个能不能走出一个强主线来说，现在也是看不着的。所以你看见了吗，特别强那个主线还在，那你弱那个开始有一定的反弹，说白了就是强的走得太快的我慢一点，我走得慢点我追一追，可能风格会逐渐趋向于均衡。当然你要说完全这边就落下了这边起来了，这个事儿一会儿半会儿应该难以解决，对吧？那对于我们来讲，在应对这种风格切换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70%，那因为科技的主线还在，我就一半是科技啊，对吧？那另外一半的话呢，我做的其他的，因为有一些低位的低估值的方向，它业绩也不错，也可以去考虑。所以我们在配置的思路上就是一半科技，一半非科技。
0: 嗯，好，领导哈，庆潮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呢，就是完全的这个跷跷板，其实可能还完全做不到。
2: 对，
0: 但与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话，一半科技，一半非科技，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哈。
2: 对，
0: 这是庆潮的观点。同样问题问问李老师啊，您觉得整个七月份，那接下来整个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发生比较大的转换，转向哪儿？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3: 好的，我认为呢，整个七月份的风格市场应该会转变，而且呢，从这个转变上来看的话，分一个快慢。但是呢，我认为风格的转换它不会一蹴而就，不是今天市场的这个从科技股的下跌，明天就直接转到低估值蓝筹股了，这个概率不大。但是呢，这个风格的转换已经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六月，就是六月的下旬已经开始了。那么可以看到，像银行、保险、包括券商以及医药的这种异动，就是明显的是有一些资金在这个里面逐步的是在布局。但是呢，这里的盘子的相对是比较大，而且科技股的它的这种退潮，或者说它市场的这种情绪的退潮，不会一下就退下来，它并不是说今天下跌明天就下来，但是呢，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这个会加速它的这种市场的风格的这种转换。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来看，为什么那些板块会涨的，它主要还是安全边际比较这个安全一些。那么另外一点呢，从市场来看，那些半导体的资金最高的成交金额一天达到了5-6千亿，那这种金额只能说在这个低估值蓝筹里能去承载这里的一些这个资金，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整体的来看，这种风格的转换应该是逐步的转换。但是呢，它的这个转换，我认为时间周期也不会特别长，我认为1到2个月左右，或者1到2周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在七月份就应该转换成功。那么转换成功，我的这个观点可能会更偏向于蓝筹。那么对于科技这一块的话，在配置上只是有配置而已，而不是把它作为更多的一个仓位。那么大多数的仓位，比如说6到7成仓位去做一些大消费啊、低估值蓝筹，那么把这个市场的主线给倒过来。
0: 嗯， 好，这个时间到哈。刚才廖老师提到一个观点呢，就是觉得市场是一定会做出一个切换的动作的啊，只不过这个时间可能要稍微拉长一点。
3: 哎，对。哎，
0: 但是呢，您更看好的是切换之后的这些蓝筹品种未来的这种上涨的趋势。
3: 对，嗯，
0: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哈。那说完了两位的这个对于大盘的判断之后呢，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个股的操作。那说到这个操作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发来的问题。会投资提到说，我满仓科技股，昨天和今天都减仓了，现在只剩四成仓位，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啊？应该说，首先恭喜这网友还赚钱的，跑的是真快啊！现在的这种特别敏锐的市场的这种嗅觉和打法到底对不对？
2: 其实减仓是对的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大多数的科技股相对来讲位置比较高，但是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个人倾向于还是注意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叫做成本。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它是赚钱的，对吧？
0: 对。
2: 它如果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对吧？那其实你减仓是对的，但是要留一部分底仓。那第二个我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趋势。假如说你减完这个仓之后的话呢，如果全走掉了，它上升趋势还在，它可能只是震一震，后边又新高了。哎，我们最近老多这种情况，就是我卖完了，哎，后边又只能再去追。所以第二个点就是看看趋势。如果说你有成本优势，并且个股的这个趋势还是震荡上行的这种状态。那我个人倾向于只是一个减仓，你减完之后的话呢，比如说遇到下方20线、30线有支撑的时候，你是不是再接回来啊？你可以去底仓不变的基础之上机动仓去做做差价，但是呢，只要趋势没改变之前，尽量的底仓不要动。但是，一旦说趋势改变了，那该这个全出来就得全出来了。是这个意思。
0: 有点底仓打打趋势啊，
2: 对，
0: 还是可以的哈。刚才其实李老师提示了说高位股有一定的风险，有可能发生一些转化哈。您怎么看？就是。如果现在持有一些科技股的话，我是走是留，说哪或者说哪些细分的可以走可以留？
3: 我认为从目前我的主观点应该还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市场明显的大家能看到一些风险，而且非常明显的半导体整个分化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之前的一些硬科技，看翻了5倍、6倍、7倍、10倍的都有。那么这类的品种，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在这个时候去减仓的，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不减仓的是什么？就是说这段时间补涨了，前段时间也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才刚刚出现了一些这个小幅的这种反弹。我说这类的你愿意留的，可以适当的去。留一下，但是呢，我认为从半导体整体的这个板块走到这个位置，基本上属于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位置。那在高风险的位置的话，减仓，我认为任何时候反弹减仓都是一个对的一个动作。因为我认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再走出一波行情，这个概率相对是比较小。为什么？因为一波行情的起来，它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有消息面的，有基本面的一些配合，有情绪面的配合。现在来看，今天的一个大的向下的跳空缺口，基本上在这个情绪面。对人的打击，就是对整个投资的打击，相对还是
0: 就是说，短期内您觉得像这个双创指数如果再起升势的话，这个难度会非常大。
3: 对，就是再出一波行情的难度，但是会有一些反抽或者反弹的这些动作。
0: 明白了。那另外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做一些转换和布局哈。其实很多投资者已经提前悄悄的做了一些布局，咱们来看一看，有朋友提前布局了一些在低位的股票啊。网友顺风顺水提到说，我是新股民啊，刚转一些钱进来。不敢追高啊，买了几只便宜的股票啊，可以给看一看。但是现在是小幅被套的状态，那是换股还是拿着？不高啊，但是这几只股票我看了一下，你看天地数码呀、维力医疗啊、八天股份，包括福瑞电子，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了。
2: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们手中低位的个股出现亏损了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看这只个股的质地。我说这个质地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的基本面。比如说接下来是不是有预期？就是我的基本面上来讲，你的业绩是不是有一定的增速？对吧？你得研究一下，你不能说我被套了，我这只个股任何做啥的，然后业绩怎么样，我啥都不了解，这个是不允许的，对吧？所以第一个你要看看个股的质地。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从走势来讲，比如说我最近最被套了，那是不是轮到你？比如说最近创新药，我这个药动了，对吧？我这只个股在创新药或者整个医药板块异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跟随？那它的活跃度在这个板块异动的时候，能否出现较大的这种波动？那如果是板块也动，我个股活跃度也比较高了。那相对而言来讲的话呢，说白了，你这只个股的轮到反弹或者轮到上涨的概率也就来了。那最后一个点就是你从技术走势上来看，虽然我被套了，但是我最近。 跌不动了，甚至我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反弹之后的回踩，或者在低位末级的态势真跌不动的这种状态之下，你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的加仓？那这样的话你成本降下来了，你随之而来的后边的反弹你就能盈利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的

0: 手中的个股，好好的去研究一下，然后无论是业绩也好，还是当下的这种走势也好，或者说后边的预期也好，研究透了之后，自然而然只要它跌不动了，那如果我还认可这只个股，那我大胆的去参与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啊，咱们说一说进入到七月份了，大家对于关注的对于下半年整个市场的一个操作策略的问题。那么温故知新，咱们先回顾一下整个上半年市场当中的特别牛的股票和特别熊的股票，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张图，2026年上半年 A 股的涨幅 TOP 10的个股和2026年上半年的十大熊股啊，大家按图索骥看看是不是自己手里的股票啊。我们看一看这里边其实涨幅比较强的比较好的还是这个算力产业链的相关的股票啊，涨幅前十的股票平均涨幅啊也都超过了大概500%了啊。十大熊股当中，我们看有消费医药相关的，也是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大家都在预期未来有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哈、啊。如果能不能这样，李老师，咱们做一个简单的高低切换，就比方说上半年的十大牛股，接下来后半年有可能走熊，那上半年的十大熊股在后半年是不是就有可能能走强？
2: 我认为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它中间存在一个漏洞是什么，就是首先今年十大牛股今年下半年不一定成为熊股。为什么呢？因为熊股是要大幅的下跌的，因为它毕竟整个半导体硬件它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最熊的，但是有可能它没有什么行情，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十大熊股我看过这些十大熊股，他们的走势都是在之前涨过大幅的这种上涨，有10倍的，有8倍的，有6倍的，有3倍的。那这个时间点有一只股票非常巧，是正好在2025年12月30号，就是最后一天见了个顶，然后就一路的下跌。但是呢，它涨了10倍，现在来看它熊股跌了，比如说40%、50%，是在于它这个时间点的原因，它造成了它是个熊股。那么会不会在半导体算里面会有这类的？我觉得会有，但是从基本面上来，这种概率比较小。那另外一点，去年已经是熊股了，今年下半年一定会涨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为什么？它第一已经透支了未来的预期，有可能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它都不会有大幅的涨了，所以说我认为真正的这类的熊股今年后半年走出牛市或者说走出一波行情的概率非常小，反倒是没有出现大跌大涨的这些品种今年后半年有可能会走出自己独立的这种行情。
1: 好，这是两位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请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七月券商提到的这个金股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给大家三张这个图片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七月份的几大券商都推荐了哪一些金股。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了看，这里边从行业分布来看呢，半导体板块依然是热度居高不下呀，包括华虹、红利啊，包括海光信息，同时被多家券商推荐，中煤公司、蓝极科技、北方华创等等吧，也被一些券商列入到了七月份的金股当中。另外药明康德获得三家共同推荐，创新药及这个 CXO 的赛道的这个景气度修复正在获得更多的认可，还有就是券商板块的配置价值也被更多的机构所重视。那刚才庆朝也是提到了，觉得得均衡一下哈，一半科技，另一半咱得非科技，这非科技是不是主要集中在券商和医药这个方向上呢？
0: 这两个啊，就是我刚才其实提了三个方向，一个是创新药，我是重点看的，券商呢我也重点看，但是券商的话说实在的啊，
1: 不是最看好的，
0: 对，因为它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在，所以选个股的时候不太好选。如果你选这个券商的话，最好是看它的 ETF， 这个可能稍微会好那么一点，就是你说白了你板块涨了反正都能涨，对吧？但是你要选个股的话呢，它差距相对而言比较大，而且很多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工具性属性做在的，就是需要它的时候它可能能涨一波，不需要它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比较难，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因为毕竟它位置低估值低，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游戏，我觉得游戏至少目前来讲从业绩这个角度问题不是特别大
1: 啊，
0: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周期拉长一点，这三个方向至少在七月份可以看一看等一等，当然你如果再往后拉长，对吧？你比如说消费也能看，红利也能看，毕竟红利你这高股息也不差，那但是现在都在炒科技，你这个都跌下来了，对吧？那你这个周期可能会更长一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吧，就是看周期长短了。
1: 好，感谢两位的分析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提到板块个股仅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耀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另外有三种情况，上市公司必须是在7月15号之前披露业绩预告，您知道是哪三种情况吗？稍后我们的财经小课堂为您揭晓答案。
3: 抖热点，把握机会，7月2日关注做强产业，让民营企业有新赛。

到可投。下周一实施 A 股将迎交易新规，上半年收官，北京二手房网签创近五年新高，马上注意解读。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进一步优化。

0: 同时，红线是咱们说中证500的指数表现。那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个从10年到咱们说2026年这16年间嘛，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累计的收益率超过了40倍。累计的收益率超过40倍，同时各个年份的绝对收益率都列在这儿了。2010年啊，2010年到2026年的6月12号，所有的收益率都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负收益其实负收益的年份非常有限，都是在咱们说熊市的可能最冰点的时间点，比如像2011年、2018年，还有咱们说的这个2022年这三年。大家如果老股民可能都会有印象啊，这三年都是咱们熊市的一个熊转牛的一个冰点的时间点。啊，而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行情实际上分化的很严重。
1: 是
0: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净利润断层，今年截止到6月12号，依然拿到了28%的收益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我认为还是非常有进攻性的一个策略啊。很多大家会问，为什么很多机构说在面对说下跌或者说回撤的过程中，能做到不惊慌不错？为什么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机构掌握了这些数据，他知道，哎，我这个策略就会面临最大的数据回撤在历史当中是多少，所以呢，我在面对这种下跌的过程中，我心中就能不慌，因为我有数据作为托底。大家也可以结合这些数据啊，结合自己的这个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去选一选符合这种净利润断层的个股。
1: 就是说，我们的净利润断层法如果用到。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 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

0: 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9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七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